0: 犯了众怒，在军营里是很难立足的。还好公公不计较。
1: 公公，公公，
2: 是我太急躁了，我不甘心只当个小兵，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表现的。
0: 哼，那我就等着看你有什么好表现。
3: 哎，秋雪姐姐，以后你可以在这里当酒保啊。
4: 好啊，有酒喝，不过啊，我不会再发酒疯了。
3: 君宝呢？我看可以当伙计。
5: 可以啊。
3: 嗯。
6: 哎，那洗茅房你干不干呢？
5: 好，没问题。
6: 哎，要帮我洗内衣内裤好不好？
5: 好。
6: 哎，
7: 臭道士，内衣裤都懒得洗啊。
6: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啊？
4: 天宝来了。
3: 天宝，你怎么回来了？
2: 不要说那么多，快点走吧。上次你们偷刘公公钱，还有杀税吏的事已经泄露了。刘公公带着人马，马上就要来杀你们。
5: 啊，那我们快走啊！
6: 哎，走走走，
7: 你们先走，我进去把证据烧掉。
3: 你要小心哦！
7: 快走，
2: 快走，快走！
8: 哎，要小心！哎，
0: 进去抓人！
9: 是。
3: 老板，
0: 是不是你杀了我的税吏？
7: 奸贼，欺凌百姓，要杀就杀！
10: 老板，你安息吧，上天之后一定要保佑我们。
7: 岂有此理，老板的血绝不能白流，明天我就单枪匹马冲进刘公的军营，把他碎尸万段。
10: 哎呀，你也没计划怎么做成大事呢？
2: 上次没有计划也杀了很多人呢。
5: 去，
2: 但这次我们人单势孤，怎么跟那十万大军斗？
5: 常听你们说有些志同道合之士也反对刘公公，可不可以想办法联络他们一下？
4: 我打头阵。
2: 好，我来做内应。过两天大部分的军队和固河操练，这是杀刘公最好的时机。嗯，在这段时间你们去联络所有反对刘公的志士。
9: 好。
2: 嗯，我们里应外合，杀他个措手不及。
9: 对
11: 对，
2: 大家分头去准备。
9: 是。
5: 天宝小心点。

0: 哎，是我，刚刚撒完尿，没事的。
1: 我们也尿急啊，一块尿吧。
2: 好，好，好。
0: 哇，好紧张啊！哎，我也想尿尿。哎，正事要紧，正事要紧呢。
3: 刘公公呢？在那边。

0: 怎么会这样？
1: 天宝呢？
2: 杀！

0: 我死得好惨啊！
1: 哎呀，保佑实力，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啊！

0: 同学，这毛走了！快追啊！别来跑了！我还以为他们有三头六臂，谁知道是螳臂挡车。
1: 不过你这招抛砖引玉，让他们自投罗网，的确省了我不少功夫。又为公公效命，
0: 朋友你都可以出卖，谁知道日后会不会出卖我呢？公公是我的前途跟希望，我怎会自毁前程呢？哈哈哈哈哈！天宝，上次你打赢了刀统，本来应该升你，但是你只是一个小兵，没立过功，升你恐怕难以服众。 不过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锦衣卫镇抚使，多谢公公。刚刚逃走的那个功夫也挺好的，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如果可以招降，就给我招降，为朝廷出力；否则就格杀勿论。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 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老年伤痛。
8: 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9: 快点起来，我背你。
8: 你不要担心，
9: 坏了我们，
8: 都被他骗了，牺牲了，关关羽，找你的好兄弟小荣花富贵吧。可怜那些兄弟死得好惨。 你还在这喝酒，我打死你！哎，不要这样啊！其实他是我们当中最惨的一个啊，他最信任的兄弟出卖了他，我们不应该怪他呀。如果不是你，也不能这样，你要负全责。我们回去，
10: 大刀，
8: 别理他。
10: 好，我应该把他叫出来。

我知道你会生气，但是我无非是想救你。佛笑楼的人全部都是叛党，早晚要死。反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跟我在一起。

0: 我看得起你，是因为你也心狠手辣，没想到连个臭女人都摆不平啊！
1: 公公，那一时冲动，请公公原谅。
2: 我杀了你这个阴贼！出卖我！还敢干？
0: 你怎么可以收留一个叛党在军营里？你这个镇抚使是怎么干的？我之所以会成功，就是不需要这些臭女人。不过我没叫你杀了她。
1: 公公不喜欢女人，我怎么可以为女人耽误大事？
0: 跟我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1: 是公公。

0: 我们已经打开了，就等你走近了。这种富贵我不要，放了他。你忘记了这二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难得留公共赏识，我们会有很多机会，一起打天下，做一番大事业。我已经不认识那个出卖自己兄弟，用人命来换取自己荣华富贵的天宝了，所以一直没有用的。看看那些叛党怎么死就知道，他们会死是因为我相信。 现在我要负起全部责任，
1: 谁要是敢挡我的富贵路，我就一定要他死。

0: 君宝，你不要再逼我了，
1: 是你自己逼我们兄弟相残的。
0: 君宝，你打不过我的，
1: 为了死去的兄弟我一定要打，
0: 小不过我都杀，再少个兄弟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涂在他的伤口上，药效很强。忍耐一下，会很痛。他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怎么会呢？看着啊！哎呀，真的没反应哎！哎呦，哇！
1: 你很痛吧？
2: 痛啊！
1: 忍耐点哦。
2: 李道长，你看他到底怎么了？哎呀，
1: 可能是受了太大的打击啊，连他最信任的兄弟都出卖了他，害死这么多人，所以他行为反常啊。
2: 那他到底会不会好啊？过两三天可能会好吧。
1: 啊，阁下果然是高人，知道我错信了天宝，又摇头又叹气，啊，佩服，佩服，佩服。
2: 哎呀，只怕再过两三年也不见得会好啊。
1: 实在佩服。

0: 不是我出卖你们的，不是我出卖你们的，没事了，只是做梦。
1: 不是，是真的，是真的。哎，他们全都坐在这儿，老板，打铁的，
0: 喝点酒压压惊，来，
1: 压惊的。
2: 我知道我吓着你们了，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对不起，对不起。哎，
0: 林道长，醒醒啊！
3: 姑且试一试吧。哎，
0: 你引他说话，让我好下手啊！
3: 好，
0: 君宝，
4: 肚子好饿。
0: 君宝，高人。
3: 嗯。
5: 何坤，你以前是怎么练兵的？简直就是废物练废物！真不是，你又何必侮辱我呢？你这样的练兵方法，必有死伤，军心难服，适者生存，挺不住的，死不足惜。包括你在内，董天宝，虽然兵权在你手上，可是你不要忘了，是我一手提拔你的，军法不容情。何坤，现在不是套交情的时候，我认为不宜再练，我要去见刘公公。
0: 违抗军令者死！进行
6: 练。
0: 是。军宝。
6: 军宝。
0: 军宝。
6: 军宝。
0: 军宝。
6: 难道会隐形啊？
0: 军宝。

0: 去！嗯，
1: 冷静，冷静啊！
0: 冷什么静啊？看你脸色发青啊！
2: 当心你的伤口又裂了。
1: 我的口没裂啊。
2: 啊！
3: 你们也冷静一下吧。
0: 出来！
3: 好痛啊，好痛！
0: 哎，会痛就是好了。
1: 师傅，师傅，我好怕，我不想练武功，也不想打人，我想吃豆渣。
2: 我看他还是没好嘛。
1: 师傅，你瘦了，也高了，添了皱纹，不过还是一名神武。
0: 师傅，
2: 金宝，
0: 宝，哎
1: 呀，师傅，我好怕，
0: 不要怕了，
2: 金宝，
0: 别打我，别打我。
2: 没事吧？
0: 没事。玛丽玛丽红啊，快点睡觉！玛丽玛丽红啊，快点睡觉！
1: 这张被子太小了，不够盖哦。
2: 行不行啊？
0: 其他的不敢说，这次要搞不定的话，我就自打十下耳光啊！
2: 好好的休息，你一定会好的。

0: 大家不要辜负了正副市大人对我们的期望。是。如果谁操练不力，就军法处置。众将士，听命。是。要练上乘武功，必须先将身体练到如铁似钢。这样。不要停，继续操练。
1: 张君宝，你害死好多人，你该死，该死啊！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了，打死你！我要你命！哎呀，
2: 你要我的命啊！
3: 大清早就发一次疯，
1: 你们懂不懂啊？你懂啊？可是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哦，我懂了。
2: 哎呀，到了中午又发一次疯啊！
3: 黄昏还有第三次呢。
2: 一天疯疯癫癫的三次啊！不要叫君宝了，干脆叫三疯吧。
3: 君宝，吃饭？你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2: 哎，饭是吃的，不是拿来闻的，三疯。哎。他还真准时啊，三丰。
4: 参见刘公公，这是我抓回来的叛党，另外还有真来的税。
5: 哼，我要做的事都被你做完了。
4: 向公公学习，一辈子都学不完。我只是尽量让公公高枕无忧。
5: 现在各村各省都有大规模的民变，就我这儿没有，而且税收又丰富，所以皇上要召我入京汇报家计。
4: 都是因为公公对属下关心，所以属下们都以此相报，满朝百官都应该效法。
5: 干脆你一起跟我入京，你跟他们说。
4: 多谢公公。
5: 不过入京之前，我不想再听到还有叛党滋事，或是有人对朝廷不满。
4: 是，公公。

0: 很脏，不能喝。来，要喝喝这个。
1: 啊，谢谢你啊。手好脏啊，刚好可以洗洗手。洗干净了。
0: 君宝，我跟你说了很脏不能喝的嘛。
1: 啊，你说我很脏啊，那我洗洗。
0: 不是，君宝，不要，起来。
1: 让我洗洗嘛。
0: 走了。出来晒晒太阳啊，呼吸点新鲜空气，对你自己有帮助。
2: 我站这边好了，小心被太阳烤焦了。
0: 不会的啦，这大地的一草一木都有它自己的生命。这棵树虽然枯了，但是另外一个新生命又开始了。你也可以这样啊。
3: 大哥，
4: 什么事啊？大嫂刚生了，你赶快回去看看吧。
3: 啊，好好好，
4: 来啊，来，快走啊！
3: 你怎么知道该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啊？
4: 哎呀，你背那么大担才怎么走啊？孩子还等着你回去抱呢，你赶快把柴放下来吧，真是贪心呐！
3: 对呀、啊、对呀、啊，快走啊！
4: 哎，等等我，
1: 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
0: 是啊，希望他能很快到家。
1: 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
5: 这本气功心法不是什么武林绝学，不过在你心情烦乱的时候可以带给你清静。
1: 是名利如过隙，是前尘如梦境，清静为天下本。刚则折，柔恒存，柔与胜刚强，无欲无求，淡泊之志，终能急雷破山而不惊，白刃交钱而无惧。
4: 你到底还有什么招式啊？
1: 气沉丹田，中正安舒，呼吸要绵绵，深入丹田，一行气行，一道气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啊，我没事，只不过有些牵挂放不下。
0: 过去只是人生的经历，并不是一种负担。君宝，吃饭了。
1: 啊，
4: 哎，是啊，你刚刚复原，要多吃一点呢，三丰。
0: 哎，
1: 三丰，张三丰，哎，蛮好听的。
4: 是啊。嗯，
1: 忘了过去吧，君宝。他为什么不躺着睡啊？
4: 他失眠，所以不能躺着睡。
0: 不要乱说啊！
4: 他下面放着块铁嘛。
1: 中正安舒，气沉丹田，

0: 一个球转动就可以把周围的东西弹开，但本身很稳定。
1: 哎呀，你害得我没饭吃！哎呀，哎呀，
0: 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2: 他好像想到什么了。嗯。
0: 多用力打球都会被水弹回来，遇强则强，想不到我连水都打不过。
2: 君宝，你怎么了？
3: 你是不是又发疯了？
0: 不是了，中正安舒，我好像有点心得了。怎么那么脏啊？他是谁啊？

0: 谁呀、啊？谁是张君宝？
1: 杀了他老婆！
0: 是，
1: 老婆！啊、再不说，连他女儿也杀了！
0: 是，不要，不要杀我女儿！
1: 杀！
0: 死狗官，你不得好死！
1: 你还嘴硬？谁要是敢包庇张君宝，就是跟我董天宝作对！来人，拉他有劲！
2: 林道士，
3: 什么事儿啊？
4: 董天宝现在势力越来越大，而且比刘公公还要残忍。刚刚诬赖粮行老板是叛党，杀他全家。
2: 是啊，他还说如果我们不说出君宝在哪，他还要杀更多的人呢。
4: 你们要当心啊，我们先走了。
5: 哎，你们要小心点啊！哎呀，修道之人要避祸慎行啊，我们还是快走吧。
6: 修道之人不可以只为自己，要普度众生。
5: 但是现在天道凝沦呐、啊。
6: 我相信上天有好生之德，为了避免更多人再受的伤害，我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再作恶。
5: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测，
6: 生死有命，
5: 那我也一块儿去。
7: 刘大长，我看您还是别去了。
5: 我知道我会连累你们，这些符啊我平常写都不怎么灵啊，希望这次能够很灵。我悟道几十年，还不提你一朝悟道，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哎，我还是退休吧。
8: 恭喜大哥，请到长寿佛，大哥以后一定能够长命百岁，永享富贵。

0: 你们这些叛党，竟敢冒犯本宫，跑到这儿来送死！
1: 奸贼，你恶贯满盈，就算求到满天神佛，也保佑不了你。

0: 君宝，你变聪明，懂得用刘公公来要挟我。我从小就很聪明，不过我不屑利用这种小聪明。你们想怎么样？我想告诉你，你的所作所为只有死路一条。哼，从小到大，讲计谋论功夫，你全都输我，还被我利用，你怎么跟我斗？叫他跪下！
1: 跪下！还不跪下！
0: 你现在跪在地上跟我说话，你又怎么跟我们斗？
2: 君宝，你不是很喜欢帮助人？我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个局面，我不能放弃这一次，你就当帮我一次忙，快点放了刘公公。
3: 名利只是过眼云烟，这一次我是替天行道。
0: 哈哈哈哈，我命由我不由天。停。

那门拳法，无根无极，万法自然，太极。

君王，我不会输给你，我永远都不会输给你。你心浮气躁，利欲熏心，怎么能赢？千金之外赢。

0: 上啊，杀了他，杀了，
1: 谁都不要动，谁动我杀了谁。
0: 上啊，你们为什么不上啊？
2: 也不知道。
0: 上啊，
1: 我不懂。
0: 混蛋，你为什么不上？想死啊？
1: 董连宝，如果我少了一根头发，我就把你脑袋砍下来。
3: 众叛亲离，没有人会帮你。

0: 求你原谅我，我错了。志宝，念在我们是多年的兄弟，你可不可以原谅我？从小到大，不管做错什么，你都会帮我的。
1: 你不要相信他。

0: 你打算去哪里？
1: 我要带天宝的骨灰回去见师傅。
0: 我们以后还会不会再见面？
1: 随缘吧。
0: 再会了，张三丰。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我叫陈乐俊，
3: 爬得挺好啊，跟王欢吗？
2: 我不敬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人重要还是命重要？
4: 进了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3: 叫他不要出来呀、啊！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4: 娘，他们是被你害死，
2: 我一定要帮了大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0: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1: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2: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3: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4: 什么时候？明天。
5: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4: 尔。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4: 是个疯子，疯子，我爱你，
5: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4: 好，今晚10:30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4: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2: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3: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2: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3: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0: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3: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4: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5: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4: 来，
6: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3: 荣与辱，
1: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7: 好样！
3: 生与死。国产故事片《冲出亚马逊》。

0: 时间已到，现在准备划桨，带好你们的行装，起立，快点，快点，快！
1: 2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集合地点，2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集合地点，否则只有放弃。

0: 学员集合完毕，开始吧。是，将军。开始报名。美洲豹空降兵夜鹰突击队中尉迈克尔向您报道：阿尔卑斯皇家海军两栖突击队中尉罗斯尼，
1: 红色贝雷野战地闪电突击队中尉乔森，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0: 报告将军，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先生们，下面就是风光秀丽的亚马逊河，请两位尽情观赏。孩子们，我是科尔林·罗斯少将，你们的校长，代号猎人，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接受最艰苦的训练。 从现在开始，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有的只是服从代号和敌人。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孩子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3: 我们将用意志和肉体战胜一切。
4: 我们的旅行航线即将结束。
3: 但愿我的服务能使你们感到愉快。非常感谢，再提一点小小要求，飞机一直往前飞。再往前就是禁飞区了。可是我有特殊证件。下一个。
5: 哎，
3: 你的学号。
5: 6号，
3: 放下吧。你怎么了？在你的档案里没有这个伤疤的记录。哪儿不舒服？
6: 你能告诉我它是怎么来的吗？这儿呢，在这儿啊。
5: 不回答，是不是违反校规呢？
3: 不，你可以进行下一项。
6: 是。
3: 下一个，学号。
7: 13号。
3: 哪儿？

0: 不是这儿，是这儿吗？嗯，往下，往下。你到底哪儿不舒服？
1: 快起来，快走！七号出列，是长官。 5号出列，是长官。13号出列，是长官。6号出列，是长官。你们是第二小组，组长是8号。
2: 报告长官，我有个请求。5号和7号，
1: 你给我把嘴闭上。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报告长官，我请求换一套小号军服和皮靴。
1: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训练过欧洲和美洲的学员，希望你像玉米一样快长，尽快适应这套军服。你觉得这好笑吗？你的学号呢？
2: 带上，我讨厌这个数字，这个数字不吉利，请求更换型号。在这儿你没有权利请求什么，你要做的是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明白，长官。我代号鳄鱼，是你们的总教官。从现在开始到训练结束，你们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我的指挥。 如果有人熬不下去的话，那口雾中可以解救你们。

0: 这面国旗，第一次出现。中国刚加入这个组织，哼，我们在欧洲和美洲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如果亚洲再挤进来，我们会因为缺少空气而窒息的。
1: 该死的猎人学校，炸平它！哼，
0: 这谈何容易啊！我有5个弟兄，4个死在他的手里。我们是生意人。 要想挣大钱，就需要忍耐；要在忍耐中寻找时机。
2: 站住！站住！记住，这就是你们的起床号。

0: 但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我喜欢第一天就有人放弃，否则这一天绝不会结束。快，
1: 快起来！不想放弃就要快，快，
0: 快点儿！
2: 七号，你想放弃吗？
3: 部长官，
0: 那就快点从那儿给我滚下来！
1: 知道枪对你来说是什么吗？报告长官，枪对我来说是生命。
0: 那就马上用你那张臭嘴把枪给我叼起来。
1: 是，长官。

0: 是真子弹。
1: 这才叫从实战出发，看来这里的一切没有假的。
2: 你们没挨过真子弹？那好，一会儿你们跟着我。
3: 这就是你们称为的魔鬼之路，你们面临的是真枪实弹，如果想通过必须拿出胆量和技巧。你们有胆量吗？
4: 有，长官。
3: 第二小组马上出击。

0: 第二小组中国的五号和七号学员成绩第一。
1: 爬牙训练，你们必须连续完成20次，每次不得超过1分30秒。

怎么样？哪疼？腿。别动，我立即给你处理。快！小龙，把枪给我，把枪还给他。 战场上，你无法替他去死。快跑，小龙！快，快点，快点！快！如果你们不想饿着肚子，就别落在后五名。

0: 你们落在了后五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五千米。
1: 现在？
0: 对。
1: 长官，七号是因为我，而我是因为靴子太大了。
0: 不管是因为什么，只要是落在了后五名，必须接受处罚。哎。
2: 哎。我抗议这种虐待式的训练，我也抗议。我要到军事法庭去控告。
0: 你们这几个蠢猪可以去告我，但是现在，你们几个必须先去敲响那口雾钟。

0: 醒醒啊，医生！
1: 来，每人一个玉米饼，一碗汤。都给我停住！

41号，你不能去，快回来！不能去，回来！冷静点，冷静点！哎，你冷静点，伙计！你不能去！小龙，咱们走。

0: 朋友，再见。
1: 小龙，为了我们的国旗，
2: 不想退出的话继续训练。
3: 通知他们大使馆立即把退出的学员接走。
4: 是。

0: 嘿，丽娜，
1: 哎，丽娜，喝一杯。
2: 谢谢。
1: 啊，喝一杯。
2: 总教官，已经四个小时了，为什么还不下课？
3: 这里的训练由我负责。
2: 可是，作为医务官，我必须对他们的身体负责。这样练下去，谁也承受不了，没有几个人能够坚持到底。
3: 这里是猎人学校，不是修道院。你有你的职责，我有我的要求，这些道理你应该明白。
2: 你，这不是学校，是地狱，魔鬼只能下地狱。

0: 不仅是一天，12个星期的训练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走到雾中前，给我省下麻烦吧。怎么样？谁想去敲钟？第一次机会，第二次机会。好啊，我祝贺你们度过了崭新的一天。
1: 个子，今天你能过，未必明天就能过。
2: 我说朋友，我给你5美元，咱俩换个铺，你看怎么样？
3: 我当过一回海军了，不想再当空军。
2: 那就100美元。
3: 100美元。你呀，还是问问老二吧。
4: 哎，你是我的铺。
2: 谢谢。
4: 哎，小龙，我只剩下这点榨菜了，你先吃啊，先吃吧。
5: 吃吧，不
4: 吃吧。
5: 臭你这个，真是这个。本想出国开开眼，没想到训练这么苦。
4: 来了就别后悔，别人能承受的我们也不能当闹钟。
5: 谁想当闹钟啊？都怪这双靴子。真想给家里发个 email， 让老爸给寄点吃的来。
4: 哎，你爸是不是特有钱？
5: 什么特有钱，也就几百万吧。

0: 罗斯将军，我能打扰你几分钟吗？
1: 你刚来可以例外。
0: 作为医务官，我不得不提醒您将军，如果把他们一个个都折磨倒下才是您训练的目的，那没有几名学员会健康地走出这所学校。

0: 但是知道吗？如果没有极其严格的训练，那就没有以一当十的士兵。如果他们连这点折磨都承受不了，那么作为猎人学校的校长，我还能指望他们什么呢？
1: 这也许就是将军和医务官的区别。
0: 不，在这里只有猎人和被猎者，一对生死冤家，明白吗，孩子？
1: 嗯，

0: 先吃了再说，反正不是我偷的。
1: 真的？
0: 你不信任我？
1: 哎，等回北京，我请你吃烤鸭。
0: 鸭汤就行。

0: 据哨兵报告，昨天夜里，你们之中有人进了餐厅，偷吃食物是军人的耻辱，必须要接受处罚。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承认吗？注意，五号、七号出列。如果有人证明你们昨天夜里偷吃过玉米饼的话，你们愿意承认吗？
1: 报告长官。
0: 昨天夜里，我试吃了玉米饼，可我没进餐厅偷过。把这句话重复一遍。
1: 我保证，我没进餐厅。
0: 大点声！我保证，昨天夜里我们没有进餐厅。难道玉米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偷吃了玉米饼还在诡辩，这就是你们中国人，是这样吗？
1: 报告长官，我们……
0: 你给我把你的嘴闭上！ 你们两个人立即到网墙爬100个来回，要么就去敲响误钟。
1: 你如果认为中国人是这样，那我也就只有放弃。

王辉，你冷静点儿。你想想，我们来这儿，到底是为了证明什么？

0: 报告长官，昨天夜里是我进了餐厅。
1: 你想当替罪羊吗？这并不能为你带来荣誉。
0: 是我偷了玉米饼。

0: 你身上还有什么吃的？把它捡起来吃干净，然后就去滚铁环吧，一直到把铁环滚直了为止。
1: 是，长官。

一个玉米饼，一盘汤，要持续一个月，而且不准吃别的食物，这就是你们的饥饿训练。这里的衣食住行都是课程，所以你们在这里最好的学习态度就是服从和适应。上肉。

0: 这么一大块肉，咱们怎么吃啊？看看他们怎么吃。
1: 告诉我，你刚才和他说什么？报告长官，他说第一是服从，第二是完全服从，第三是绝对服从。快点把你这张臭嘴给我闭上！
0: 是长官。
1: 摆在你们面前的是本地有名的野牛肉，是肉类中的上品，每个人一公斤，必须全部吃下去。现在开始吃吧。

放水吐，谁吐出来你就给我捡起来再咽下去。快吃，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吃下去。

0: 醒了。
1: 我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晚上你在训练室晕过去了。啊，快躺下吧，你需要休息。哦，别动。你正在做检查。
1: 护士小姐，48小时之内我必须归队。
0: 哦，不，你不能走。我正在给你做检查，你的脑神经有问题。
1: 我
0: 知道。你说你现在不能走。
1: 这不是什么新闻了。
0: 啊，我去叫罗斯中尉。罗斯中尉，啊，罗斯中尉，
2: 啊，
0: 请您来一下。Johnson要归队。
3: 在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前，你不能归队 ，Johnny， 明白吗？
1: 可是罗斯中尉，你要知道，我必须得归队。
3: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做。
1: 我归队，既是为了军人的荣誉，也是为了我的女儿。如果你肯帮我的话，就按这个地址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的情况，说我非常的爱他。罗斯中尉，请替我保密。
3: 好吧。
1: 谢谢。

哎呀！

0: 中国人不行，你还想来吗？我才是第一，不是吗？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宝辉，没事吧？没事。啊！我让他打懵了。
1: 谁还来？啊！
0: 来呀！啊！这小子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2: 我先和他较量一下，谁来？谁来？来呀！谁想上？来呀！又是一个小个子，哎呀，来呀，来个大个的！好样的！
3: 加油！加油！加油！我赌一百块，小个子他准能赢。那我只好压八号了，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加油！加油！起来，孩子！小龙，还想撞他？撞他！
4: 来几个桌子，这下肯定了。哎呀！哎，起来！起来！小哥哥干得好！上起来！小龙好样的！
5: 都快掏钱吧！太精彩了，好样的，好样的！中国功夫，太棒了！
6: 你是喜欢中国功夫还是中国士兵？
5: 两个都喜欢。啊！老顽童。

0: 你参加过战争？是的。Joss，说实话，我们针对你参加过实战的情况，给你做了进一步的化验。我明白了。在你的部队里还有其他的人有同样的症状吗？哎，有几个，怎么了？我们对你的化验已经有了诊断结果，是
1: GWS， 对吗？完全正确。
0: 你的头痛就是由他引起的。那我的女儿呢？她得了白血病。我和你妻子通了电话，她说你女儿一周前开始化疗，情况不大好。
1: 上帝呀，我做了什么？

0: 你拿的是什么？
1: 咱们的午餐。
0: 你叫王辉？
1: 是啊。
0: 真对不起，在你执勤的时候我擅自离开营房。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我家里有急事。我不是有意的，这事对我很重要，
1: 我相信你。
2: 是我让值日官叫赵森出去的，违反校规的是我，你不应该惩罚他们。
3: 心地善良是你办了一件愚蠢的事情，为此你必须接受处罚。丽娜，这是我成为职业军人以来第一次对错误手软，但绝不会有第二次。
4: 51 52 53 54 55 56 57 58，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从昨天夜里跑到现在吗？你们军人，
1: 快点！
4: 你们都看到了吧？将军和丽娜医生要背30公斤的装备跑4个小时，以示惩罚。这就是猎人学校。
3: 快起来！快起来！别半途而废，快点儿！快站起来，丽娜！快跑！
4: 听着，7号、13号，你们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被开除，二是在今后的10天内，每项训练要比别人多出1倍的数量。
5: 我选择后一条。
4: 13号，你为什么不回答？
6: 让我干什么都行，请您别再叫我13号，我讨厌这个数字。

0: 听着，一个小时以后到达指定地点，尽快起飞。
1: 是，将军。
2: 罗斯将军，你也要和我们一起去吗？
0: 作为校长，我必须和他们在一起。
2: 我恳求您还是回到办公室去吧，那里的仪器能清楚地告诉您一切。
0: 如果我命令你回去，你也会拒绝的。
2: 小心点儿。
0: 登机。

0: 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爸妈今年不收礼，要收纸收心养生。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9: 根据国际缉毒总部提供的情报，这次实战你们面对的是全副武装的贩毒分子，各小组到达指定地域后，一切联络系统必须关掉，目标出现后立即行动。
10: 注意了，目标已经出现，我已经到了。

0: 您好，
1: 你好。货都在这儿吗？
0: 嗯，是的。
1: 我要看看货。
0: 嗯，可以。

0: 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毒品吸的多了点。

0: 头，嗯，头，我都送到了吗？全完了，
1: 什么？全完了？你什么意思？又是猎人干的！混蛋，这个混蛋！哈哈哈哈哈！好了，不是你的错，快去，把球给我捡回来。什么？去吧，捡回来吧，快去呀，快点！
2: 快点！将军，您的电子邮件。罗斯，还记得你夫人吧？你将为你的行动再次付出代价。
3: 这个畜生！
4: 王辉，校方已经通知我明天可以回国了。你呢？什么时候走？
5: 我。

0: 听小个子说，你们的首都北京很美啊！
1: 是的，
0: 你的家在北京吗？嗯，
1: 不，
0: 那是在长城。
1: 是的，我的家离长城不远，是一个偏僻但很美丽的小山村。
0: 要是我女儿的病能好的话，我一定带她去你们家乡看看。好啊。
1: 那咱们长城见，长城见。哎，你有孩子吗？啊，我还没女朋友呢。怎么会呢？你这么一个帅小伙儿。王辉，我的好朋友，祝你好运。谢谢。
2: 这是江夏的第四面国旗。哎，七号，七号，你要去哪儿？你腿上的伤口还不能活动。
3: 丽娜军医，你就允许我归队吧，我求你了。
2: 不行。
3: 哎呀，丽娜军医。

0: 你身上已经留下一道伤疤，总不能再丢掉一条腿吧？
1: 能告诉我那伤疤是怎么回事吗？那是在一次跳伞训练的时候摔伤的，我有恐高症。
0: 七号，你必须留下来接受治疗。

0: 对不起，我无法与你奉陪到底了。要是我也会这样，但愿这3万美金能对你女儿有所帮助。是啊，我当然也这么想。为国妻，为你女儿。
1: 王辉，王辉，丽娜医生在到处找你呢。校方已经把你的伤情通知了大使馆，使馆的武官来电话说，实在不行就别勉强。你走了，还有我呢。走。
0: 你说的容易，不管什么原因，我现在回去，在别人眼里都是个逃兵。
1: 其实啊，我是担心后面的训练会更难。你又带着伤，
0: 咱当兵的，命都舍得。 受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这里的训练是与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可一生中能有这样的机遇，和各国的特种兵在一起较量和学习，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知道今后的训练会更难，也会更残酷。
1: 只要别人能承受的，我们也不能当孬种。因为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说心里话，我并不希望你走。要是你走了，我还真担心咱们的国旗会保不住。
0: 要是保不住这面国旗，你和我就没脸回去。

0: 七号，你现在必须回到医院去。
1: 不，七号，你听我说，即使你现在离去，我仍然敬佩你。
2: 教官，你让我再跳一次吧，我求你了。
0: 七号，你听着，你有恐高症，绝不能再跳了，那样会有危险的。
1: 七号，
3: 王辉。

0: 快来，
1: 我腿不行，
0: 起来吧，
1: 不行不行，
0: 来
2: 来吧。
1: 让开让开，让开一下，谢谢，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哎，大家请安静，安静一下。
3: 孩子们，我非常高兴参加这个晚会。首先祝贺我的女儿生日快乐。
0: 谢谢你，爸爸。
3: 知道吗，孩子，我非常爱你。
0: 我也爱你。
3: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这个生日既是我女儿的，也是两位中国学员的。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0岁的生日，在此我代表全校官兵祝贺你们。
1: 谢谢你，
4: 谢谢校长。
3: 你们表现得很出色，你很勇敢，你妈妈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 谢谢校长。
3: 我这里还有一份礼物，是通过卫星刚刚下载的，送给你们。

0: 十六号，
1: 是他。

六号，你没事吧？谢谢。

0: 他三个月前调入猎人学校，是罗斯的掌上明珠啊。嗯，这是个美人啊。
1: 今天是生存训练的第四天，按计划，他们应当到达105号区域。
2: 通知鳄鱼做好接应准备。
1: 是，
3: 将军，105号区域医疗呼救，
4: 立即前往营救。

0: 大家先别动。
1: 队长，这里地形非常复杂，我看很可能是个圈套。
2: 七号，你是不是小心过头了？快！
0: 哎，队长，队长，大家别动，快隐蔽！

快一点，快！

0: 跪下！你跪下！快点！
1: ！
2: 是军官的，把头都给我抬起来！

0: 你们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你才是日本人呢！呸！别打！我说，我告诉你，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告诉我谁是指挥官？
1: 我就是，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把他们全都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
2: 放开我，
1: 快点，快点，贱你的鬼，
2: 快点，
1: 下去吧，你，走，下去吧，你。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生存训练没饿死，倒叫贩毒分子一锅烩了。要是死在他们手里，该多冤呐！
1: 你真的这么想？
0: 你看他们打得有多狠！

0: 你给我上来，小龙！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你和我就是中国。
1: 老实点，快点！

0: 可以免受皮肉之苦，你说不说？你去死吧！
1: 说了，
2: 我死也不会跟你说。
3: 快走！
4: 别打了，别打了！我告诉你，谁是指挥官？别打了，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你知道吗？他是你们总教官。

0: 你让我领教了中国功夫，你是个真正的军人。
1: 是丽娜的救援飞机来了！隐蔽，快隐蔽！怎么回事？快撤！快撤！隐蔽，快下去！隐蔽，隐蔽！

0: 喂，
1: 哦，罗斯先生，我想和你面对面谈谈，我手里有你感兴趣的东西。
2: 我对你的生意不感兴趣。
1: 不不不不，罗斯先生，我想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0: 是我的学生。
1: 不仅是你的学生。
2: 喂，喂，说话。
0: 请你不要伤害他，
1: 当然这是我唯一的货。
3: 千万别伤他的！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只想和你谈谈。
3: 爸爸，你千万别来！
0: 地点在哪儿？
4: 地点？什么地点呢？我就在你的训练营地。

快撤！

0: 他有恐高症啊，那是过去。
1: 在我离开学校期间，这里的一切由你负责。
2: 将军，您不能去见他们，难道您不相信那个中国学员？
1: 我不是不相信他，他还年轻，他们的生命比我更重要。
0: 将军，这里需要您，您是校长。
1: 你说的对，可我也是父亲。

20分钟之内你必须赶到，否则你就见不到你的女儿了。诸位，等猎人一到，立即起航。

0: 宝贝儿，过来一下，请你帮忙，我要方便。王辉，
1: 快走！
0: 哦，别动，这儿有炸弹，我们一离开就会爆炸。
1: 这是遥控炸弹。

赶快把你们的武器交出来吧！站起来！

你就是那个中国特种兵吧？是的，我很敬佩你的勇敢。不过我现在还不想让你们死，等猎人一到，我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货平安到达。只要我手指一按，你们都会如愿以偿。哈哈哈哈哈！

你们已经成为猎人学校合格的学员，将为维护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去战斗。在此，我骄傲地宣布，你们的国旗将留在学校继续飘扬。按照惯例，本校要为最优秀的学员授予勇士勋章，接受这一荣誉的是中国军人王辉。

祝贺你七号，中国学院再来的时候，一定会有合适的军服和皮靴。谢谢长官。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

0: 是我不可能。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9: 谁知道
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1: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来到光影新播客，跟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我许可》中，我是元气满满的老师；抗战剧《狗剩快跑》里，我是柔中带刚的杏儿；都市情感剧《红石榴餐厅》里，我是直率爽朗的胡月；抗战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我是勇敢坚定的韩小月。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2: 军用物资运出了十几次，但是我们只有十次是成功的。
0: 1943年，武乡南关车站。
2: 谁送出去的情报？
3: 鬼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去钓大鱼。
3: 怎么会是空城？
4: 坏了，鬼子给咱们下了个套。
0: 日寇的疯狂报复。
5: 鬼子怎么来了？
2: 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3: 我瞒着我了。
0: 人与禽兽的较量，
2: 他们的生死就看你了。
4: 再不救人就晚了。
6: 这是全岛，我们一定要把那封毒送出去。
4: 是在打掉鬼子的车站。
0: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十八勇士》。
1: 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7: 情况不妙啊，
2: 小心。
7: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8: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0: 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1: 哎，
0: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
2: 什么？
0: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3: 别动，别动。
0: 下一个就是我。
4: 你是最后一个。
2: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5: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6: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7: 因为蘑菇你的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损失，坚决不跟你们走了。
8: 把命令传下去，威尔九字。
9: 是。
10: 往回走，再度吃水。
8: 将他们一一铲除，
11: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12: 部队伤亡惨重啊！
13: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4: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8: 很好。
13: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10: 重新占领遵义。
11: 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啊。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
5: 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1: 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2: 这小子可是个刺头啊。
0: 战狼都是刺头，不是刺头我们还不要呢。
3: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4: 狼，群体动物。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
5: 吴京作品
1: 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
6: 不要小看中国，那可是你们孤独

0: 走。
1: 到。
0: 你们丫到中国就比较粗制。
2: 吴京。
3: 好戏才刚刚开始。
2: 于南。
0: 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
2: 战狼。

冷锋，男，军衔，中士，岗位狙击手，因在执行任务中擅自行动，根据纪律条令予以行政看管。

2008年8月7日，据线报，在南疆边境某地，有犯罪团伙秘密进行大规模人体带毒，手段残忍，影响恶劣。战区决定派遣特种部队与当地缉毒警方展开联合行动，抓捕该犯罪团伙。

0: 作战部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向目标发起攻击。
1: 快上车！快上车！

0: 正面强攻。
1: 别开枪！我出来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开枪啊！啊！
2: 给我一辆车！现在就要一辆车！最后，
3: 这个建筑建于上世纪60年代，
4: 用来储藏危险品。
3: 整个建筑进行了特别加固，墙壁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模式硬度达到8。
4: 我们这次携带的武器无法击穿，
3: 而在城市反恐中。使用大口径反器材武器无异于屠杀，所以我们没有携带。
5: 停止攻击。

0: 停好！
1: 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开枪？
2: 报告首长，战友受伤，时间不容耽误。
3: 你提的要求我们会考虑的，不过你先把人质给我放了。
4: 跟他们我拖延时间是吧？

0: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会开枪吗？
1: 啊！怎么回事？
2: 谁开的枪？
3: 怎么开的枪？啊！
4: 狙击手，没有命令不能开枪，没有命令不能开枪。
2: 是不是我他妈枪崩了？
1: 冷静，冷静，冷静！
0: 杀人什么感觉？
2: 我是人质！
5: 快叫我他妈开枪啊！

0: 我没有杀人的感觉，只有救人的感觉。救出战友，感觉很爽。你感觉很爽？
1: 是的，战场杀敌，职责所在。你开枪有多大把握？
0: 50%。
1: 那另外50%呢？
0: 在我这里没有另外50%，我赢了。
1: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2: 报告。
1: 讲，
0: 请问是回原部队吗？
1: 回什么原部队啊？禁闭室。

0: 哥，我终于帮你干成了一件大事儿。
1: 你赶快跟我回来。
0: 哥，你看你，我说了，我一定能帮成你。
2: 武吉，你快跑！你没准已经让中国警察给包围了。
0: 哥，你别吓我啊！还中国警察？
1: 警察？
0: 哪儿呢？警察！
1: 别动！别动！别动！
0: 哥，救我！哥，救我呀！
1: 谁开枪啊？我是人质，谁开枪啊？
3: 我弟弟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太想证明自己了，这才冒冒失失闯入中国，想做些事情来证明给我看，没想到啊，把命送在了中国。
4: A Chinese guy?
3: 不要小看中国，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 China， 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
5: When they meet me, then they'll know what they're up against.

0: 有人认为军人违抗军令，就应该脱了军装滚蛋回家，也有人认为你应该被破格提拔成为军中的精英。我认为你有50%的机会会被赶出军队。
1: 我认为会有50%的机会会留在军队。
0: 在我这儿没有那50%。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1: 听说过，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0: 还有呢？
1: 战狼中队由中国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组成，装备最精良的武器，模拟外军特种部队战术，不断挑战我军各精英部队，用尽方法重创他们，锤炼他们，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报告，军中禁止饮酒。
0: 你现在还算是军人吗？
1: 喝了就能算吗？
0: 也许。
1: 请问您是哪位？
0: 我叫龙小云，现任战狼中队长。

0: 为什么当兵？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真话。
1: 再喝。
0: 您是想让我酒后吐真言呢？
1: 你会吐真言吗？
0: 会。
1: 好。
0: 您想知道什么？
1: 我想看你喝醉酒什么样。
0: 我从来没喝醉过。
2: 我三岁开始喝酒。5岁撞派脸了比我大6岁的男生，12岁酒壮怂人胆，偷看女生洗澡，17岁。
1: 17岁怎么？

0: 你爸不管你吗？在我出生之前，爸爸就搬离了我们现在的家。妈妈想要孩子了，就叫爸爸到家里来，请爸爸喝酒。爸爸喝醉了，就有了现在的我。
1: 你们不是。

0: 排长，这情况紧迫，
1: 不要再说了呀！
0: 排长，给我们情报送回去啊！排长。 帮弟弟一个忙，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

0: 这小子可是个刺头啊。
1: 战狼都是刺头，不是刺头我们还不要了。
0: 那好，明天见。
1: 明天见，老师傅。

0: 我叫哨兵，战狼的副队长。
1: 副队长好。
0: 我不喜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2: 狼，群体动物。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或一头老虎，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要团队合作，而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炫耀个人能力。
3: 是。
2: 说到个人能力，我的队长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狙击手。可是我真没看出来，你有什么优秀？
4: 那您看出什么了？
2: 如果这是战场，你已经身陷重围了，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你还当什么狙击手？如果这是真正的战场，临死之前你最后的遗言是什么？
0: 报告，
4: 没有那个时候。
2: 哼，理由。
4: 无障碍开阔隔离带，装甲车、坦克，如果这种防御还能让敌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挖掘战壕隐藏，而我又正好在敌方预伏陷阱正中心降落，只有一个理由，您带着所有部下一起叛国了。对待叛国者，我们通常会问候他的祖宗十八代。
5: 是个刺头，像我们战狼。
6: 这个距离啊，不是打起来，就是要接吻。
4: 有话您直说。
2: 宇飞，
7: 到。
2: 他是你的了。
7: 是。
8: 我是你分队长，我叫于飞。
4: 分队长好。
5: 俺稀罕您。
8: 欢迎来到战狼。咋样，战狼的欢迎仪式牛逼吧？
5: 知道为啥吗？为啥？
9: 老子牛逼。
5: 告诉新来的，俺们中队的座右铭是啥呀？
9: 谦虚。
4: 真没觉得。

0: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老师啊，把自己的作战指挥室交给龙小云那个丫的，带着我们坐在指挥车里满山的跑。老师，您辛苦了。已经有四个老伙计被他齐齐斩首，我不想成为第五个。我先让自己的指挥部移动起来，我倒要看看，蛇没了七寸。
1: 他龙小云怎么一招之敌？冷胖，讲讲你三枪的故事吧。说话要谨慎啊！
2: 四三八，什么事都有你。
1: 是四三八，不是四三八哎！你这个二愣子，刚到战狼的第一天，就当众自问。
2: 这么彪悍的部队，怎么队长是一个娘吗？后来被整了17、8次，老实了，说话小心点啊！
3: 不愧是你的，你的就是娘们，我没说错吧？
4: 女人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当队长了？要我说，没有龙队就没有咱们战狼，是不是？
5: 没错，三八说的对。
4: 哎，一个领教过的，
5: 嘿嘿嘿嘿嘿。
4: 要我说，这种女人。 就缺被男人征服，被
5: 什么样的男人征服啊？就缺我这样的男人征服。
6: 怎么征服？
5: 怎么征服？啊！

0: 报告，有防空武器拦截。
1: 返航，
2: 投放诱饵。
1: 跳伞，
3: 跳伞高度300米，注意安全。新兵加入，
1: 尽快磨合。
4: 是是。
5: 报告，发现敌伞兵大规模空投。
6: 首长，这可是二战期间大兵团作战才使用的战术，这明显是个诱饵。
7: 如果伞下面挂的是高爆炸弹，落在我们阵地上，我们就会伤亡惨重。

0: 我们的防空火力就全暴露了，通通暴露给他们。命令地面防空部队，全面开火。是。
1: 报告，夺取蓝方指挥权限。
2: 报告，红军已经侵入了我军的作战指挥系统。
3: 还有呢？
2: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作战部队的指挥权。

0: 问问炮团什么情况？
1: 是，谢必大。龙小云趁着我们侵入指挥系统，敌我双方临时建立虚拟通信线路时，用相同方式向炮团发送了作战指令。我们的一个机械化步兵团已经被自己的炮团歼灭了，
2: 有点意思。
3: 萍姐干得漂亮。
0: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丫头还往我们的指挥系统里植入了一个病毒。如果刚才那个电话打出去，不出三分钟，炮弹就砸到这儿了。
2: 好戏才刚刚开始。老师，你现在可以直接指挥蓝军了。哼，模仿外军特种部队的作战方式。
4: 我这20年，研究的就是如何对付外军。
5: 报告，发现团一级作战单位。
6: 报告，又发现两个团一级作战单位。
7: 假的。
8: 报告，和副队长他们之间不能取得联系。

0: 冷队，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1: 哎呦，这个太假了吧！
0: 哼，对方就是让我们认为这是假的，才会把真的放在这儿。
2: 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所有人注意，动作一定要快，完成任务后到指定地点集合。
3: 是是是。
4: 等等，如果他们就是想让我们以为他们会把真的放在假的里面呢？
0: 哼，你这是在怀疑龙队的指令？
4: 我了解红军指挥官，我觉得九成是陷阱。
0: 执行命令。
4: 哎，如果这真是假的，战狼就输了。
0: 战狼就没输过。我才刚开始喜欢你，现在我对你很失望。服从命令，士兵。
5: 哎，冷风刚从红军那边过来，对他们作战风格肯定比咱们了解。要不我带着冷风和

0: 烦了烦了，我就说是假的吧。
1: 装甲车、坦克，我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进入敌方御夫陷阱正中心。少林，你带着部下集体殉国了。

0: 这小子不错啊，想办法把他挖过来。
1: 他是战狼中队的副队长，
0: 你一定把他给我整回来，把探中鸟收回来。
2: 是，
3: 就算咱仨现在冲下去，那也不够他们塞牙缝的。哎，战狼这次真的输了。

3、2、1，到。走光了。

0: 旅长，您好。
1: 旅长，
2: 别问我，我已经阵亡了。
3: 报告，演习导演室判定，红军指挥官被我军狙击手当场击毙。
4: 李继军到。把人掏出来！
5: 是，
6: 给我脸，跟我走！
7: 是，
4: 打开视频，切断通话，我要让龙小云看着他的手下一个个消失！
5: 是。
8: 报告，作战部队通讯视频已恢复，但无法发送作战指令。
9: 龙峰同志，我来采访一下你啊。
10: 把自己老领导打败是什么感觉？
9: 以后你会不会也这么对我们啊？
0: 老师长说，演习就是实战。
10: 哎呦，
9: 说实话，这次真没人听得见。
10: 我们不会再害你嘞。
0: 演习就是实战。
10: 屁！
9: 实战打的都是空爆弹啊！啊，我来当兵
10: 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呢，打来打去的，
9: 跟打过家家似的。
11: 打啥仗啊？打仗啊？在家回回老婆孩子多好啊！我闺女，漂亮吧？
10: 又把我未婚妻照片随便给别人乱看哎！
11: 我闺女才两岁啊，你都不放过，叫爹吧。
9: 爹，
12: 小兔子，
13: 是少队。
12: 啥情况？
14: 蓝，蓝来了。
12: 其他人呢？
13: 全部阵亡。
9: 哎呦，不就是几只狼吗？

0: 联络最近的直升机。
1: 直升机都归红军调配，我军正和红军处于交战状态，
0: 立刻通过公共频道联络红军指挥官。
2: 战备直升机已经起飞，30分钟左右到达。
3: 李志军，李志军，
4: 马上增援战场中队，他们遇到大麻烦了。
5: 余振东，

去。

0: 指挥官都被击毙了，还追啊？这不是玩赖吗？这不公报私仇吗？不行，我要向领导汇报。
1: 刚离开原部队，就将老首长一枪击毙。我要是你连长，我得弄死你。
2: 老首长说，演习就是实战。
1: 疯子，你想太坏了。<笑>
3: 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我们连长下手可黑啊！
4: 大家注意，有实弹，有实弹，这不是演习，
5: 马上联络指挥部。

0: 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由外军入境，请求武装直升机载弹支援。
1: Reinforcements incoming.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屑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这是一场由境外雇佣军发起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武装入侵，上级命令我们停止演习，转为实战，配合武警部队全面封锁边境。龙小云同志，你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指挥。
9: 是，我们截获了一段卫星电话通讯，已经证实有外籍雇佣兵入境，而且幕后的策划者很可能是一个叫敏登的国际掮客。
8: 敏登？
9: 他是被冷锋击毙的武吉的哥哥。奇怪的是，根据当时截获的信号，他已经入境了，而且就在边境附近。
10: 老猫呢？他人呢？
11: 老猫忙着呢。
10: 不是说这次行动他亲自押运吗？他忙什么呢？
11: 老猫忙着和老鼠相互了解。
9: 老猫，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参加过2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退役之后加入了国际雇佣军组织，目前是身价最高的，也从未失手过。他的手下也都是来自各国特种部队的老兵。
8: 敏登派这么精锐雇佣兵来，就是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就是为了来抓一个中国士兵。
9: 敏登是个商人，他亲自入境，和老猫同时出现，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0: 这是飞行员冒死抢救回来的电板。石墨粉，他们在火箭弹里添加了大量的石墨粉，这种东西只有千分之一毫米，一旦爆炸就会进入电子仪器，造成短路甚至电弧燃烧。短时间内在空气中不会消失，飞机无法进入。
1: 通知相关单位，对丛林实施人工降雨，一个小时内。 用大雨把石墨粉通通冲刷干净。
2: 是。
3: 我们分析，老猫杀害了我方士兵，应该知道我们会封锁边境，所以他现在逃离的路线只有这一条。这片丛林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雷区，这里遍布着大量的地雷、会爆炸弹和防散冰道刺沟。为避免我方人员伤亡，我建议使用覆盖式轰炸。

同志们，看着你眼前牺牲的战友，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战书，是向中国军人的挑衅。再过6个小时，敌人可能会穿越国境线逃出中国。现在我命令你们，把失去的尊严夺回来。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你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会调动战机，对这片区域进行覆盖式轰炸。我们将要守护的这个地方，终年荒无人烟。如果没有发生这场战斗，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来到这里。这里没有青山绿水，没有金银宝藏，可是在我们军人眼里，这里是最美的地方，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是我们必须用生命和鲜血誓死捍卫的地方。

0: 你站住方向！你不带火力方面之刃，
1: 狙击手，我们的狙击手在哪里？
2: 高。

0: 要再过来了，
1: 这是命令。
2: 队长，
3: 不要！
2: 队长，
3: 不要！
2: 队长，
3: 不要！
2: 队长。

什么的？谁他妈让你们冲上来的？我的命令你们没听见吗？都别上来了，听见了没有？

0: 兄弟们，求你们件事儿，帮哥哥一个忙，给我个痛快。
1: 排长，帮弟弟一个忙，求你了，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

0: 你等你能活着回来逛金币吧。他怎么样？死不了。他交给我，你们继续一挥追击。
1: 要干什么？
2: 一名资深狙击手最快需要2.5秒。
3: 我2.3秒。
2: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3: 报告，请求行动。
4: 行动。Change position, move to high ground.

哼，屌了！

0: 是什么？是什么？你不会真的死了吧？星星啊，是什么？
1: 没死也被你咬死了。
0: 谁叫你枪法那么烂呢？
1: 疼。你不疼吗？
0: 我忍着。
2: 警方传来敏登的照片，当时他正在和某生物制药机构负责人碰头。
3: 生物制药？
4: 一个月前，我们一家中老年疾病预防中心被商业间谍侵入，成功的窃取了海量的志愿者血液样本和变异病毒的基因数据。如果这些样本和数据落到了所谓的这家国际生物制药公司的手里，那么他们就会根据中国人的基因制造出只在中国人之间传染的疾病，甚至可以让新生婴儿的畸形率达到万倍以上。
5: 基因武器。

这是老猫发来的中国军队的边境布防图，他说边境已经全面封锁了，让咱们把真正想办的事情自己想办法办了。

0: 冷锋采的是82型防步兵地雷，爆炸方向180，扫射面积30立方米，杀伤力98%，地雷内部装有100颗钢珠。
1: 人工排雷的成功率极低，地雷上方的压力变化不可以超过500克的范围。如果
2: 安静，
3: 冷锋，你听我说，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我等你回来请我喝酒。

0: 龙峰，龙峰。
1: 龙峰。
0: 回答我，龙峰，你没事吧？
1: 龙峰，龙峰。
2: 妈的，疼死我了！啊，陆小云，
3: 你有男朋友吗？
4: 他问你有没有男朋友？

0: 没有。
1: 什么？
2: 什么什么？
3: 他说他没有。
4: 十三八，要不是你，我早就干死那个大个子了。
5: 我叫十三八，不是死三八。哎，童子，一定要找到冷风。哎，
6: 放心吧，我一定找到他。

得到。美的地方都有故事，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这是冷锋让我交给您的，他也遇到为师打援，他冲上去救回了战友。但让我告诉您，冲上去被打死很容易，难的是背负着内疚和使命感继续活下去。

白家，求你个事儿，帮弟弟个忙，给我个痛快吧，谢谢。

0: 首长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啊！我见过你爸了，满意吗？ 我老了比他还帅。你脚下那颗雷是怎么排出的？啊，我有点一时想不起来了。要不，你再请我喝顿酒？
1: 你等着关禁闭吧。

0: 想有期望，这里有风雨有冰霜，这里有热血有力量，这里有天黑有悲伤，这里有汗水有坚强，这里有生命有希望，这里有男儿当自强，
1: 要的就是痛快，让人热血澎湃，没有谁能被打败，一份炙热的爱，要的就是
2: 大叔
1: 大叔爷们的风采，没有谁能替代一种真实存在，源泉汗水的豪迈，就算最后离开，精神永远存在。你说你来

0: 传错字。
1: 我靠！
2: 刘雷，
3: 你给我打半天。
4: 带弹侦查，呸！重来，请求直升机，呸！
5: 过了吗？
6: 要的就是痛快，让人热血澎湃。
7: 战狼中队，由我军，呸！不断挑战我军各个军种，后面词儿不太顺了。
0: 您带着所有部下一种真实
8: 存在。太诡异了，
5: 对不起，我没做错。
9: 指挥官被我方击毙手狙击手击毙。
0: 二三

0: 去黄去渍，
1: 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1: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5: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6: 院线上新了。
4: 院线上新了。
7: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8: 哇，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9: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7: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陈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9: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10: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7: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5: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7: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9: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7: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10: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5: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6: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啊，阿玉在

0: 经历的一切。
1: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2: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3: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4: 好像是我邻居家。
1: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2: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3: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4: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
5: 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6: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7: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6: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
5: 我要杀了琼斯，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7: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8: 一点惊，2.0，3点扬名四海，4点天下太平。
0: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9: 赵天霸，宰了他！
0: 一代宗师黄飞鸿，
10: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
11: 我要抓你去衙门。
0: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12: 师父，心里有数。
13: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0: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1: 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

0: 我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1: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查查，查查，
3: 大爷赏个救命信。
4: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丸子，药丸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2: 查查，
1: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5: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6: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5: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2: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5: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2: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1: 瞬间，
7: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1: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8: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9: 长路漫漫人我长，
5: 甘来。
9: 待一身胆色热肠，葬我自我。
1: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Welcome to Africa, son.
1: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战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冷锋。
0: Wolf Warrior。
2: 孤狼在野，为抛洒热血。
1: 有人吗？我是来救你们的。你，有我们。
3: 你怎么救我们啊？
2: 英雄回归，为捍卫信念。
4: 老婆，从现在开始，我们最多只能等你18小时。
1: 兵士们，碰到你！
3: 这种仗，战狼会怎么打？
2: 伴我中华者。
5: I guess the Chinese military ain't as lame as I thought.
6: Not.
2: 虽远必诛。吴京、弗兰克·格里罗、吴刚、张翰，火爆出击。
7: 正是战狼，正声是战狼。
2: 战狼二。

0: 想死就别拦着。
1: 院长，
2: 婶儿，嫂子，我们把小飞送回来了。

0: 咱们中队的作用能是啥呀？
1: 谦虚。
2: 我这当兵
3: 就是为了打风，现在呢？
0: 打仗了，打仗啊！在家回回老婆孩子多好啊！
3: 我闺女，漂亮吧？

你个驴球马大娘，还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了是吧？给我打，都上！

0: 他有枪，有枪！
1: 解放军同志，请你把枪放下。
2: 挺能打是吧？咱们弄死我呀？有不在的时候吧？你看我怎么弄死他们呀？

军人之所以被人尊重，不是因为军人两个字，而是因为军人担负的责任。即使脱了军装，职责还在，一样会被人尊重。

0: 为什么当兵？
1: 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真话。
0: 在乎。
2: 龙小云同志在边境执行任务时不幸遇袭，在现场我们发现了这枚子弹。
0: 在乎。

Chinese，走走。啊！老司机。

0: 首长，他国战舰已经全部驶离战斗区，前方很危险，我们还要继续进港吗？前进时，
1: 前进时，
0: 航向来拐动，
1: 航向来拐动。

我们得到最新消息，战火已经蔓延到桑萨雷姆港口，那里等待救援的1536名中国同胞的生命变得危在旦夕，撤侨军舰必须全速赶往。很抱歉，因为是别国交战区，你这次的行动没有支援，没有盟军，也没有武器。陈博士，还有47名中国同胞都带回来。

0: 陈柏志是吧？我是方大师派来救你们的。
1: 这是我的女儿怕什么？求你务必保护好她。
2: 陈柏志，陈柏志，
0: 跟我走，跟我走，走。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0: 哎。Are you okay?
1: 格外去受的伤吗？他是因为灿烈的白？啊？我说是格力去受的伤吗？嗯，没关系。你别觉得我带病小坏哦。没有状况最好。刚才那些人感染的是慢慢蜡病毒，感染者很快就会出现发热、幻觉、溃烂、虚汗等症状，是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非常罕见的烈性病毒。 从发病到死亡，最长5个月，最短4个小时，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研制出能治愈这种病毒的疫苗。
0: 没事，我满意吧。

0: Wait. That girl. I like her.
1: Sir.
2: Our facial recognition crew uploaded
1: video of this man fighting off some of the pirates. His name's Lang. Ex-member of a secretive special ops unit out of China.
0: Wolf Warrior.
3: Boys!
4: 袁飞医疗小组里被武装分子屠杀，陈博士和其他的中方医护人员已经牺牲了。
5: 老王，
6: 你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5: 你能确认亲眼看见雇佣兵枪杀我国医护人员和侨民吗？
6: 我确定。
4: 那牺牲前，陈博士把他女儿交给我，一个黑人小姑娘，叫帕莎，
6: 还有一个女护士，你叫什么
5: ？Rachel Prescott Smith， 你可以叫我Rachel。她又是Rachel医生，不是护士的。
7: 发所有情况，立即向反大使汇报。
8: 是。
9: 部长，我儿子呢？
8: 大爷，大爷，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嘿，陈总，陈总，查斯干爹，查斯干爹 ，We are going to the Hanbang Chinese factory to find your mom right now, OK？
10: 太平将军，太平将军。龙峰，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通知你，红巾军正在大肆毁坏重要的公路、铁路以及桥梁，就在十分钟以前。 从华资工厂通向码头的波尔尼加桥已被炸毁，我和樊大使正在全力想办法。但现在只能靠你自己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最多只能等你18小时，然后军舰就必须返航。非常非常抱歉，我必须对全体侨民负责。
8: 明白。
11: 你要去华资工厂，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去美国领事馆。 那里有海军陆战队，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海军陆战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特种部队。嗯，他们怎么没来接你啊？我已经通知过他们了。人呢？你通知他们的方式是？我 at 了他们的 Twitter。
8: 来的时候，各国军舰都已经撤离了。当我站在码头上向海面眺望，无数远去的桅杆中，我看到一面星条旗。
11: 停车！停车！停车！我要下车！停！

0: Chinese. I'm here for Nisong.
1: Kunta's mom.
0: Nisong.

0: 在非洲绝对找不到这么好吃饺子，这是我从中国带来的大厨亲自给你做的。谢谢。看什么呢？见过吗？玩过这枪吗？这狼啊，就是我用这枪的。
1: 这地图谁做的？
0: 都是我知道我们家保卫干事老何做的，还有几个地儿没修干。老何，来过来。从 A 区到 D 区，这个地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为什么没有修改过？
2: 嘿，马上就开！哎，老何，赶紧打笔记一下。
0: 你还保安队长，这要是时时起来出了问题怎么办？男人就该玩这个。别怕，从现在开始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Long,
1: thank you.
3: Thank you so much.
1: You're welcome.
3: Thank you.
0: 小宝贝儿，这个特别好吃，试一下。啊！你这孩子，没事儿，干嘛呢你？人这孩子挺可爱的。嗯，
4: 好消息，樊大使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7点，联合国一架救援直升机准时在工程降落，帮助我们撤离。
5: 一架。
6: 大家都安静，听我说，所有的中国人全都站到这一边，我们只带中国人。第一批管理层优先，我带大家走，明白了？ All the Africans, please stand this side, please clear.
7: 来来来来来，开始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哎，还有呢，谁来来来，都往那边去，往那边去！你怎么回事？
8: 俺老婆都怀孕了，你看看，
6: 还有中国人吗？还有中国人吗？
7: 老林，你给我听好了，都是我们的员工，我都要带走。
8: 走太了。
9: 来来来来，别停下来，别停下来，这边是非洲同胞，这边是中国人。我答应过了，就是中国人，我要把他带走。
6: 没事，同意带走，这儿挺好。来来来来 ，guys guys please please move stand that side please. I don't mean to say please, I'm a friend. Trust me. 来来来，快点，你愿意在这边啊？
9: 快！哎，哇塞！哇！

飞机是我带来的，大家听我的，明天大家一起走，妇女儿童上飞机，男人跟我走。Everybody, we live together.

0: 老师傅，门口那口袋，您布的吧？
1: 你也不错。
2: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十四集团军侦察连连长何建国，
3: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冷锋，
4: 班长好。
0: 金班长，这些人一小时前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怎么那么开心啊？
5: 这帮黑哥们儿，无论什么战争啊、瘟疫啊、贫穷啊，你只要给他们一堆火，他们立刻就这样。哈，黑总，知道，今儿好，妞得。

take out the old man.

你他妈没用！

跨十位而已。

0: Nina, cover the exit. I want this son of a bitch.
1: Let go!

0: 拉满了，
1: 拉满了，他得拉满了。
2: 老林，他是我朋友，他刚才救了我的命。
1: 那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办？沙文月10公里之外的通信中心，一个人得了拉满了，最后全场都他妈死绝了，这可是整场人的性命啊！我说的这些话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不信你可以问他们。
3: 拉曼拉病毒的人都会很快死去，我希望你们永远记得，这将死的人就是你们所有人。 Shame on you. Shame on all of you.

0: 你开枪有多大把握？
1: 50%。
2: 在我这儿没有那50%。
3: 您是想让我酒后吐真言呢？
2: 你会吐真言吗？
4: 又讲又变，他夺取这一生最好的纪念。
2: 我等你回来请我喝酒。
4: 连一个梦想也看不见。
5: 别闹。

0: 你醒了，
1: 可惜陈博士没有看到这一幕，他是全世界唯一发现治愈活体的专家。陈博士发现有极少数人体内有抵抗拉曼拉的抗体，在他无数次和拉曼拉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治愈活体的实例，
2: 而这个治愈活体就是帕莎，她不是陈博士的女儿，是他的病人。
1: 陈博士通过对帕舍血液成分的分析和萃取，刚刚研制出一种新药。昨天晚上因为情况紧急，我只能在你身上做了一个陈博士曾经思想但是还没来得及做的活体实验。我把陈博士的新药注射到了你的身上。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幸运的是，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这个国家的人民看到政府对病毒的无能为力，极度失望。
2: 所以，谁得到帕莎，谁就能够轻易地掌控这个国家。怪不得反政府军一直在追杀我们。

10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非洲是现代文明的摇篮。可是，当自诩文明的人再次来到非洲，带来的却是苦难、奴役、疾病和战争。韩国人、冰岛人、斯拉夫人、美国人，那些是中国人，他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像我爸爸一样的人。为了非洲，他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到最后，把自己永远地留在这片土地。

他叫什么名字？嗯，那个你忘不了的人，洪小雨。他好幸运，有一个这么爱他的男人。他为什么没有回来呢？

0: 等我他妈出去了，我他妈绝对不会放过这帮孙子。凡哥，别他妈吹牛逼了，怎么出去啊？再说了，您出去能干什么呀？您会什么呀？
1: 打起仗来，
2: Shut the fuck up！

0: 哥，撑得住吗？
1: 比以前差远了。
2: 你的手是用来救人的，不是用来杀人的。

不能问。

0: 你妈没告诉你别欺负熊孩子吗？
1: 走了。

0: 这就是雇佣军与反叛军屠杀我国侨民的证据。收到，我们马上把资料汇总，让樊大使尽快递交联合国。
1: 明白。
0: 另外，当地政府已经向我国正式请求军事援助，直升机马上就到，我们等你回家。
2: 赶紧上飞机！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帮助。妈妈，妈妈，别睡觉了！
3: 女人孩子都得上飞机。在这里我不是女人，我是医生。论救援，我比你专业。
2: 论保护人，我比你专业。Pasha,
4: you ready to go on a helicopter?
5: Can you pass me some gauze, please?
1: Get out of the helicopter. 别给我添乱，好不好？
4: 喂，
1: 什么事？

玉琴。

0: 유정.
1: 局长老何。

爽。

都死了啊！一心一炮都他妈的死了！

军人，走开！

啊！啊！啊！

0: 锁定。
1: 报告，目标锁定。

0: Now it's Percy. Is that your girl? She's pretty.
1: Blood. For blood.

前方是交战区，我们过不去了。

0: an identified vehicle convoy at 3 o'clock.
1: Go. 把国旗给我。

0: 最早的航班是下清店14:15，星期五上午9点，我准时向您报到。
1: 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0: 看到他们。
1: 我操，打到我麻筋了。

放点枪，又要爆炸。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我叫陈乐俊，
3: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2: 我不进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4: 进了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3: 叫他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4: 他们是被你害死，
2: 我一定要帮洛大哥和城寨算这笔账。
0: 五月二十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5: 军用物资运出了十九次，但是。只有十次是成功的。
0: 1943年，武乡南关车站。
6: 谁送出去的情报？
7: 鬼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6: 去调大人。
7: 怎么会是空城？
8: 坏了，鬼子给咱们下了个套。
0: 日寇的疯狂报复。
9: 鬼子怎么来了？
10: 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7: 瞒着我。
0: 人与禽兽的较量，
11: 他们的生死就看你了，
12: 再不救人就晚了。
13: 这是全套，我们一定要把吴风都送出去，
14: 是他打掉鬼子的车站。
0: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十八勇士》。
1: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15: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16: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17: 什么时候？
16: 明天。
18: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16: 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16: 是个疯子，疯子，
17: 我爱你，
18: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17: 好，今晚10点半，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16: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夜莺，我是夜猫，东西我已经拿到手了，请指示。
1: 缉毒先锋出生入死，
2: 这次任务的目标人物叫夜狗，他多次在我国边境内多次胁迫未成年少女卖淫。河北，你带着大圣和耗子左右包抄。
1: 任不催，负重前行。
3: 爸妈生日忘了，木木家长会你也忘了，可就是人对女儿的事儿，你从来不愿意。
4: 你怎么把他给带过来了？
5: 他自己非要过来的。
6: 我是来帮忙的。
7: 人对是为了救我牺牲的，我不能不管，可行吗？
0: 人对的血不能白流。
1: 决战时刻，浴火重生。
0: 这个王八蛋现在想要印制人民币的伪钞，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一举端掉野狗的老窝。
6: 秦后门外面都没有人，但是里面有两个守卫。
7: 他们要的是钱吧？我给他们的是假的，真的在我们这儿。
0: 野狗是不会讲信用的，你去都白白送死了。
8: 很可恶，你明明知道现在是错的，但还是会不计后果，甚至可以献出我自己的生命，拿下野狗。
1: 特种突袭之觉醒。

0: Why you get? Hurry up!
1: Okay, boss. Okay, boss.
0: Speed it up. You okay? Okay.
2: 这次任务的目标人已经叫野狗了，他多次在我国边境内外翻动，多次胁迫费城的少女白银。今天的这个窝点主要是用来制毒、组织运输、分销的各个地方。根据情报显示，二楼主要是用来制毒和卖淫，野狗应该会在三楼。Hey,
3: come on, that's a pretty lady over there. Go.
0: What's this? You better visit now.
4: Yes, boss. Yes, boss.
5: 强制，你到达目的地立刻找到狙击点，然后向我报告。河北，你带着大圣和耗子，其他人都跟上我。我们编成两个小队，左右保障。根据上级下达的，最重要是捕捉野狗。一旦遇到反抗，可以击毙。再次确定目标人物，野狗。
6: 看起来很凶嘛。
7: 毒贩哪有找那么凶？
6: 吓得快尿裤子了，我哪有？哎，你还说人家呢，你第一次做任务不紧张的，也尿了裤子。
8: 哎，我说不提这个。老兄弟，情报小队，5分钟以后到达目标位置 ，over。
0: 收到 ，over。
9: 还有5分钟到达，检查装备。

0: 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0: 好，
2: 各组注意，

0: 三楼的情况今天看不清楚，窗户和门都被封死了。你们小心，
1: ，抢过他危险，你有把握吗？
2: 没有退路，
1: 大家准备上车。
2: 大成，柴国王。

0: You wanna fuck with me?
1: What?

0: 有的时候人很奇怪，你明明知道选择是错的，但还是会不计后果，因为你会去找各种理由欺骗自己。在那一刻，军功荣誉占满了我的内心，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甚至可以献出我自己的生命，拿下野狗，让我欲罢不能。是为了立功，还是要铲除社会的毒瘤，连我自己都模糊了。我只知道我很后悔，可什么也做不了。
1: 你们看这个兔子啊，上面这些细节，手铐、照相机，还有这个对讲机，这个啊，还有这个头盔上面的头巾，还有这个刀可以拔出来，唰唰唰。哎，还有这个手电筒，看，真的可以发光。M4A1 步枪，啊对，还有这个专用对讲机，我敢保证，小孩子们肯定会喜欢。
2: 啊，陈总，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你慢走啊，王总。
2: 挺好，我们考虑考虑。陈总，我先走了。
3: 谢谢李总。
2: Thank you。
3: 谢谢。
1: 陈叔，我设计的产品不错吧？
3: 不错。你还真的以为他们会喜欢吗？他们都是给你老爸脸的，你知不知道啊？他们这帮人都是你老爸这些年来辛辛苦苦找来的客户，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工厂倒了，你老爸一辈子的心血就毁在你手上了。
1: 军队主题的玩具它也能赚钱呀，你看我小时候玩的那个工兵玩具，那个时候多火呀。
3: 此一时彼一时啊，但是我们也得跟上潮流啊。我还以为你这年轻人会有自己的想法和点子，能够把我的工厂搞得好好的，没想到

0: 哎，老北，
1: 哎，
0: 老叔，买菜去啊？
2: 哎，是啊，
0: 买菜去。
1: 改天赶紧喝两杯啊。
0: 嗯，好。
2: 少抽点烟吧，注意你的身体啊。

0: 哎，
1: 报告首长，今天数学考了100分。
0: 臭小子，一本正经的，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好，木木同志表现突出，特授予1等功，奖励巧克力1块。
1: 谢谢爸爸。木木吃饭了。妈妈，爸爸回来了。妈妈，爸爸今天奖励了我1块巧克力。
2: 吃过饭之后再吃啊。
1: 哦，
2: 快洗手去。
1: 哦，
0: 这么丰盛啊。老婆辛苦，我来帮你。
2: 又抽烟了吧？换衣服去啊。
1: 哇，好多好吃的哦。
2: 来，吃块排骨。
1: 谢谢妈妈。
0: 这是为了庆祝木木考了100分吗？
3: 结婚纪念日。
0: 啊？今天几号？
3: 啊哦。
0: 哎呦。老婆，对不起，工作太忙，我给忘了。这周末我请了2天假，带你们俩去极凯玩2天，怎么样？大的摩天轮，
2: 开车2小时，也算带我和孩子出国旅游了，是吧？
0: 也不是了，咱们出去放松一下嘛。
2: 你说家里的事儿，平时没让你操过心吧？爸妈生日忘，木木家长会你也忘，可就是人对女儿的事儿，你从来不忘。
0: 人对是为了救我牺牲的。

0: 我不能不管可心吧？是，人对救了你，你照顾可心天经地义。可是你也不用瞒我吧？
1: 瞒你什么呀？怎么了？
0: 我今天拿着你的卡去给木木交学费，明明你卡里有钱，却显示余额不足。你说你用钱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还把我当你老婆吗？
1: 对不起，老婆，当时钱用的比较急，没顾得上跟你汇报。
2: 我保证下次下次提前跟你打个招呼，好吧？别生气了，多大点事儿啊？
0: 喂，您是任可心的家长吗？
1: 是。
0: 我是任可心的班主任，他今天严重违纪，您还是赶紧来一下学校吧。
1: 好，我过来一趟。可心又在学校闯祸了，我得去一趟。
0: 你不吃饭了？
3: 听猫猫话啊，拜拜。妈妈，妈妈吃饭，吃饭。来，吃，你快吃。哦，嗯。太他妈惨了，这些个经销商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4: 你说那帮人是不是瞎了？我设计的玩具多前卫，多有创意，他们竟然看不上。行了，别郁闷了，来，我给你订的吉凯旅行套票。你这周带着嫂子和木木出国玩2天。
3: 我保证你们俩回来就和好，所有费用算在我头上，怎么样？够不够意思？哎，
2: 去不了了。为什么？这
4: 位可心在学校闯的祸太大，学校要把他开除，我得想个办法，帮他解决一下。
2: 开除就开除呗，反正也没什么好学的了。
3: 小丫头片子怎么跟你背书说话呢？
2: 你们叫我来不就是来说话的吗？你们说，我喝着听。
3: 我上个月已经成年了，你还挺有理啊。我问你，
2: 是我干的怎么样？那
3: 你为什么这么干？他们不就是喜欢考满分的学生吗？满足他们的愿望了。他们喜欢考满分的学生，不就是想听实话吗？我说的对吗？你将来都送上，你不办你这样。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2: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什么说的，我走了。
3: 你跟我坐下。
2: 你对我那么凶干嘛？我又不是你的病。
3: 拜拜。
2: 这小丫头片子还挺有个性。
3: 你别跟我笑，有什么个性一点理数都没有，这叫什么话？
5: 哎哎哎，不是，他还小，你不能老跟着他较劲，顺毛驴，顺毛驴懂吗？
3: 行了，你别顺毛驴了，他净给你捅娄子，你知道吗？我前2天刚给他交了学费，
5: 你就安心赔。
3: 他就捅这么大娄子，
5: 你就安心赔老婆孩子，啊？回头我找他好好聊聊。学校的事儿吧，好办。来，来，
3: 等等等等等等，你怎么老帮着他说话？你来这儿干嘛的？我让你来干嘛呢？你觉得行，这事儿你来解决，你解决不了，我到时候找你算账。
5: 行。
6: 没问题，遵命，领导。没跟你开玩笑，哎呀，你就安心的出国玩去吧。开心吗？
7: 开心。
6: 爸爸，这里的人是不是全部都说英语的？是啊，全部都说英语。<笑>
7: 那木木跟爸爸比一比，好。
6: Can you speak English?
7: Yes, I can.
6: Come on.
7: Nice to meet you
6: too, boy.
7: What's your name?
6: You don't know my name?
7: I don't know.
6: You don't know? I'm your father.
7: 哎，爸爸，你看。
6: 哇，好高啊！

0: 慢点跑。
1: 等等妈妈，行了，待会儿再来看。
2: 爸爸，我要玩那个。
1: 你爸爸答应你吗？不乖。
0: 你要玩，让你妈先拿钱吧。
1: 你的钱呢？小汽车
0: 一会儿去好不好？
1: 好好走路
0: 听话。
2: 妈，我累了。
1: 你累了？
0: 累了。
1: 还是累了？
0: 我抱他一下，来过来。啊，
1: 给孩子试这件，看看怎么样。哎呦，太大了，这个怎么样？
0: 太小了吧。
1: 还行啊，快转过去，挺好看的啊。老公，
0: 嗯，
1: 还行吗？
0: 挺好挺好，你们先试试。
1: 嗯。
2: 妈妈，
0: 小春，果然是你啊。
3: 撒老让。
0: 什么撒老让？哎，什么见着我就走啊？
3: 撒老让，
0: 我可北呀、啊。
1: 哇，
0: 找你半天了，
1: 好
0: 棒啊。哎，木木，
1: 好吃，老公。
0: 嗯，不错，来。想着吗？哎哎，
4: 走，进去。Come on,
3: go！
2: 爸爸怎么这么久没回来？
1: 对呀，我也不知道爸爸到底怎么了。啊，
2: 他在打坏人。他在哪里呀？
0: 快走！
2: 爸爸，
1: 怎么了，老公？啊，等一下，我拿一下东西。
0: 快！
5: 嗨 ，Hello， Ready when to go？
1: Go go。
5: Okay, all right, go go。Remember the car plate? Okay,

0: 老公，到底怎么了？
1: 没事，咱们今天晚上就回去吧。
2: 爸爸，你是不是在执行任务啊？
1: 是啊。
3: 大老让，
1: 别讲这，别讲这么。

Shit! Go! Let's go!

0: 老婆，停住，放了我老婆。
1: 妈妈，妈妈，
2: 妈妈，
1: 妈救命啊，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别怕，爸爸来救你了，停住。

0: 这是哪儿？我老婆还在那儿。对不起，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救下你一个。
1: 他们是谁？你跟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你先看看这个。
0: 钱版，没错，这就是人民币的伪钞钱版。你跟我来。他你还认识吧？
2: 你找到野狗了？
0: 没错，他可不是当年的小毒贩了，他现在是东南亚伪钞集团安排在这儿的头目。看看他这些年都干了什么。 贩卖人口，器官交易，走私毒品，什么赚钱的干什么？我还调查到，这个王八蛋现在想要印制人民币的伪钞。今天你见到的黄毛是我的朋友，他本来已经拿到钱了，可惜还是被他们杀了。
1: 警察为什么不管？

0: 这里的官员非常腐败，只要你有钱，警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抓住野狗，为人队报仇，这就是你留在这儿的原因。
1: 对，人队的血不能白流。

0: 咖喱姐在哪儿？哦，咖喱姐就在这儿。是这里最乱的地方，违法犯罪活动都在这儿进行，警察都管不了。他约你在这儿见面。
1: 哎，柯北，柯北，柯北，你想干嘛？
0: 去救老婆孩子？
1: 不行，你听我说，叶狗是不会讲信用的，你去掉也白白送死啊！
0: 我心里有数，钱板我会给你带回来的。
1: 不行，你听我说，队长，我有一个办法。
0: 咱们可以召集赤膊小队的成员，咱们一起行动。
1: 不行，
0: 一个人的已经够了。队长，我今天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你出去。
1: 你还认我这个队长吗？
0: 你是我的队长，那就让开。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啊！我不让，我今天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开的。
1: 你拦得住我吗？
0: 拦不住我也得拦你。柯北，柯北。

0: 快走！
1: 不能留下，要报仇！
0: 别管我！
1: 别动！给我时间！啊啊！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0: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你还是把他给牵扯进来了，我不应该来吗？
1: 前翅膀突击队员蒋志报道。
0: 你这个混蛋！
2: 木木还在他们手里，我骗了野狗一次，他一定咽不下这口气。我需要重新制定一个计划，看看怎么救。
1: 这里不安全，先回去再说。
2: 好，走
3: 走。

0: 这是当地的地图，我在他们车上装了 GPS， 在你们对峙的时候，跟踪到他们最后的落脚点是在卡布加节附近。
1: 干得好。
0: 我来介绍一下我知道的情况。野狗来自
2: 吉凯，
0: 毒牙是当地的地头蛇，他们受雇于不同的幕后老板，表面上是在合作，背地里是在明争暗斗，谁也不服谁。这回电板是从野狗手里丢的，毒牙一定会想办法干掉野狗，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一举端掉野狗的老窝。
3: 终于有机会替人队报仇了。
1: 这里面有多少人多少火力你清楚吗？
0: 这个可不太清楚。这附近的区域被当地的黑帮所掌控， GPS 被他们自己给屏蔽了，就连无人机都很难飞得进去。
3: 那怎么办？
4: 我有办法呀。
0: 你？
4: 嗯。
3: 叔叔们聊正事儿呢啊！你小丫头片子，别跟人瞎捣乱。
4: 拿着，还真把自己当叔了。给你们唠一声。那个地方叫什么？
0: 哦，肯布加节。啊，对，这就是那附近。
4: 搞定。
3: 可以呀，可心，毕业以后直接到叔叔公司来上班啊。哎，
1: 你能侵入到这群大楼的内部监控系统吗？
4: 这个还挺麻烦，想要侵入他们的系统需要很长时间。
1: 那就抓紧时间。
4: 嗯。好大的国旗！

0: 这里就是野狗的藏身处，肯布姐姐废弃的别墅区。在这里，违法犯罪活动根本就不受限制，偶尔还经营地下赌场。如果咱们在这里有人被打死，警察根本就不会管，会把它当成黑吃黑的结果。
1: 根据监控显示，野狗就藏在这栋楼的三层，木木肯定被关在这里。这两个入口各有两名守卫巡逻，四周都有监控摄像头。蒋志，你到这栋楼找个狙击点策应。
2: 明白。
1: 咱们俩前进去。可心，你作为远程策应，侵入他们的监控系统，随时给我准确的信息和定位。
3: 明白。
1: 这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

0: 我叫大圣，
1: 叫我叔。别以为我英语不好解决不了问题啊！你们那边任务完成了吗？
0: 完成了，不用你操心。

0: 前后门外面都没有人，但是里面有两个守卫，应该是半个小时之前刚换的班。
1: 守卫有没有配枪？
0: 好像没有配枪。
2: 什么叫好像没有配枪？
0: 哎，我也看不太清楚嘛。
1: 大侄女，你手中的命可都在你手里呢啊！
0: 行了行了，知道了。
3: Boss，
4: Rumor says you've got my plate. I'm asking you, where is my plate?
3: I told you already. Once I have the plate, I will let you know.
5: 楼梯上去，对对对，就是这里。

快！

0: 不多待两天，这就回家。
1: 国内还有一堆的事儿等着我呢。
2: 哎，你们等等我呀，等等我，等等我。
3: 哎呦，
2: 我买了停车场，
4: 你们先上车。
2: 都是好吃的，
3: 都是吃的。
0: 臭丫头，买了这么多东西，
2: 走了，小陈叔，
0: 拜拜，
2: 拜拜，
4: 来上车吧。
3: 哎，你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干嘛？
4: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干嘛？
0: 有点事还没处理完，等我处理完了就回去找你们。
4: 你说是你朋友了？
0: 臭小子，管那么多事儿，
4: 怎么了？

0: 夜莺，我是夜猫，东西我已经拿到手了，请指示。
1: 什么？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观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4: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2: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5: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4: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敌人是我。
6: 嗨，
4: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
6: 什么？
4: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7: 别动，别动！
4: 下一个就是我，
2: 你是最后一个。
6: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0: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8: 因为不顾你的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损失，坚决不跟你们走了。
9: 把命令传下去，威尔九兹。
10: 是。
11: 往回走，再度吃水，
9: 将他们一一铲除，
12: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13: 部队伤亡惨重啊！
14: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2: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9: 很好。
14: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12: 重新占领遵义。
14: 死掉我两个死十几个团。
12: 给我追上！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
0: 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1: 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5: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16: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17: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18: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19: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18: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我要杀了君子，
17: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16: 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林。上一期节目我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甄子丹聊了他走向海外的电影故事。
1: 电影频道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甄子丹，我在这里祝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生日快乐。
0: 今年是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也是甄子丹从影42年。今天我想和他聊一个关于时间的话题。
2: 要打十个。
0: 很多观众真正熟悉甄子丹是从2008年的叶问开始，这个系列横跨11年，也让叶问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形象。那么甄子丹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叶问的呢？
3: 交出兵权，哼，我就饶你不死。

咏春是在南方中国武术的门派是一个很大派来的，是南拳里面红拳咏春一直以来从我们邵氏功夫片那个年代已经常常听到这个咏春这个门派，不过当时很多功夫片都把正派还有就是主流都放在这个红拳蔡礼佛那种门派，在咏春门派反而没有太大的一些电影作品去描述这个门派，但是我小时候都有接触过，身边很多朋友都也学咏春，大家都知道我一辈子都是跟武术挂钩嘛，特别那个年代我们小孩没有其他的一些娱乐，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武术，所以当我在拍叶问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很习惯了，比如说咏春的一些招式，什么绑手啊、出拳，其实我已经基本上都会了。

0: 我接到那个王伟说，啊，子弹，我有一个很好的题材，叶伟信导演非常喜欢这个题材，就是这个叶问。那么我当时收了电话就跟他说，叶问不是说王家卫也拍吗？然后说，哎，王家卫拍他的，我们拍我们的，说版权那怎么办？我们自己搞自己的，就这样拍，把叶问拍下来。
1: 我看到您为了演叶问，真的下了很多功夫。您不只是练咏春，还专门减重十几斤，让自己看起来更瘦、更儒雅一些。平时不拍戏的时候，也会穿着长衫去找叶问走路、站立、说话的感觉。我还听说，您会一个人坐在片场角落抽烟，去想这个人物心里到底在想什么。那我就特别好奇，当您真的去了佛山，也接触了叶家后人之后，您了解到的真实叶问和电影里最后呈现出来的叶问是一样的吗？
0: 是的，同时也研究了叶问这个人，也去了叶问的故乡，去佛山去生活体验了一下，就是再找一些灵感。那么慢慢就又看他叶问的那个照片，我也啊也接触了叶家的一些后人，但是他给我描述他爸爸的一生，跟我们塑造的人很不像了。导演就跟我说，其实我只希望借他的真实有这个人，然后他希望塑造一个全新的一个人物。就是因为叶问当时并没有太多人认识这个人，大家只知道这个人是哦李小龙的师父，咏春的大师，所以叶问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1: 在我看来，叶问系列四部电影每一部里的叶问都不相同。
2: 我要打十个。
1: 2008年的叶问中，他为了替被日军杀害的武馆馆主讨回公道，叶问以一敌十对抗日军士兵。到了2010年的《叶问二：宗师传奇》，叶问走出佛山，来到香港，挑战英国拳王龙卷风，用咏春拳对抗西方拳击，展现的是中西武术的正面碰撞。

春先被创下古典，走了样，就没有办法复原。有些不该出现的，以后也不应该出现。

0: 作为数字人，我没有真正收到过一封纸质信件，但今天我想用我的方式打开甄子丹人生里的一个关键节点。真正把他带到袁和平面前的是他从小练就的一身武术，也正是这身功夫把他一步步带进了电影世界。上个月我对谈袁和平导演时，他也特别提到了自己的徒弟甄子丹。
1: 甄子丹也是您在早期就合作过的一位演员。
2: 对对，是我发掘他出来的。他在香港找我，我觉得你会什么你
1: 展示一下，
2: 展示一下给我看看的。我觉得哎，东哥还可以，他在北京武术队学过一年的，而且他母亲也是武术队教练那种，
3: 就带他拍电影的。嗯，八爷是带我入行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恩师了，没有他我就不会拍电影了。我跟他确实是有缘分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演员，没想过电影圈的。我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他姐姐是我妈妈的徒弟，那个时候八爷要找一个新人去主演他一部新的电影《醉太极》。那个时候我还17岁，还在北京练武。我接到我爸我妈的一个封信，我收到信，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美国嘛，你经过香港回美国的时候，你要去见见袁和平，他要找这个新人，你去见他。他当时的袁家班，他几个弟弟还有摄影师，他整个班底嘛，就开始打量我，然后就这个不错，这个年轻人不错。2-3星期之后，他就给我合约了，就，哎，我现在要签你3年，第一部叫《醉太极》，然后就这样拍戏。

0: 后来就是我做了他身边的最得力的一个武术指导，可能我年轻嘛，可能在西方长大，很多都直接的说了，我说哎八爷这个行不行啊，这个不好看哦，我就很直接的，没有就是不懂规矩嘛。但是他一开始都觉得，哎，你敢跟我在面前说话了，后来就慢慢觉得，咦，我都东西蛮不错的。最后一步跟他合作应该是哦，《卧虎藏龙二》。
1: 既然你阴魂不散，那今天我就再超度你一次。
0: 我们电影圈以前呢，特别动作电影里面很多规矩，比如说啊，你在现场导演说话没有人敢说话，就算导演说的不对或者做的不对，没有人敢说了。我们在现场很害怕导演，当时只有三个大导演拍功夫片嘛，刘家良、洪金宝、袁和平。当时袁家班、洪家班或者刘家班，你哪一个班底你不能过去另外一个班底，非常有那个辈分啊。那么既然我在袁家班，我还记得好几年之后了，洪金宝大哥找我拍戏我都不敢去。

0: 也让他迎来了演艺道路上的一次关键转折。
1: 林红，林刚说的话你这么快就不记得了，不许哭。林说的话你再重复一遍。
2: 男儿当自强，大丈夫有泪不轻弹。
0: 1993年，《少年黄飞鸿之铁马流》上映，只拿到680万港元票房，上映12天便匆匆下架。但袁和平没有放弃甄子丹。
3: 我的样子要相亲才能嫁出去吗？
4: 我更不需要相亲了，我说的不对吗？
3: 算了 ，None of my business。再见了 ，Mr. 粗。
4: 说我粗，我就是粗。
3: 说你怎么样？
4: 好男不跟女斗。
3: 好女不跟男争。
0: 随后他又拍摄苏乞儿，继续力捧甄子丹饰演苏乞儿，可影片票房也只有701万港元。接连失利后，袁和平转而找到银都机构与张欣妍合作，联合指导咏春。这一次袁和平请来动作女星杨紫琼为甄子丹搭戏，但1994年香港武侠动作片全面退潮，咏春同样没能改变票房亏损的处境。
4: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咏春。
3: 我不是。
4: 你是咏春。
3: 不是，
4: 你就是咏春。
3: 哎，我是咏春。你不要那么激动。
4: 我情动于衷了，我情动于衷了，我终于找到你了，咏春。
3: 你救爷娘！
5: 好，

真正改变甄子丹命运的是他与恩师袁和平合作的《少年黄飞鸿之铁马流》。在这部电影里，袁和平把黄飞鸿之父黄麒英这个重要角色交给了甄子丹。

0: 几部电影连续受挫后，甄子丹转向电视剧，凭借《洪熙官》和《精武门》事业有所起色。他成立自己的影视公司，拍摄了影片《杀杀人，跳跳舞》，不料票房惨败，资金断裂。
1: 当时我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电影拍完，无论付出任何的代价。我就借了一笔钱，每个礼拜都还了一些，后来就把这个电影拍完了。发行还是自己去发行啊，每天打电话去那个老板那个戏院，跟他们说，哎，我有这个戏能让我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电影。
0: 低谷之中，他不得不远赴好莱坞赚钱还债。而命运真正的转弯就发生在好莱坞。彼时李安的《卧虎藏龙》在国际市场大热，而这部电影的武术指导正是袁和平。昆汀本就是香港动作片的忠实影迷，看到西方观众对华语武侠片的热情后，便建议美国制片厂购买袁和平的旧作。
2: 攻下盘古先生，立我
0: 就。就这样，当年在香港失利的少年黄飞鸿之《铁马流》被买下版权，重新推向北美市场。结果，这部旧片拿下1500多万美元票房，意外帮助甄子丹在好莱坞打响了名气。兜兜转转，甄子丹的关键转折始终绕不开袁和平，难怪甄子丹后来一直说袁和平是他的一生的恩师。
3: 猴子接住，我挂裤裆。
4: 对我来说，八爷不仅是带我入行的人，更是我一生的恩师。

0: 新龙门客栈的曹少卿是您早期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20多岁的武打小生去演气场强悍的太监，您当时有犹豫吗？
1: 也没想那么多，也没有这个机会或者这个空间让你想，只能就是每一个角色你就做好自己演员的本分，然后这个人物的塑造让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你自己去琢磨一些创造一些感觉，一个很武功高强角色很强大的一个压场感，就是为了几个主角梁家辉、张曼玉和林青霞给他一个庞大的压力。
2: 请问龙门客栈在哪？
3: 我身上就是龙门客栈。
2: 有空房吗？
3: 要住多久啊？
2: 怕我不给房间？
3: 是怕你不辞而别吗？八方风雨不如我们龙门山的雨。
2: 龙门山有雨，雪源虎下山，

0: 天大地大，我最大。
1: 最好的武戏，它必须要有相当好的文戏去启动这个人物的情感情绪，才可以产生观众想看的欲望。
2: 交出兵权，我就饶你不死。
3: 没有皇上的手谕，休想我交出兵权。
2: 要圣旨，来人啊，咱们给他写一张。
3: 你竟敢冒充圣上！
4: 咬舌头自尽了。
5: 杨宇轩官居一品，我们得要定他一个罪名处死，对皇上才好交代。
2: 屯兵关外，图谋造反，明儿一早拉出去斩首。
6: 所以一直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和信念支撑着你走到了今天，在匈牙利拍自己的最新作品。
1: 我一直都有那股力量的，只是年轻的时候那种力量可能在身体上的力量，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你会在智慧方面会更强大，所以现在是用一些智慧来面对人生必须要面对的一些事。
6: 今天在布达佩斯的多瑙河畔，甄子丹仍然站在他的新片《极速追杀》凯恩拍摄现场。从袁和平发掘的年轻人，到走向国际的动作电影人，甄子丹这一路靠的不只是拳脚，更是一次次重新出发的勇气

0: 代宗师。
1: 咏春，叶问。
0: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2: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1: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是不是？
3: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1: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4: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1: 我去。
0: 凛然大义，
5: 为什么开枪啊？
0: 一身正气。
1: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4: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1: 我要打十个。
6: 貴様の名前は？
1: 我只不过是个中国人。
0: 甄子丹、熊黛林、石磊博之，动作导演洪金宝，导演叶伟信，叶问。

0: 又来一个抢饭碗的，
1: 好，我们练功，好。

0: 少爷，外面有位廖师傅找你。这位是？我是廖家拳的掌门人，刚刚在佛山城立家武馆。
1: 啊，恭喜恭喜！
0: 我听说叶师傅练的一手豪勇春拳，所以今天特地找你来切磋一下。
1: 改天吧，好不好？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0: 反正我已经来了，玩玩而已，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是闭门切磋，输赢没有人知道。
1: 不是输赢的问题，是我在吃饭呢。
0: 那，我等你。
1: 廖师傅，吃过饭没有啊？来，一起吃。

0: 抽烟吗？
1: 嗯，哦，不客气。
0: 今晚的饭菜还可以吧？
1: 啊，好，好，
0: 那就好。王叔，别收拾了，先关门。

0: 本来。
1: 没事吧？
2: 哎，没事，没事。再来。
1: 那我再来了。中，中，中，全中。
2: 嗯，中。
1: 承让，梁师傅。

0: 多谢赐教，获一良多，获一良多。这次闭门比武的事儿，叶师傅绝对不会透露。放心吧，
1: 赶紧不进，赶紧不进，告辞。哎，
2: 秦慢走。哎，不送了。
3: 叶问一招天王托塔，再来一个四两拨千斤，就把廖师傅整个震开了。
0: 四两拨千斤不是太极拳的吗？不听说叶师傅练咏春的呀？是不是？
3: 总之就是一手将他推开了。
4: 廖师傅还不服输，然后叶问啊就很凶很凶的追着他打呀。不过呀，廖师傅中招之后还是深深不忿，竟然用恶狗枪使来打叶问啊。
5: 这种茶叶不错的，很便宜。啊，
4: 秦慢走啊，再见，下次再来。
3: 兵叔，
4: 啊，这个是谁放这儿的？啊，
5: 是你弟弟的。
6: 我原以为廖师傅功夫好，可连环击之力都没有，被打的像猪头一样啊！老爸的酒楼他也有份的，整天在那儿游手好闲，叫那兔崽子赶紧过来招呼客人。走啊，问哥，全哥来了吗？在上面等你呢。阿群，等了很久了，
7: 你每次都迟到吗？
6: 忙嘛。忙什么呀？还不是喝茶、吃饭。
7: 练功夫，还有什么可忙的？这茶挺香的嘛。我在说你呢。叫东西吃了吗？
4: 有事跟你商量啊。先吃了再慢慢说。新出炉的，尝尝尝尝，尝一下。听他们说你跟廖师傅切磋，还很快就把他打赢了，是不是真的？
7: 哪个说的？我吃这个。
4: 我弟弟说的。你们切磋早点告诉我嘛。
6: 我还拜他为师呢。
4: 问哥，你们是不是闭门切磋啊？
6: 我们有事商量，你先出去吧。
4: 那我不妨碍你们闭门谈事。

0: 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 供应需求一定很大，所以呢，我想开个棉花厂，提供面料给他们。我想跟你合股啊。
1: 我不适合做生意的，
0: 我适合就行了。
1: 我又不缺钱。
2: 谁杀探员？给我滚出来！
3: 我是。
2: 是你混蛋小子胡说八道！毁坏我生意！
4: 师傅，
2: 我今天要教训你！
4: 师傅，师傅，师傅，他是我弟弟，有事慢慢说，不要生气，好不好，师傅？
2: 你弟弟，你弟弟胡说八道，毁坏我的声誉，啊！说我被叶问打败了，这让我今后还怎么在武馆街立足？我还怎么开馆收徒弟？
4: 哎，师傅，师傅，还不道歉？
5: 我哪有错？我说事实吗？
2: 你再胡说八道！
4: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5: 叶问就在上面，有种上去找他呀！怎么样？走啊！你说。
4: 哎，师傅，消消气，消消气。师傅，哎，师傅，师傅，你别生气啊，师傅，师傅。
5: 叶师傅，我被人冤枉了。
4: 师傅，师傅，师傅，
5: 麻烦你告诉大家，你是不是跟廖师傅比武，把他打趴下了？哎，
6: 什么事儿？没事，没事，没事。
7: 叶师傅，你要还我清白啊？
4: 你还在说谎，还来打扰问哥？
5: 我没说谎，我捡风筝是亲眼看着他们比武的。
4: 哦，你的风筝就这么巧断了线，落在问哥家的院子里。你又这么巧看见廖师傅跟问哥切磋，整个过程又这么巧被你看见，哪来这么多巧合？
5: 就是这么巧吗？
4: 就算是真的，你也不可以到处去说，有的事情是不能认的。
5: 是真的就不怕认？
4: 认了很丢脸的。
5: 丢什么脸？我哪知道啊？
4: 这就叫丢脸啊！
1: 吴麒麟，没必要这样啊！
8: 笑什么笑啊？没把我当回事儿啊！
4: 队长，队长，小事而已。
8: 什么小事？
4: 散开了，散开了！
8: 不准走！
4: 队长，小事，小事。
8: 我全都看见了。我告诉你们，谁在我李昭的地盘搞事，不守规矩，我就抓谁！
7: 哎，不是我来挑事儿啊，是有人毁坏我的声誉，我是来讨个公道。
8: 讨什么公道？我就是公道。你们这帮老粗，整天动手动脚，现在什么年代了啊？还比武功？比武器呀，枪啊，枪啊，知不知道？

0: 真厉害！
1: 你也知道啊，李队长，我们练武之人呢，底气足，有时候说话就是大声。不过说话大声不代表没有礼貌嘛。理论上大家都是文明人，不用动不动就拔枪嘛。给个面子，武池林，招呼一下李队长，算我的。
2: 好，好，李队长，这边请。
1: 看什么看？还不赶快走！
2: 别看了，别看了，都散了啊。
1: 李队长，请。
2: 姚师傅，自便了。你干嘛这么神神秘秘？我真的不适合做生意啊。拿去开厂，赚到钱再还给我。我没这么快能还给你啊。慢慢还。再帮我一个忙，收我儿子做徒弟。
1: 武馆界有这么多师傅，找他们教就行了。哎呀，外面的师傅没有你这么好吗？差不多。问哥，吴志林，
2: 全哥，问哥，我学了一新招，你帮我试试看行不行？你这么有空啊？找到弟弟没有啊？
3: 不用管他，没钱用了就会回来了。
2: 试一试。
3: 老爸，问叔肯不肯啊？
2: 你先去看看。
3: 阿哲，你画的真漂亮啊！你又学了什么新招啊？看看。
1: 问哥，我师傅说呢，这一招是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不离防，防不离攻的。
3: 哎，你说的四句都一样。
1: 小孩子不懂的，走远一点啊！
3: 别叫了，别叫了。
4: 哇，真厉害！
1: 啊！
4: 这招就是打人中路非常厉害的日字冲锤了。你不要只知道念口诀，最关键要打到人。妈妈，我画好了。
5: 画的真好，去拿给爸爸看看吧。
4: 好。
1: 连削带打吗？
2: 我是这么做的。刚才那几招就是连
5: 爸爸，你看。
4: 爸爸没空啊，你等会儿。不明白？
1: 是啊，不明白再来。
5: 爸爸，不看。
1: 你已经输了。什么？这就叫连消带打。
2: 别师傅，
6: 我再打一次，我刚才没看清。
2: 看看看，看什么看？每天都来打打打，烦不烦啊？
6: 哎，我走了，走了。
2: 文哥，怎么样？
6: 嫂子，不好意思。
2: 嫂子，我先走了。
3: 我不是说你啊，不是，工厂还有很多事要做。
2: 。
6: 你不高兴就跟我说嘛，不需要发脾气啊。那好。
7: 我就请你看一下儿子画的画，多关心他一下，不要整天只陪着朋友。进去吧，好不好？慢点儿。

0: 哎，兄弟，武馆街在哪儿啊？
1: 啊，
0: 武馆，
1: 前面直走。

0: 一、二、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炮、门
1: 杰错武艺，
2: 对，那就是来踢馆子了。
1: 指教指教，好，你们站一边去，看看你师傅我是怎么教训这帮乡巴佬的。哎，不是那边，这边。
3: 哟，有人来踢馆了，
4: 这去
5: 怎么了？
4: 就是
6: 还敢来踢馆子？
1: 学着点啊。

0: 你们师傅在哪儿？
1: 我在这儿。

你真想劈死我呀？师父不在。

0: 画什么呀，阿准？
1: 哼，
2: 阿准都不理你了，有空多陪陪他吧。
0: 好啊。武痴林，这么早啊？
3: 嫂子，我不是来打架的，讲两句话就走。
0: 喂，什么事？
3: 来了一群乡下人，到处去踢馆。哎，功夫非常厉害，家家武馆都顶不住。可以的话，去看看。
0: 有那么厉害啊？
3: 是啊。嫂子，先走了。

0: 佛山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我以为啊，佛山全是黄飞鸿，原来是一条虫，雕虫小技，不堪一击。兄弟们，这事儿咱没白来，佛山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这回咱们发财了。兄弟们，我们要继续努力，在佛山开武馆，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我们要做佛山第一。
1: 你们这帮小子，打趴几个摆设就是高手了。打赢最厉害那个再说吧。哎，佛山谁最能打呀？
2: 当然叶问呐，难道我啊？走，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游戏源头。 72小时根源尽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福临门亚麻籽油， 99% 有效保留欧米伽 3亚麻酸。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 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0: 来呀，来呀，看我们怎么打赢叶问。

0: 你叫叶问，我叫金山沼，久闻佛山是武术之。
1: 知道了，金师傅知道了。你带那么多人来，不就是想告诉我你想切磋吗？
0: 那当然了，我们在佛山开武馆，当然要拿点本事让人看了。
1: 开武馆是吧？开武馆你不用跟我打呀，你找个好地方不就行了？请你离开。
0: 汪叔，带阿准进去。叶问。 你别推三阻四的啊！你是不是怕了，不敢打呀？
2: 打什么打呀？

0: 我们家是武馆呢，随便你们进来打打杀杀，快给我滚！
1: 你听见了，我是不会跟你打的，请你马上给我出去。
2: 我听说咏春拳是个女人创的拳，我看挺适合你啊，叶问，你还真怕老婆？
1: 这个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
2: 哼，叶太太，你放心，我不会打死他的。你要是怕他输，我让他单手。再不行，我让他双手，怎么样？啊？
3: 叶师傅，打他！叶师傅，
4: 叶师傅，
2: 佛山太让我失望了，他哪这么多练拳的，居然没有。
0: 闭嘴！别打乱家里的东西。
5: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6: 你们这帮人，
1: 你来的正好，我这个地方有点小，麻烦你请乡亲们出去，顺便帮我关上门。
6: 要帮我们争口气啊！让他们出去，快！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出去了，
6: 出去
8: 了，
6: 出去了，
8: 出去了！
6: 让我看
8: 呢，
6: 出去
8: 了，
6: 让我看，
8: 出去
6: 了，
8: 让我看，
6: 行
8: 吧，
7: 行吧，
8: 走，
7: 快
8: 走，
7: 快走，
8: 厉害呀！
6: 快快快，
8: 出去，
7: 快点，快点，
6: 出去，出去！
1: 咏春，叶问。
2: 我真想看看，你一个大男人是怎么打出一套女人拳的。
1: 好的功夫是不分男女老少的，那得看人，你马上就知道是怎么打的了。
2: 请。

0: 出手的话，家里的东西就全破了。
1: 好啊，臭小子，说话小心点。

0: 大哥，
1: 来，
2: 金师傅，没事吧？
1: 没事。嗯。啊！

0: 怎么样，金师傅，我的功夫还可以吧？不用说了，今天北方拳输给南方拳了。
1: 你错了，不是南北拳的问题，是你的问题。谁输谁赢了？还用问？看那猪头样就知道一定输了。
2: 滚吧！师傅，峰哥，
3: 叶师傅，
4: 好样的！
2: 你为佛山武馆街出了一口气呀！
5: 是，
2: 随运气，随运气。叫我说，你就是我们的广东之宝。
3: 谢谢，
4: 这是刚从外地进口来的，您随便看看。
5: 这是您太太要的花。
3: 谢谢。
2: 老板，多少钱？
6: 不用钱了，叶师傅，你为我们佛山人增了光，怎么能收你钱呢？
3: 怎么可以不用钱呢？你们做生意了，
6: 叶师傅，您太客气了。
3: 别客气，下一次，
2: 下一次。
6: 叶师傅，拿点水果吧。
3: 这么客气，
6: 给小孩子吃了啊！
3: 再见啊，叶师傅。
2: 谢谢。
6: 小朋友，拿去玩。
2: 说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谢。
2: 慢走。
3: 叶师傅你好，苏大长你好。
7: 这个是我们店里最好的一个。哎，如果这个能够放在你的家里呀，是我的光荣。哎，
8: 客气。哎，这么热闹。
9: 问叔，阿姨，你真没意思。你要开武馆，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我？
8: 我几时说要开武馆呢？
7: 全佛山都知道了。
8: 全佛山都知道，我不知道。
10: 问叔，我帮你拿。
7: 啊。
3: 叶师傅，师傅，师母，师兄，
11: 看来散播谣言的一定是你了，你收拾这个摊子吧。来，自己走。
3: 我不管，你一定要说阿耀做第一个徒弟。
11: 你又来了，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我不收徒弟的嘛。
12: 静一静，大家要守秩序，守秩序就对了。 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

0: 外面天冷，多穿一件。
1: 叶准，小心点，别弄伤别人。

0: 也是货，我多给你一点儿。那多谢了。佛山现在乱哄哄的，你都走了，还回来？
1: 我回来，这些工人哪有饭吃啊？我的钱全部投在这里，一时还不能还你。
0: 不用了，你不说我都不记得这事儿了。
1: 那怎么可以啊？就当你入股了，虽然少了一点儿。
0: 也有一成的股份，真的不用了，留下来帮我吧，反正厂子有你一份。
2: 文叔，
0: 哎，光耀，你来帮忙啊！太好了，有你带着我们，大家都会精神点儿，还可以看你打咏春拳呢。阿文，留下来吃饭吧，工人开饭了。
3: 是啊，一起吃饭吧。
0: 不用了，我还有事，咱们下次，先走。
4: 老爸，怎么不留住问叔啊？我太了解他了。爸爸，你以前不是经常打拳吗？为什么现在不打了呀？
0: 爸爸动了多了会饿的嘛，所以就少动点了，对吗？
4: 哦，我知道了，那我以后也不出去玩了。<笑>
5: 你只是今天不玩了吧？快吃啊！
0: 快点吃！这粥是煮糊了一些，但是你怎么样都要吃一点。来，小心烫。
4: 多少米？不用担心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去当了。
0: 你老公有气有力，我可以出去找活吗？不会死的。你出去工作？以前当然不用出去做事了，但现在时事不好，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6: 现在我们这里的人够用了，不再请人了。
0: 老板，你这儿还请不请人呢？
7: 不请了，够用了。
0: 哦，打扰了。

0: 来，叶师傅，你来找工作。
1: 来，多谢。

0: 文哥，你穿成这样干不了活啊！我怎么知道要来这儿挖煤啊？叶师傅，你好。叶师傅你好。
1: 啊，
0: 怎么那么多武馆的师傅？
1: 对呀，
0: 这里的老板以前也学过功夫，所以啊，他很喜欢请一些懂功夫的人来干活。
1: 对，
0: 你现在还练功吗？
1: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是不是？到那边去吃吧。
2: 好啊。

0: 问哥，我吃不下了，帮我吃点好不好？吃点吧。对了，嫂子和阿转他们好吗？还好，谢谢。
1: 怎么样，找到你弟弟没？上次走了以后，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想道个歉都没机会。
2: 东西不见了，
0: 是啊，不见了个铁盒，
2: 什么铁盒？
3: 有日本兵啊！日本兵来了。

0: 各位工友，这是佐藤上校。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也知道我们佛山是武术之乡，想找一些会功夫的中国人来跟他们日本人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啊？有没有人愿意去？有没有人愿意去？
1: 师傅，
2: 喂，你想让我们去给他们做沙包啊？我告诉你，没门。
1: 傻子，打赢了有一包白米啊。
0: 凡是打赢了的就赏一包白米。
3: 我去。
4: 喂，武经理，别惹麻烦呢。
0: 我去，我也去。
3: 不是啊，他们抢了我们的米，现在我们有机会拿回来，天经地义嘛。
4: 喂，算了，
3: 帮我找回铁盒啊。
4: 喂，
1: 行了，没事，来，
4: 小心点儿。
1: 来，过来拍腿，快。他に何がありますか？
5: ないね。行こう。
1: はい。

0: 嘿。
1: 师傅，
2: 看看。

0: 谢谢，长官。
1: 同样的。

0: 别打了！我们输了。
1: 凯凯，彼らは負けを認めました。

0: 今天累不累啊？
1: 挖煤而已，哪会累啊？我今天见到武池林了。
0: 是吗？他怎么样啊？最近？
1: 还好。想不到还能碰到他。

0: 昨天好多人拿到米了，三浦将军很满意。今天有没有人想去啊？啊，有没有人去啊？
1: 李昭，吴志林呢？
0: 有没有人想去？
1: 我问你啊，吴志林呢？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是你带他走的呀。
0: 有没有人要去？打赢了就有白米。
1: 我去。
2: 叶师傅去，我也去。
3: 我也去。我也想跟日本人打一场。
4: 他になりがありますか。
5: いや、ない。行こう。

0: 谢谢。我可不可以再挑战三个？
1: 彼は三人とやりたいそうです。

我。啊啊

0: 还有谁想打？我打！李昭，开门呐！师傅，开门！你告诉我，武志林是不是这样被打死的？
1: 開門。 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

0: 你自己以后小心点儿，我不知道三伯会做什么的。
1: 走狗！我怎么是走狗了？他们的死关我什么事？我只是个翻译，我不用吃饭啊！我要吃饭的，
0: 要吃饭。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1: 我没有，你有啊，你有很多呀！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0: 打死10个、100个，打死1000个！
1: 我是一个翻译，我不是走狗，我是一个中国人。

0: 我回来了。
1: 爸爸，
2: 回来了。
0: 有没有听话啊？
1: 有。
0: 阿准乖。
2: 今天累不累啊？

0: 你正好，我发现自己真的很没用，什么都做不了。 以前就知道练功，又能怎么样？这个世界真的很渺小，我真是没用。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
1: 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只要我和你，还有阿准，一家人不分开，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0: 最重要是一家人在一起。

0: 一边去！
1: 谁是老板？出来！
2: 我是。
1: 我刚刚抢了你的货，现在卖回给你，有意见吗？
3: 我没钱。不要打我老爸！
1: 咏春呐！奶奶的咏春！
4: 不要打他！
1: 有没有钱？
3: 没钱。
4: 都没有。
1: 哪都有钱为止。
3: 货没卖，我根本没钱。
5: 文叔，文叔，快点救我老爸，他快被人打死了。
6: 什么事啊，光耀？
5: 阿姨，
2: 我去看看，没事的。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很讲道理的，你现在没有钱，行，我给你点时间筹钱，货我先留着。叶叔。
1: 老爸，你没事吧？没事，去帮你扶吧。哦。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以前我觉得你练功夫不切实际，现在才知道这么有用。
2: 早知道，跟你学一招半式回来，起码可以挡几招。
3: 穆叔，
4: 不如留下来教我们功夫，我们就可以自保，不被别人欺负。
1: 叶师傅啊，你那么好的功夫，教教我们吗？是啊，叶师傅，教教我们吧。
3: 教教我们吧，
1: 叶师傅，你教教我们吧。我们会是啊。我是个生意人，除了做生意，我什么都不会。 我保护不了他们，但你可以。以前天下太平，你说你不想教。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0: 我教功夫很贵的，工人学费你给啊？你又欠我一笔啊？文叔，我要做你第一个徒弟。

0: 三不想找你回去跟他打。走啊！不行啊！干嘛？干什么？你想怎么样？ 你干嘛？
1: いいよ、なだな。

走啊，永成。李正。

0: 妹妹，来，哥，吃东西。
1: 哎，你，
0: 哎，师傅怎么样？
1: 没事儿，他们都很好。
0: 师傅，
2: 来了。
0: 师母，你看能不能穿？
1: 啊，
0: 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吧？
2: 可以啊，
0: 习惯就好。吃饭的时候我叫你们，啊。
2: 李昭。
0: 嗯。我没事。
2: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麻烦你了。
0: 行了。

0: 我们一定要尽快离开佛山了。清泉在帮我们想办法。
1: 去哪儿啊？
0: 去香港。
1: 其实去哪儿都无所谓。
0: 我在香港有些朋友，如果我出了事……
1: 你会出什么事啊？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2: 哎，今天累不累啊？
3: 德斌又来了。

0: 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是不会给你钱的。你说什么？我不怕你的，我们不是要欺负的。臭小子，还想挨打是吧？哼，他奶奶的，他们谁敢反抗，就给我打！
1: 走开。

0: 不要再打了！小心啊！
1: 难怪你们敢反抗，原来请了个保镖啊！我来佛山开武馆，你们就排挤我。今天你又要来管我，他奶奶的，你非要感觉我吗？
0: 没人要感觉你。
1: 叶问，你试过每天吃不饱饭吗？如今人人都没有一顿饱饭吃。我来佛山的第一天，我说过。 我不要再挨饿了，我不会再挨饿了，给我打！

夏大元，愣着干什么？上！上啊！上啊！云！

0: 小党员，你站住！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1: 我知道，做贼吗？
0: 你抢中国人的东西，
1: 与其任人欺负，我宁愿去欺负人。我要所有人都怕我。

0: 这是你哥托我叫。
1: 不要跟我提他。
0: 你知不知道你哥死了？他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你哥始终在到处找你，不过一直找不到你。每个人要走的路，都是自己选的。

0: 放开我！我答应过阿文，不会让你有事。回去太危险。
1: 听说日本人要跟中国人比武，沈阳、叶问啊！你看现在都把这里封起来了。
2: 和日本人比啊？
1: 从前，我希望他每天都陪着我，所以经常责怪他练功。他每一次跟别人比武，我都会发脾气。
3: 三浦将军说，要加强中日文化交流。今天跟叶师傅在这里，是公平竞技，交流心得，以武会友，实现中日真和平。
4: 公平竞技，说得好听啊！
3: 啊！
5: 看他那汉奸样，早晚被日本人打死。
4: 没错。
6: 哪门子？住手！不客气。
7: 快让四走。
8: 来了！叶师傅来了！叶师傅来了！叶师傅来了！閣下は貴様とどのような試合をするか楽しみにしているが、俺はそんなことどうでもいい。いいかよく聞け。閣下との試合、もし貴様が勝つようなことがあれば、俺は必ず貴様を殺す。必ずだ。覚えておけ。
9: はい。

0: 一会儿不要答应三浦啊，如果答应他会对你不客气的，当心自己的性命要紧呐。
1: 武术虽然是一种武装的力量，但是我们中国武术是包含了儒家的哲理武德，也就是人推己及人，这是你们日本人永远都不会明白的道理。因为你们滥用武力，将武力变成暴力去欺压别人，你们不配学我们中国武术。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4: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5: 救我！
6: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7: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8: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9: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0: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9: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1: 你真以为
12: 香港你做主？
3: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再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3: 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3: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4: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6: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9: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9: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6: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9: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7: You can break the law.
15: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6: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7: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走？
9: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16: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18: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当日，
16: 正正是今时今日。

0: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1: 我没得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银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大爷赏个救命钱吧！
3: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2: 打赏！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4: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5: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4: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6: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4: 不，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6: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7: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8: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9: 长路漫漫人
4: 我长，甘来。
9: 待一身胆色热肠，葬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10: 我叫陈诺俊。
11: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10: 我不仅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重要还是命重要？
12: 进了城寨，一帮人能帮吗？
13: 叫他不要出来啊！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0: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

0: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1: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0: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引路独家冠名播出。
1: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2: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3: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4: 什么时候？
3: 明天。
5: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4: 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
4: 我爱你，
5: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4: 好，今晚10:30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4: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6: 因为罔顾李典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损失，坚决不跟你们走了。
7: 把命令传下去，围而救之。
8: 是，往回走，再度吃锤，
7: 将他们一一铲除。
9: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7: 死掉我两个死

0: 我们要追上这个团，给我追上！
1: 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
2: 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3: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4: 我一直在想，
3: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4: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3: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4: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0: 谁知道？
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民国时期，上海。
14: 那是谁的马？
15: 那是我的马。
14: 日本人的马，他赢不了。
15: 我的马一定要赢。救下我的后，一定要在贵贵的码头上上岸。
13: 两大势力的暗中较量，
14: 日本人砸我的码头，我就烧了他的仓库。
15: 不如我们用一场马赛来说好。
14: 我金广荣赢得起，也输得起。
13: 尔虞我诈的是非之地，
15: 尽管能不死，我的生意没法做。
16: 赛不赛马，金广荣都得死。
17: 带上他离开上海滩，
15: 只要我马云飞不愿意走，谁也比不了。
13: 叱咤风云，一代枭雄。
17: 他逼我约了金广荣，可能会杀了他。
15: 如果他死了，你就是下一个金管了。
18: 我等的这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13: 主演吕良伟、

0: 你好，金老板，你好，你好，你好，师傅，这里，好，梅儿，坐这个，
1: 哎，慢慢吧，我去看看，
0: 这次可有的看了，奥斯东特拉、雷德蒙，这些以往的同伙今天都来了。
2: 那是谁的马？
3: 啊？那是我的马。金老板，雅致。
0: 哎。
2: 哎。
3: 金老板，我有个建议，买七号说不定会让你挣上一笔钱。
2: 七号我看未必。
3: 我也只是好心，有钱一起挣多好。
2: 在上海滩，好心对于我来说太多余了。我可以买英国人的马，美国人的马，但日本人的马，他赢不了。

0: 你们这些人，快点把我的马扔给他！
1: 我的马一定要赢，救下我的后，一定要在贵贵的马头上上岸。

你们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师父，
1: 给被打伤的兄弟从账房之前，别亏待他们。
0: 是。
2: 铁头，
3: 张伯，
2: 云飞呢？
3: 哦，云飞哥筹钱去了。
2: 想吃咱老家的煎饼。
3: 煎饼？
4: 哎，云飞哥回来。

0: 云飞哥，前车可怎么样了？
1: 码头上怎么说？工人代表去找码头了，他们说不管。哎，
2: 这也不知道咋了，张伯想吃煎饼。
1: 张伯，煎饼来了。
3: 他吃不了了。
4: 日本人砸我的码头，我就烧了他的仓库，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0: 真热闹啊！一天天的不消停，承蒙两位大哥赏脸，给小弟薄面，先干为敬。
1: 啊，好酒啊！
2: 金大哥，说来说去不都是生意上那些事儿吗？
1: 对吧？
2: 既是生意，就没有什么不能谈的。是吧，金大哥？看是什么谈法？金老板，你说呢？啊，和气生财。我听说今年当年用一匹马、一辆车就打下江山。 在下我实在佩服。其实我也是爱马的人，不如我们用一场马赛来说话，金老板，如何？
1: 赛马没问题，我金广荣赢得起，也输得起。
2: 要是金老板你输了呢？
1: 我那七个码头全归你，
2: 金老板，爽快。要是在下我输了，我把我内上三位所有商船全部交给金老板。

0: 这又不是你的马，
1: 好歹是张伯的老搭档，给个面子。
0: 面子？你个坑妈包的，老子给你什么面子？滚！

铁头，有点主意，接着吹，开开心心送张博上路。嗯

0: 金爷，这就是获得过欧洲赛马联盟大赛冠军的骑手哈尔格先生。
1: Very nice to meet you, sir.
2: 幸会。
1: My pleasure.

0: 若红小姐，
1: ，
0: 若红小姐，能赏个脸，今晚和我一起晚餐吗？
1: 不如改天吧。
2: 哎，若红小姐，今天累了啊，改天再做采访啊。谢谢谢谢。
3: 是你吧？
0: 若红小姐，请

0: 谁胆子这么大？不知道这是金爷的车吗？让开！
1: 我不是谁，我就是为码头上死了伤的工人讨个说法。别扫了若红小姐的雅兴，绕道吧。

0: 失陪了。你来找我，想要什么？
1: 码头上死了的、伤了的工人，脚天不应，脚地不灵，这事儿你得负责吧。
2: 小次郎，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0: 怎么，发的大洋不够吗？大洋，如果真有大洋的话，大家就不用在家等死了。

0: 我就喜欢那些抱打不平的人。看你的马术和身手都不错，跟我如何？要多少钱？你说个数。
1: 我要的不多，就近今夜在上海的各大报馆登个启事，为工人道个歉。

0: 你要是不想跟他走，下车，我送你回去。如果不是我愿意，没有人可以带走我的。
1: 你叫什么名字？马云飞，后会有期。 码头工人治病的钱你都敢贪？听够了吗，大哥的？此正上海等待中亚第一沙漠之都市，并据日方昭和新闻消息。
2: 自己南市被发生以来，日中双方各方为止，日方抗议革命军。今の商売者のは受け渡れなきゃ。いかない。
3: 民企有。

0: いえ。ティンゴロの選手は誰か。
1: イギリスのゴールガット聞きましたけど。
0: ハウルか。

0: 他妈的！听说是争风吃醋，被一个陪酒女的男人给杀了，梁凤楼那边已经抓到凶手了。哼，
1: 去找那个日本骑士回来，以牙还牙。知道了，师傅。还有，去找那个马云飞来。马云飞？这……爸爸，
2: 我也可以做骑士。
1: 哎呀！ 我的宝贝女儿，这不是开玩笑的。可是我骑的不比浩二格差呀。你去拿100块大洋给他做定金。
3: 是。
1: 不是我说你，你看你穿的男不男女不女的，成何体统啊？
4: 快走快走快走！

0: 马云飞，你时来运转了。
1: 哦，一个乡下小赤佬，还有运，还能转。
2: 我看你身手不错，做我的马师，以后只要有你宝爷我吃剩下的，就有你一口。
3: 哟，好，这挺好。那宝爷这一口是多少啊？

一块钱，宝爷，金广荣让你来的吧？回去告诉他，想让我做他的马师，让他自己过来求。

0: 这，快追！
1: 这，好家伙！这，这，这位小姐又是哪位啊？
2: 驾，咱们比一场，我倒想看看你这匹马能有多快。

0: 是。
1: 马云飞，下次咱们好好比一场。我说了，人是我的，你们不许碰他。

0: 你好，
1: 若红小姐，一个人坐在这里不寂寞吗？我请你跳支舞吧。

0: 金老板，
1: 嗯，
0: 你知不知道跟我跳舞得花10000大洋啊？
1: 是吗？
0: 你要这样的话，得20000块大洋。
1: 如果这样，春宵一刻呢？
0: 我要是愿意的话，一分钱都不用。
1: 嗯，
0: 我要是不愿意，谁都不行。听说金老板最近在和日本人赌马，那赌资可比和我跳舞贵多了。
1: 我金广荣虽然在道上，可黑白我可拎得清的。
0: 听说那个骑师死了。
1: 哼，他敢杀我的骑师，我也可以杀他的。
2: カレーは今夜ヤキさんを面白く殺せると思います。
3: わかった。

0: 金老板，
1: 金老板，嗯。哎，若红小姐，若红小姐，这个可不止20000大洋啊！
0: 金老板，这个太贵重了。
1: 这太适合你了。
0: 我真的不能收金。
1: 走吧，我送你回家。啊，走吧，上车。
0: 金爷，我
1: 走吧。

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为金广龙而死，二，跟我合作，把头有一半的股份是你的。

0: 哎，万一不小心掉下去的话，会很冷的。
1: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跟他那种人搅在一起？我跟错了人。不过我本来就是个卑贱的女人，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哼，你是上海滩的大明星啊，说的还不如我一个码头工人似的。
1: 也许只有等到我死的那天，我才能做我自己。

我逗你的。两位需要车吗？ 你不送我回家吗？下次吧。

0: 就你一个人回来，你还回来干什么？师父，我们被那山暗算了，兄弟们为了救我，全部惨死。不过，他们那个日本马石的腿也被我打伤了。
1: 妈的，日本人！
2: 我跟你势不两立。马云飞，马云飞，你的信。谁让你给我的？
3: 你找阿姨。
2: 云飞哥，马上来。云飞哥，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这码头上没人不说你的，说这敢不给金爷面子的人，你是头一个。嘿嘿。
4: 铁头，
2: 嗯，
4: 这好家伙杨明叫什么来着？
2: 哦，我今天去问那个码头上的掌柜的了，说是叫什么"Good Fellow"，这"Fellow"多难听啊！这，
4: 我觉得挺好。好家伙。 从今天开始，你也有洋名字了，叫 Good
5: Feller。哎，干嘛呢你？送坏了左侧门。快，你赶紧。我等人。等人就等人，麻烦往边上靠靠呀！快走，快走。
6: 小姐，这样做是不合规矩的了。他不良身材，做出来的衣服不合身，那是要砸我们招牌的呀。
1: 做什么？

0: 到底谁让你来的？
1: 内山先生很欣赏你。
0: 内山。

日本人，你要是还把自己当中国人，就别再这样糟蹋自己。お前が出てきて、俺の選手になってもらう。どう？嗯。只要他答应，什么条件都可以。お前も。

0: 林警官，这是这个月的。
1: 多谢了，林厂长。

0: 尽管能不死，我的生意没法做。
1: 放心吧，雷长子，赛不赛马，谁输谁赢，金广荣都得死。
2: 真麻烦你了。

当年我坐着破船来上海滩的时候，还是个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吃过的丫头，叫王玉梅。上海滩真繁华呀，高楼大街，霓虹灯一亮的时候全是欢声笑语。可她也真无情，穷人吃不饱穿不暖，冻死饿死的，没爹没娘的。

天在这繁华的大街上飘着。你别怪我。

0: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吧。好啊，那不如咱先比试比试吧。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快跟上来！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芙灵们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

0: 我交的不多，金广荣给多少，你给多少，输赢我不管。云飞，爽快！
1: 什么？你要替日本人赛马？云飞哥，你真的要替日本人赛马呀？
0: 啊？
1: 那你就为了激怒金广荣？
0: 我听说日本人的马和骑士都很厉害，我就是想看看他们想怎么比马。知道这叫什么吗？
1: 啥？哺乳虎穴，焉得虎子。哎，你可千万别替日本人上场比赛啊！那日本人还站在咱济南呢。
2: 哎，感谢感谢。

1: 师傅，梁凤王来电话，说要请您去赴宴。
2: 老王八蛋，先从我这码头吃不饱，还要吃日本人的。
1: 我金广荣虽然是个商人，也还知道国仇家恨。
2: 师傅就是师傅，站得高，看得远。

0: 我还当你是个人物，没想到你竟然去帮日本人。
1: 笑话！上海滩不是看谁有钱吗？什么时候抢过契姐？你们金姐没替家人争过钱？
0: 我们不一样。
1: 回去问问你爹去。对了，你要是肯放下你的大小姐脾气，跪下来求我，我或许会考虑帮帮你们家。
0: 马云飞，我们赛场上见。

0: なぜ聞いてくれないの最近。
1: 拍电影，有一点忙。
0: 我知道你想离开我，可以，但你得再帮我做件事。晚上9点，帮我约金广路，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

0: 你在外面给我看着。
1: 师傅，这里面人多眼杂，还是回去吧，我怕会有人趁机下手。
2: 哼，哈哈哈哈。李老板，
0: 嗯。

0: 你怎么来了？
1: 不要替那山赛马了。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为了得到码头，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他逼我约了金广荣，可能会杀了他。
0: 在哪儿？

丁老板，你不要害怕，你可是上海滩的大人物，我不会这么让你轻易的死掉，陆总。

哎呀。

如果你今天不杀了他，他也不会放过你。如果他死了，你就是下一个金管龙。

0: 你对我多年的恩情，那我今天就全还了。
1: 来吧，哪来那么多废话？

0: 梅儿，节哀。
1: 是谁杀了我爹？
0: 马云飞。
1: 马云飞？
0: 嗯，他一直对师父不满，所以勾结日本人，痛下杀手。我今天晚上就带人把他杀了，为师父报仇。
1: 这事儿交给我，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你为什么要勾结日本人杀害我爹？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有人看见你了。
2: 我马云飞虽然穷，但是个硬骨头，真要是我做的，我会承认的。更何况你金子小姐也不认为你爹是我杀的吧？
1: 哼，我爹一世枭雄，仅凭你哪儿来的能耐？
2: 那你来找我干嘛？
1: 我想问你，是不是日本人杀了我爹？
2: 我至少明白一件事，张博的死跟你爹没关系，他只不过是用错了人。
1: 你是说金宝？
2: 不光金宝，内山正彦、梁凤楼都是凶手。
1: 我爹虽然死了，可赌约还在。
2: 赛马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帮不了你。
1: 可是如果码头落到他们手里，我无所谓。可上千名工人怎么办？难道让日本人去照顾他们吗？张博的事，我会替我爹在申报上发声明，替他道歉。只要你肯替我爹报仇，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2: 你回去吧。
3: 公务局总巡捕梁凤楼先生前来问验，内山商会董事长内山正彦先生前来问验。

0: 我虽然和金老板之前有些误会，但我一直非常佩服金老板的为人。赌马之约未成，内算我终身遗憾。
1: 赌约是我爹定的，所以必须得散。内山先生，梁凤楼先生，你们说呢？
2: 梅儿，你要知道，万一失败，师父他老人家多年的心血就全完了。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1: 我这个做女儿的自然有权利决断，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说话。
2: 好，就算你要坚持赌马，可以，谁来比呢？
3: 我

0: 秦老爷子一生江湖，腥风血雨，但有一点我敬佩，气节，这是大义。冲这个，我得来。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金氏商会的骑师马云飞，他将会替我们出战。

0: 你来干嘛？又要劝我？
1: 带上他，离开上海滩，越远越好。
0: 如虹，这上海滩浪再大，只要我马云飞不愿意走，谁也逼不了我，更何况是这种软刀子。
1: 明白了，那你保重。

不是。

0: 金娜小姐你好啊。
1: 杨先生好啊。
0: 金小姐，买谁赢了？
1: 我当然买我自己赢了。
0: 来吧。

0: 主持的好，徐美小姐，
1: 彼得斯处长，请坐。对你父亲的离世，我感到十分抱歉。谢谢。
2: 知道这身衣服谁送我的吗？就是被你害死的若红小姐。爹，好家伙，你要不好好跑，我就带着你冲进黄浦江去。

0: 还有若红，
1: 那谁，
2: 郑亚楠。

Yeah.

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是金光荣，我是金光荣。

0: 云飞哥，今天我来是来兑现我们的承诺的。说，只要是你想要的，我能给你的都可以给你，包括这码头，还有金家的一切。
1: 我谢谢你的好意，不过跟洋人打架吧，我们马云飞骨头太硬了，做不来。还是跟大家伙一起干活，挣力气些，比较踏实。
0: 那如果我不同意呢？你看，骨头飞了。他要是想去哪儿，除非死了，否则没人能拦得住他。就冲这个，我佩服他。你呢？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观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4: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2: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5: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4: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敌人是我。
6: 嗨，
4: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
6: 什么？
4: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7: 别动，别动！
4: 下一个就是我。
6: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0: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好事来喽！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0: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1: 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
2: 精武门一定有前途。
0: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3: 卑鄙！
1: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4: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5: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动作指导袁和平。导演陈嘉上。李连杰领衔主演，众多明星加盟，动作影片《精武英雄》。

0: 日本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天皇，更不是属于军队。人民万岁！哎，
1: 又回来了，快走，快走，快走！
0: 先走，先走。
1: 东吴都赶回去！
2: 啊！
0: 现在我来解释一下油箱跟内燃机的关系。内燃机在设计上呢，首先汽油会从汽油泵浦抽到化油器，然后混合空气之后呢，就会进入内燃机里面的燃烧室进行燃烧。大家把它记下来啊。

0: 你们干什么？找我住！滚出去！你们凭什么在这里胡闹？嗯，日本的学校不是让租住的，你给我滚出去！
1: 什么？这些人太过分了！嗯，滚开！
0: 你们这样算什么？就知道在这边欺负人。你什么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2: 你不要以为我怕你，我就是不把你看在眼里的山田光子。你，
0: 听好，我现在不管你是什么人，马上给我消失！我数到三，你就给我滚！一，二。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传月师傅。
1: 他是传月文夫，就是黑龙会的总教头。
2: 哟，你们这么快就打完了呀？我不是说过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还有没有人怀疑啊？渡边教授，我代表他们向你道歉。哎，
0: 师傅，
2: 还要感谢人家手下留情啊，要不然你就变成残废了。你是跟谁打的？
3: 跟我打。

0: 你是什么人？功夫不错，我是黑龙会的传阅文夫，你是？
1: 啊！哦。
0: 哎，你，光子，你怎么也会在这里啊？
1: 传阅叔叔，我的这支钢笔被你的徒弟给弄断了，你一定要赔一支新的给我。
0: 光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传阅叔叔。

0: 这个够你买新钢笔的，你这个小丫头啊，一天到晚就知道跟你传阅、收收导弹，将来长大了一定嫁不出去。
1: 才不要你管，我只要有陈真就行了。
2: 你好，我就是精武门的陈真，
0: 上海的精武门。
2: 是，
0: 那霍元甲先生，
2: 霍元甲是我师父。
0: 是吗？
1: 你不相信？
0: 我刚刚接到一封电报，是从中国上海打来的。电报里说，霍元甲先生在一场比武当中被人打死，对手是我们黑龙会虹口道场，名字叫芥川龙一。
1: 这不可能！
0: 很抱歉，我说的都是事实。对不起。
1: 我先告辞，
3: 没有机会跟你较量一下，真是可惜。
4: 陈真，陈真，你要去哪里？
1: 中华会馆，我要查明师父是不是真的死了。
4: 你师父不可能是日本人杀的，绝对不会的。
5: 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0: 我告诉你，如果这次你去很久才会回来的话，我绝对不会等你。陈真，你会不会回来？
1: 等他们离开中国，回到日本的时候，我就会回来找你。
0: 可是，日本人到青岛打的是德国人呢。
1: 你要搞清楚，青岛也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人跟德国人都是侵略者。
0: 陈真，你真的那么恨日本人？
1: 我不知道。光子，生长在这个时代，你我都无法选择。情报中，

0: 有零钱了，没有了，我真的没有零钱了。我说了我没有零钱了吗？
1: 哎，走开了，走开，走开。
0: 我还有，我不是日本人。哦，
1: 先生，原来你不是日本人，那太好了啊！请坐。先生到哪去啊？
0: 我去精武门。
1: 精武门？你去学功夫啊？
0: 大叔，我是去学功夫，请你快点。
1: 学功夫啊？我劝你不要去精武门，在上海滩每个人都知道精武门过去是第一，现在是这个。
0: 你拉不拉？你不拉我换别的车了。
1: 拉！你给钱，大人说去哪就去哪。哎，坐好了啊！走了。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哎，你考虑一下，我介绍别的武馆给你啊。在这里啊，没有前途了。
2: 吴师兄，吴师兄，真的是你啊？
0: 阿彪，
2: 我帮你拿，
0: 谢谢。
1: 你是
0: 陈真，精武门。

0: 武艺定有前途，你等着看。怎么了？你还等什么？
1: 吴香，吴香，吴香，吴香，吴香！
0: 倪师傅，这里是仙父的灵堂，要切磋武艺，请到外面去。

0: 师傅，你没事吧？嗯，倪师傅，承让承让。
1: 霍兄弟，是我技不如人。
0: 哎，是我圣旨不武，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舟车劳顿，如果下次有机会切磋的话，不如我到会馆拜访。
1: 哼，
0: 你书念完了。 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了。农大叔，
2: 嗯，
0: 我本来不想耽误你的学业，所以叫他们不要通知你。你怎么知道的？我在日本看到报纸才晓得。那些日本人现在一定很得意。晨晨，先去跟父亲磕个头吧。
2: 哎，这是干什么？晨晨不是霍家的人，怎么可以披麻戴孝呢？
0: 龙大叔，晨晨从小跟着父亲，由父亲把他养大，他跟霍家的人没什么分别。哎，父亲没去比武以前，哮喘病已经很严重，我劝了他好几次，他就是不听。

我们这个人字究竟是不是欠着血呢？哎，龙大叔，陈震做的对，外国人在我们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就是因为我们忍得太久了。我说过，今后有我霍廷恩在精武门，绝不会再忍下去。

0: 我去找芥川。
1: 陈真，照规矩要先下挑战书。
0: 我现在就去，管他什么规矩。
1: 陈真，
2: 哎，虹口道场是日本人的地方，巡捕房对他们的没办法。万一你出了什么事，进我们怎么办？连你爸爸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1: 龙大叔，
2: 哎，你爸爸把你交给我，我就这个责任照顾你。阿伦、阿祥，你们带几个兄弟跟着陈真，发生什么事马上回来通知我。
3: 是
4: 是是。
5: 三万，
6: 哦，
5: 手气这么好。
6: 哎呀，还真漂亮啊！
5: 哎呀，出去出去。
6: 老总，
5: 嗯，
6: 电话。
5: 哎，什么人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喂，有什么事请说。哦，龙敬孙啊。啊？事情闹这么大？好，我马上来。跟我到虹口道场。
7: 是。

0: 你是什么人？怎么可以到这里来？金武门成真，我要找芥川龙一。
1: 中国驻不可以进红谷道场，出去！
0: 这是中国人的地方，是中国人就可以进来。
1: 混！

我不想跟你动了，叫你们馆主出来。我跟陈真做一次公平的比武，如果有什么后果，双方绝对不可以追究。

0: 现在才看清楚，你根本不是我师父的对手。
1: 师父，师父，师父，

0: 我已经告诉过你，虹口道场除了日本人，没有上级指示是不准进去的。
1: 是是是。
2: 你们到底看清楚没有？他有没有进去啊？
3: 我亲眼看到武师兄进道场的。
4: 对啊，
0: 对啊，我们都看到了。
2: 你看，武师兄出来了。
5: 你不是日本人？
6: 不是。

0: 有什么事？
1: 没事没事。藤田先生，领事先生，没事，真的没事。
0: 最好不要闹事。
1: 是。
0: 一小队收队。
2: 吴医生怎么样？
3: 吴医生怎么样？
0: 对啊，打赢了。耶，
4: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们去通知庭院跟农大叔，到师父坟前来找我。
2: 我们走阿乐。
1: 我大爷的墓还没弄好啊。
0: 那最好。
5: 兄弟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0: 医生，麻烦你。
6: 哎，我是医生，不是验尸官。
0: 让我来。要取什么部位？
6: 你要验毒，就把肝拿出来。
0: 你们在干什么？哎，医生在这干什么？
7: 看官验尸啊。
0: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7: 龙老哥，陈震他是精武门的人，我没有权利阻止他。
0: 可是你，陈震，父亲的尸体你怎么可以随便动？我跟芥川交过手，他根本就不是师父的对手。我怀疑师父被人下毒。
8: 谢元奎，
0: 你该不会怀疑霍老三是中毒的吧？
7: 霍元甲被芥川打得吐血，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
8: 就是嘛，你还以为我们每个人都瞎了眼啊？
0: 这龙大叔，我宁愿背上对师父不敬不孝之罪，也一定要查明真相。如果你要阻止我，就先把我杀了。
8: 哎，

0: 是有毒，我肯定他是中毒死的。
1: 到底什么人下的毒？
2: 这个问题就交给你了。来，大家来帮忙，把师傅再安葬下去。
3: 是
4: 是。
3: 我是不是说过，师傅不会那么容易被小日本打死的？
2: 就是啊，看那些小日本以后敢不敢生气？
4: 对呀、啊，还好武师兄回来正时候，要不是他，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5: 怎么想都想不通，师傅怎么会中毒？
4: 师傅在外面那么多应酬，被人下毒也是很容易的事。
5: 你还记不记得，师傅为了跟芥川比武，花了一个月时间静养，他根本没有出去应酬。
4: 没错，
1: 下毒的一定是精武门的内奸。哎，小慧啊！
6: 啊，
1: 这个师傅平时的饮食起居是不是你负责的？
6: 是啊，是不是啊？
4: 王大叔，你该不会是怀疑小慧？
1: 啊，不是啊，我的意思是，除了小慧之外，还有谁会经手你爸爸的饮食？
7: 就是我，金武门上上下下所吃的东西都经过我，你是在怀疑我喽？阿霞，你到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毒药、老鼠药的，快去看看。
6: 根叔，别发那么大脾气。
7: 这不关你的事啊，你快去啊，到我厨房看看有什么可以毒死人的东西没有，快去去呀、啊。
6: 根叔别这么冲动。
7: 不查我会死不瞑目的。
2: 什么事啊大师兄？
4: 龙大叔在查哪一个是害死蝶的凶手，根叔认为我们怀疑他。
1: 哎，我也没有说怀疑他呀。
7: 这样也好，以后我煮的饭炒的菜你们都不要吃。我在这儿这么多年，霍爷都是吃我煮的饭长大的。
1: 龙敬孙，你竟然说我下了毒，你说我毒死霍爷。
7: 我
2: 哎，好了根叔，大家吃饭了。
7: 晨晨，这饭菜里面下了毒。
2: 师傅都是跟我们在一起吃饭，如果你煮的菜毒死了师傅，大家都被毒死了。啊，
7: 分析的有道理。龙敬孙听到了没有啊？怀疑我。
2: 坐根叔吃饭。
7: 好好好。
4: 对了，那些日本人说

0: 肯定回来找我们麻烦，大家吃快一点，大家吃饭，大家快吃。师兄，我要到史密斯那里一趟，他会告诉我化验的结果，看师傅中了什么毒。化验？是啊，化学检验。哦哦，嗯。
1: 你们别下电台吗？
2: 没有哎，
3: 没有。

0: 不会啊，
1: 体力没不好，没力好强壮，这手就没这么多。不行，
2: 大爷，我是兄，以前没看过你这样练功，你还教不教我们打拳啊？
1: 教，来，我们来练，
3: 好，
1: 来，
3: 走走，我们先教我们打拳的，走。

0: 动作太花俏不一定有效，学功夫不能死练，搏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击倒对方，所以我一定会要求反应速度跟力量，还有最简单的攻击呢，也就最直接有效。啊，如果你们要打人的话，首先要学会挨打。
1: 不是吧，武师兄，在对方没出手之前先把对方打倒。
0: 可是如果力量不够的话，你打人家十拳，对方没事，人家打你一拳，你就倒了，挨不住了。
2: 师姐，这两个人要来学功夫。哦，
3: 请问一下，是不是陈真师傅教我们功夫啊？
4: 是啊，我们要跟陈师傅学功夫。
5: 今我们的馆主是霍廷恩，是不是陈恩教不敢保证，不想学就回去吧。
0: 这什么马步啊？
1: 四平马。
0: 四平马，我看是死马。踢一下我看看。哦，嘿，这样踢哪有力啊？我告诉你啊，日本武术里啊，有一种侧踢，虽然很简单，可是速度很快，威力也很强。
1: 吴师兄，踢给我们看看嘛。
6: 对啊，
1: 快点，快点，
0: 是的，
1: 踢给我们看看。
0: 来
1: 来
0: 来，来，站好，
6: 站好了，站好了。
0: 你没事吧？要借助全身的力量，顺势踢出去。
7: 干什么？
2: 不要走吗？
7: 太晚了。
2: 我要你留下来。
7: 我现在是馆主，所以一定要回去。
2: 以前是你爸爸在，你不敢在外面过夜，现在你是馆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7: 万一被人看见了，将来会有人不服我。
2: 我才不相信有哪个敢不服我的廷恩呢。好吗？留下来了。
7: 天亮以前我一定要走。
8: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你们收买的中国武馆只有这么几个，黑龙会跟中国的关系不是很密切，
9: 日本占领了青岛不归还给中国，实在没办法让中国人对日本人产生好感。
8: 青岛是大日本陆军用鲜血从德国人手中抢过来，中国人要取回青岛就要用鲜血来换，知道？
9: 藤田，
8: 我要知道这些人的一举一动。
9: 为什么要监视日本人？
8: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不是食物的蠢材。
10: 对不起，我来晚了。
8: 芥川先生，你被陈真吓傻了，连门都不会敲了。我想让你多休息，没准备让你参加这个会议。
10: 我只想问你一件事情。我们的军事参谋长有没有听到霍元甲验尸的事情？
9: 你们几个先出去。
11: 是。
10: 怎么样？有什么事情不能公开说了？

0: 下毒的事是不是你叫人去干的？
1: 大日本帝国到了今天，无论经济、科技、工业以及军事力量都大大的超越中国。原本希望你们这些学武的人能将中国的武术神话打破，可惜你们偏偏不争气，我们要插手也是逼不得已。
0: 卑鄙！
1: 所谓兵不厌诈，
0: 这句话只适用于你们军人，不适合用在我们练武的人。我跟霍元甲的比武原本是堂堂正正的，就是给你们这般鹰犬弄了这样的卑劣，你不配谈武士道精神。

0: 让我告诉你什么是武士道精神，就是把对与错都忘记，为了向天皇效命，即使做一个历史的罪人也在所不惜。
1: 哎，这样不对，我示范给你看。我说他是这样踢的。
2: 史密斯医生检验的结论说，师傅应该是给一种慢性的毒药破坏了他的肺功能。他在跟芥川打斗的时候根本受不了他的重击。我们精武门里一定有内奸。
3: 陈真，你到底回来干什么？
2: 孟大叔，你为什么这样问我？
3: 你回来这两天，所有的师兄弟都把你当成是崇拜的对象。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廷恩心里多难受？
2: 怎么可能？
3: 从你第一天回来开始，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自作主张，你有没有问过廷恩呢？你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你是很能干，但是你也要记住，廷恩他才是我们精武门的唯一馆主。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4: 吴师兄，这么早起来跑步啊？真下功夫。
5: 陈师傅，陈师傅，那么早起来跑步啊？你看，我们全部兄弟都来了，他们要跟你学功夫。师傅，你教教我们学功夫啊！
2: 你不要这样跟着我。
5: 陈师傅。
6: 那要学什么功夫啊？
7: 师傅死了！师傅。
8: 等一下，不要去，不能用暴力解决。

0: 大家要答。
1: 昨天你去哪里？整晚都没回来。
0: 陈真呢？
1: 他出去跑步。
0: 等他回来告诉我，我先回房。
2: 不得了了，小日本来宾馆了，大家快出来啊！大师兄，小日本来了。
0: 镇定一点。
3: 我看会出事，快去找巡捕。哦，
0: 有什么事？
4: 陈真，人在哪里？
0: 陈真，我不知道，可能去打日本人了吧。我这个师弟脾气很怪，一天不打日本人，浑身都不舒服。
4: 等等，中国人好卑鄙，暗杀我们芥川馆主。
0: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只会恶人先告状。
4: 少说废话，你们今天不把陈真交给我，我是不会走的。
0: 你们这次有备而来，我料你

0: 收到。
1: 好了，你们可以离开了。
2: 你说什么？就这样放他们走？
1: 大家都有损伤，我看就这样算了。
0: 我们不会走，把陈真交出来。
1: 看杜边兄，给我个面子嘛。
0: 哼，我不懂什么叫面子。
2: 陈真，
3: 好、
1: 啊。陈总，陈总，陈总，什么不许动？
0: 老鬼，我不信你敢开枪打我。
1: 我是不敢开枪，可是这把枪不晓得会不会走火啊。谁动我就开枪打谁，把陈真带走。走，走，
0: 等一等，为什么要带走陈真？
1: 芥川昨天被人杀了，我要带他回去调查。
4: 哎，我没有杀人，我没有。
1: 把他带走，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5: 走
6: 走走走走
0: 走开，走开，不要再动了，快点，走开，
2: 别动了，
0: 你们再不走开，我就要开枪了。哎，来来来，大家坐下啊，坐下坐下啊，哎坐，哎，你们放心啊，谢老姐负责这些案子，他说没事的啊。哎哎哎，你怎么这样穿呢？
1: 真是对不起啊，龙老兄，我现在自身难保，我这个案子不是我负责。
2: 我哎，那陈真怎么办啊？
1: 看运气了。啊，
2: 看运气。哎哎哎。
7: 开庭。邢捕头，你说有四个证人？
8: 是，我们巡捕房里有四个证人，他们都可以证明看到陈真杀人。
2: 哎，真是奇怪了，这四个证人他们是哪里找来的？
9: 我亲眼看到是陈真，我们全部都认识他，我看到他们一刀一刀把那日本人砍死。
8: 就是他，我亲眼看到他用斧头砍死那个日本人呢。
10: 我真的认得朱世道。
11: 请问我这里有几只手指头？
10: 两根。不对不对，四根。干脆你走，你得让我看清楚。
11: 不用了，根本是乱说吧，人都他们找的。
12: 我没有杀人，我当时一直在精武门，我的师兄弟可以替我作证。
13: 法官大人，我认为精武门的人跟陈真是同门师兄弟，所以他们没有资格做证人。
14: 你不要胡说八道！
15: 谁来说话
1: ？Order order！
16: 我说是你要找的证人来。
13: 法官大人，我有一位最有力的证人。
17: 法官大人，我认为中国人的口供不足采信，我的证人是日本人。

0: 小姐，请先表明你的身份。
1: 我的名字叫做山田光子，现在的教育部长山田光男是我的父亲。
0: 根据陈真所说，他整个晚上都待在精武门。山田小姐，你能不能证明这一点？啊，
1: 陈真他说谎。那天晚上，他跟我在旅馆房间里头，一直都没有出去。
0: 整个晚上？
1: 是的。
0: 如果陈真他趁你熟睡之后再偷偷溜出去的话，你不会知道吧？
1: 可是他根本没有机会出去。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床上一直没有睡觉。
0: 既然没有睡觉，那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们两个在床上没有睡，你说能干什么？
2: 他在说什么？
3: 不知道。你呢？
2: 哎，那个日本女人说她跟我师兄上床。哎，
3: 真的？不要脸！
4: 是啊，
3: 那还得了？
4: 就是这样，你不要这么说话嘛。
5: 这个案子太荒唐了，我现在宣布这个案子终结，被告无罪。
0: 哎，恭喜你！
6: 坦杰说怎么会跟那日本狗在一起？是求税的。
7: 什么民族英雄？不过是个好色之徒。
2: 你怎么会在这？
1: 我现在已经抛弃一切，你要养我一辈子喽？
2: 嗯，

0: 叫我做饭给他吃，门儿都没有。你死了这条心吧。
1: 陈真，你师父生前送你到日本，他是要你到日本学新科技，知己知彼，对付那些日本人。不要为了一个日本女人把师父交代的事都忘了。
0: 我们精武门不想让人误会我们跟日本人有任何勾当。陈真，你是我们精武门的人，就不应该跟这个日本女人有来往。
2: 陈真，是不是我到这里来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3: 没那回事。
1: 哎呀，陈真，大丈夫何患无妻呀、啊、一旦儿女情长就英雄气短了。难道你真的为了一个女人毁了你一生啊？
3: 农大叔，光子他抛弃一切到这里来找我，况且他今天在法院讲过的事，我不能不照顾他。
4: 说不定日本女人就是这么随便。
0: 在我们精武门绝对不容许有日本人留在这里，你自己选择，一是你跟这个日本女人分手，一就是你离开精武门。
5: 哎，大师兄，你这样摆明要赶走五师兄嘛。
6: 怎么了刘振山，你现在就站在日本那边啊？
5: 哎，你不要冤枉我。
6: 冤枉你什么？你越来越像萝卜头了。
5: 你再说一次我对你
6: 不客气。说着说，你以为我怕你？
0: 不然怎么样？
7: 你们不要讲
0: 了，大家不要吵了。陈真，再这样下去精武门很快就会垮了，我不想看到精武门内讧。事到如今，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跟我，看谁先当精武门的馆主。
3: 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当馆主啊。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想过，事实上精武门里面有很多人就是服你不服我。我要跟你比一次，我输了你就是精武门的馆主，如果你输了就立刻离开这里。

0: 大圣，
1: 我进门不行，只有日本走。大圣，把他赶出精武门。
2: 赶走。

0: 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你还好吧？大叔，大叔，大叔，
1: 来这不？
0: 我输了。现在你是馆主，
2: 大叔，
0: 大叔，
3: 大叔，我不要当馆主，我也不会离开光子。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只有离开精武门。

0: 王子，在这里等我一下。
1: 哦。
0: 老板，有没有房间啊？
2: 有，有房间，请跟我来。
0: 有房间，来。
2: 嗯。啊，日本人，日本人就没有房间了。
0: 她是我太太，你去通融一下。
3: 哎，那个不是陈真吗？
4: 就我们的陈真呢、哎。
3: 原来他是个好色的大汉奸。
5: 大汉奸，
2: 你们没有房间了。你们还是赶快走吧，你不要影响我做生意。快走，快走吧，你们。
1: 陈真，我们还是走吧。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了？
1: 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
0: 啊！有老鼠。在哪里啊？
1: 刚才在这里，真的有老鼠哎！
0: 可能跑掉了吧。这种地方一定会有老鼠的。

0: 是老鼠先住进来，其实呢，是我们骚扰了他。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哎，我真是对不起你，竟然要你住这种地方。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啊。哦，你看风景好漂亮啊，其实住这里比住旅馆舒服多了。你真这么想啊？那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你真的要放弃精武门？
0: 是精武门放弃了我，这样没有包袱，反而轻松多了。可是这不像是你。
1: 为什么？
0: 你是在骗自己。没有精武门，你会觉得空虚，又怎么会觉得轻松？王子现在知道，陈真是在骗自己。
1: 你真知道？

0: 龙大叔，请喝茶。
1: 哦，谢谢啊。哎，你怎么不吃饭？
0: 我没有胃口。
1: 哎，廷恩他还没回来过。哎，这也难怪。廷恩从小没受过什么挫折，比武输给了陈真，是很难接受。
0: 大师兄的脾气很倔，我是怕他不敢回来做馆主。
1: 他不做馆主，谁来做馆主啊？霍家的米宗权向来是不外传的，如果他不做馆主，米宗权由谁传下去呢？哎，对了，这几天谁教功夫啊？
0: 阿强跟阿彪。
1: 嘿，如果这几天有人来踢馆，那就好看了。
2: 我母亲写信告诉我，说精武门得罪了日本人，叫我不要再留在这儿。
3: 那怎么办？你真的要走？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4: 不用担心，怎么说这里还是英租界，日本人还是会有点顾忌，对不对？
5: 你们中国人真是浪费，一桌的人吃两桌的菜。
6: 什么事？
5: 我要见你们精武门的馆主。
6: 馆主是你想见就见的吗？有什么事跟我说。
5: 我们黑龙会第一高手传月先生要向你们馆主挑战。

0: 那怎么办啊？
1: 找大兄回来没有用的，还是找五师兄，我知道他在哪里。
2: 你找那汉奸回来打萝卜头啊？
1: 哎，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的，
2: 难道他不是啊？
3: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你们这样吵也不能解决问题啊！快去把你们大师兄给找回来。
1: 哦，
3: 去呀、啊，快去！
4: 根叔，
2: 根叔，
1: 根叔，
5: 阿全，过来
2: 啊！
1: 大师兄到底到哪去了？
4: 我怎么知道啊？
2: 走啊！
4: 哎呦，到底什么事啊，根叔？
5: 你不要装糊涂啊！我儿子怎么了？
6: 是阿强他们找到大师兄没有？要是没
2: 准，根叔，有事晚上再说嘛。
5: 你不是说我下了药就放我儿子的吗？
2: 根叔，你儿子在山东犯了杀人罪，你说放就放啊？
5: 是你自己答应我的。
2: 我哪有答应你？是那萝卜头答应的。
5: 我媳妇告诉我，说我儿子在牢里面给萝卜头杀死了。
2: 我可告诉你啊，你说不做都已经做了，再说你没白做啊，那间大洋你也收了，你收钱的时候怎么会心软？那些日本人既然答应你，你儿子就一定不会有事，你不要再乱说话了。
5: 你们说过那些药不会害死霍爷的，早知道这样啊，我宁可我儿子死也不要霍爷死啊。
2: 快点啊！
7: 抬高一点，
2: 快把根叔放下来，快啊！
8: 我们在根叔尸体下面找到这个东西。
9: 这什么东西？
10: 这是廷恩啊，到南阳托人买回来的鳄鱼肉干，这是哮喘病的。
9: 哦，
8: 过来一下。
10: 哎，

0: 对了，经我们里面只有霍老四吃这个东西啊。
1: 哦，照这么看来，他是用鳄鱼肉毒死了霍元甲，然后现在内疚自杀了。
0: 哎，他人已经死了，不要把这话传出去，让人家知道精武门里面有内奸总是不好啊。
1: 哎呀，你们精武门里面有没有内奸都要解散了，陈真离开了，廷恩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我看啊，你要赶快找个人来接精武门的馆主。
0: 精武门弄成这样，我真不知道怎么跟死去的霍老四交代啊。
2: 老总啊，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今天是你带队，你问我。
2: 哎呀，你就帮帮忙吧，老总。
1: 带点鳄鱼肉回去化验一下。
3: 是，我们回去了，收队。
0: 请你再试试，帮我把廷文找回来。
1: 我知道，你放心好了。
4: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姑娘，请问您找哪位？
1: 请问您，农进森农大叔在不在这里啊？
0: 农大叔在里面，请跟我来。 农大叔，这个姑娘找您。
2: 哦，请问你是哪位？
1: 农大叔，平安现在在我那里，我劝他好几次，他都不肯回来。我想现在也只有你有办法能够劝他了。
2: 你住哪里？方不方便带我去？
1: 醉心楼。
2: 那是妓院。

你认识廷恩多久了？两年。他一定在你身上花了不少钱。你放心好了，我会离开他。农大叔，你不要误会，廷恩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坏。其实他一直都很希望重振精武门，他还告诉我，要做的比他的父亲还要好。是真的，农大叔，你一定要帮他的忙。

0: 放开我！
1: 快走！
0: 大师兄，阿胜、阿彪，我们回去了。
2: 是，你们全都在这里。是不是精武门出事了？
3: 虹口道长向精武门挑战，我们找你回去商量的。
2: 哼，那陈真呢？
3: 叫陈真去，人家不服啊！你现在是精武门的馆主。好了，算了，我们走吧。
2: 等一等，我跟你们回去。
3: 你有把握赢？
2: 就算打输了，我也不能让精武门让人家看不起。
3: 哎，等一下。这位姑娘怎么办？难道说你还要把人家留在这里啊？你太对不起人家了。阿伦，叫老鸨来。
4: 是，
3: 我要给这位姑娘赎身。
5: 小红啊，你以后是不是都不穿那些漂亮衣服了？
6: 能跟你们一样，你不晓得我有多开心。
7: 哎，这件
3: 农
7: 大叔。
6: 农大叔，
5: 农大叔，
3: 嘿，这不是挺好吗？哎，对了，你以后就用你的本名素兰好了。
6: 好的，
7: 如果你们能对光子那么开明，那就好了。
3: 那不一样啊，光子是日本人。婷啊，还有10天就要比武了，你要多下点功夫。
6: 嗯。

0: 我对待每一个人都一样。平安在精武门是不是武功最好的一个？是。那么陈真呢？他们两个差不多，武功都很好。
1: 丹生，没事吧？有没有怎么样啊？
2: 没事。来，我们再练。
3: 大师兄怎么了？好像魂不守舍的样子。

0: 穿越先生，我已经替你向精武门下挑战书了。
1: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我传越文夫想跟什么人切磋武艺，做些什么事情，不需要陆军部担心。
0: 我要提醒你，黑龙会在中国的经费全部都是由我们陆军部支付的。
1: 哼，没关系，你们可以立即停止跟黑龙会的合作关系。
0: 我看你们头山满会长一定不会同意的。
1: 我告诉你，不要拿会长的名义来压我。我只是个教头，不是走狗。

0: 早就起来啦。
1: 早。
0: 是船月先生。你好吗？
2: 王子，你怎么住得这么远？早知道我就坐人力车来了。
0: 是我父亲叫你来的。
2: 你父亲很忙，我跟他也很久没见面了。
0: 那你来干嘛？
2: 还不是为了他。
0: 陈真。
2: 哎，你们结婚了没有？
0: 没有。
2: 你们不是住在一起吗？
0: 我们是想结婚，可是中国人跟日本人都不会赞成的。
2: 还好你们没有结婚。

0: 会。万一他死了，你也不会变成寡妇。
1: 你说什么？
2: 如果你死了，我也会把你的骨灰送回日本。你那么有

0: 年轻人，告诉我最强的拳是什么拳？
1: 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一点爆发出来，就是最强的拳。
0: 哎呦，打得蛮好看的，可是我从来就没见过石头会打人。你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会动的人哦。
1: 说得很有道理，为什么不跟我打？
0: 那最强的防守又是什么？
1: 是进攻。与其尽力的防守，不如全力的进攻，在最短的时间击倒对手。
0: 哦，这么说你们霍家拳跟唐手一样，是制刚的拳法。
1: 你到底懂不懂拳法？刚缺柔是浪费力气，柔缺刚是攻而不克，缺一不可。老师傅，你怎么教徒弟的？
0: 格斗是最忌心浮气躁，一定要气定神闲。你师父应该教过你这些基本道理。
1: 我师父没那么多废话。你到底打不打？

0: 这是什么拳？
1: 少废话，能打赢你就是好拳。

0: 你眼睛没事吧？
1: 没问题。
0: 我不会占你便宜的。

0: 不要打了，陈真。年轻人有这样的功夫，很难得。老人家有这样的体力，也很难得。
1: 你不要客气了。中国人有句俗话，拳怕少壮，是至理名言。
2: 传一先生，你先穿上。
1: 你要好好记住。可是我还是输了。我刚刚用的是你的拳法。 中国人的武功是强调个人的修为，而不注重实战。你今天有这样的表现，可以说是一种突破。
2: 击击的目标是讲求击倒对方。
1: 你完全错了，年轻人，我告诉你，要击倒对方，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手枪。练武的目标是要将人的体能推到最高极限。如果你想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要了解宇宙苍生。 好了，我走了。
2: 你不是要决斗吗？不用比了，我们已经决斗过了，是个平手。但是我不代表所有的日本人。
1: 在日本比我武功高的人还有很多。
3: 传月先生，你不是日本第一高手吗？
2: 传月先生的武功第一，是他的武功修为，而不是他的杀人伎俩。
1: 霍元甲，我输了。我没有想到你有这么好的一个徒弟。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年轻人，好好保重了。

0: 哎呀，哎呀，哎呦，我怎么会把棋下在这里呢？
1: 川月，难道说你一点都不担心吗？
0: 担心什么？
1: 你不声不响地回去日本，你有没有想过，黑龙会总教头的职位可能不保哦？
0: 哎，没什么可惜的，比起做军部的棋子好得多啊。嘿，这下你输定了。
1: 哎呀，没想到你的棋艺进步了这么多啊。哎，
0: 只可惜啊，人生不像棋局一样那么容易掌握。记得几年前，孙逸仙先生还是我们黑龙会最好的朋友。今天的黑龙会也变质了，就跟军队一样，他们想占领中国。
1: 想占中国？

0: 那帮军部的蠢材只是在做白日梦。哎，不是在做白日梦。目前，日本在中国的驻军已经超过一半日本的军力。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日本现在的情况就像一只很强壮的蚂蚁，想要吃掉一只在手掌中的大象。大象不醒的时候，那只蚂蚁似乎有可能有点甜头。但是，万一大象痛醒的话，
1: 就算是再强壮的蚂蚁，也绝对没有赢的可能。但是我觉得，中国这只大笨象还没有醒过来，而且想吃它的蚂蚁还不止一只。
0: 它终究会醒的。不错，很可惜，现在大部分的日本人都不会相信你。
1: 这十几年来，日本每次的战争结果都能获得很大的利益。日本想成为一个大帝国，像藤田这样的人物，日本实在太多了。
0: 照这种情况看起来，这场战事真的无可避免。

0: 你好，
1: 晨晨在吗？
0: 他还没回来，一起坐。

0: 请喝茶。
1: 谢谢。你中文跟谁学的？
0: 跟陈真。
1: 说得很好。
0: 陈真，你回来了，霍先生在找你耶。

0: 最近怎么样？在忙什么？
1: 我在电信局找到一份工作。
0: 你真放弃精武门？
1: 无所谓放不放弃，不在精武门，我做的工作一样很有意义。
0: 精武门还是需要你回来。我也把小红带回来了，
1: 醉星楼那个。嗯，
0: 你还没见过他啊？
1: 恭喜你啊，
0: 你也可以把光子带回精武门。
1: 他们可以接受小红，不会接受光子，因为她是日本人。
0: 光子能这样为你牺牲，她是个好女孩。嗯，
1: 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想，她留在精武门一定会影响精武门的名誉，我不能这么自私。
0: 我最近学会一套拳。
1: 什么拳？
0: 我来教你。嗯，

0: 这套拳很像霍家拳。
1: 对，是霍家的迷踪拳。
0: 但师父说过，迷踪拳是不传外姓的。
1: 迷踪拳也不过是套拳法，差别只是由我父亲所创。陈真，请你答应我，明天我要到虹口道场决斗，如果我有什么不测，你就将这套拳法传下去，越多人学会越好。

对不起，我终于还是决定要走了。人生有些事比爱情重要，没有我在你身边，你能做的事更多了。遵守你的诺言，在日本军队回到日本的时候，我会在京都等你。

0: 我跟阿伦去就可以了。
1: 婷儿，我怕会有事，要不要多找几个人去帮你的忙？
2: 哎，不会有事的，人去多了，日本人还以为我们怕他们呢。
0: 是啊，等我回来。小慧，麻烦你照顾小红。
1: 嗯，
0: 我走了。
2: 婷儿，我懂日文，我陪你去。走。哎呀，他们两个一起去啊，一定不会有事了。
3: 长官，船越文夫今天一大早就离开了上海，
4: 石骨不化的老家伙，他不肯跟皇军合作，就是皇军的敌人。把消息传给东京。
3: 是。长官，那跟金武门比武的事情是不是要取消？
4: 不用了，不是每件事都要靠黑龙会，这一次由我自己解决。

两个人一起来，太好了。霍先生，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我已经找到杀你父亲的凶手。

0: 不用紧张，派他出去。
1: 是。
0: 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进来。
1: 是。全部出去。
0: 如果你输了，我就送这块匾额给你，这是我亲手写的。

0: 站住！长官，程杰死了。
1: 不要动！
0: 别动！
1: 哪个动物就打死哪个！
0: 不要乱来！
1: 不要动！
0: 你没事吧？
2: 没事。
3: 搞清楚，你们是燕州界的巡捕，不可以在这里执法。
1: 我现在不是什么巡捕，我告诉你，我是中国人。不管怎么样，陈真和霍廷我一定要带走。
3: 别做梦，你以为你们可以安全地离开这里？
0: 我看等一下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住手！哎，大家不准开枪！
4: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藤田死了，不值得再为这个人牺牲更多的性命。中尉，
3: 有，
4: 带着你的部队马上离开这里。
3: 长官，
4: 中尉，我现在是这里的最高长官，难道你们真的敢抗命吗？
3: 是。

0: 谢先生，现在死的是一个日本军人，我要凶手好向政府交代。如果没有，日本军部一定不会罢休的。
1: 你是说，如果我没死，军部就会利用这次的机会开战？好，那就牺牲我一个人。
0: 果然不错，是个男子汉。

0: 这日本人跟英国人根本就是蛇鼠一窝，他们联手起来，其实不是中国人吗？太可怜了，太可怜了！真的，真是个大英雄啊！嘿，三拳两脚就把红口道场打得落花流水呀，真是了不起啊！哎，可惜就是死得太早了。
1: 就是，
2: 哎，大叔，你什么事？
0: 没事没事，我们继续聊啊。
2: 我养他了，真是没想到阿翔居然是内奸。我们以前还对他那么好，他这次作为我身上的替死鬼，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3: 五师兄，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
2: 你说我们中国什么地方日本人最多？
3: 东三省啊。
2: 那好，我们就去东三省打个痛快。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雪碧香茶。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8: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9: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10: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9: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1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9: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因为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3: 人有口和手，
4: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5: 先生，加红杏。
6: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7: 当海落里，心动两乐，
8: 不敢摇漾。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0: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9: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

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观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2: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3: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4: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5: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6: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5: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
4: 我要杀了琼斯，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6: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潮汕青年影展推介仪式在北京举办，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分享创作情怀，新片热场经典再现，多类型引进片即将登陆大荧幕，一砖一瓦皆有寓意，美术指导揭秘灾难场景的视觉表达。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单日票房突破1亿元，成为今年春节档后首部单日票房破亿的影片，在各平台上的预测总票房均已突破12亿元。

0: 凭借亮眼的成绩与真挚的情感，该片收获业界与观众的双重认可。今天上午，潮汕青年影展推介仪式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映后交流活动在北京举办，影片主创到场，与观众分享创作背后的匠心与情怀。
1: 潮汕青年电影展映精选了《给阿嬷的情书》《人海同游》等多部潮汕题材佳作，展示青年影人的创作活力与地域文化表达风貌。映后交流环节，导演动容讲述影片中最让他落泪的乔批，因其真实反映了父辈的人生信念。
2: 文化树立做拼搏，凭勤俭来立业。我写这个时候我就哭了，凭勤俭来立业，这是我们父辈，我爸爸妈妈，包括我理解的老一代人最重要的语气。这些话读起来很简单，但它都是我在我的生命历程里面会听过的老一辈的一些他们的人生的一些态度。
1: 影片主创团队还分享了路演过程中观众带给他们的支持与感动。
3: 有一个盲人观众，他来到电影院观看我们的电影，他也感动。后来乌萨奶奶，也就是我们片子里面老年难治的扮演者，他来到中国之后也是第一时间看了这个片子，他看不懂字幕，听不懂潮汕话，他也是被感动落泪。我就觉得就是真正的情感，它是可以突破一些壁垒吧，直达内心的。
0: 感受过潮汕本土的温情，我们把视线转向更广阔的电影市场。喜剧片《绵羊侦探团》正在热映，从五月中旬开始，一大波引进片即将跟着这只领头羊浩浩荡荡地冲进影院。不管您是想找刺激、看萌宠、追情怀，还是轻松一笑，这个夏天的精彩在电影院等您。
4: Our shepherd was murdered. We shall solve the crime.
1: 萌羊破案，笑点密集，绵羊侦探团已经打好前阵。没笑够的观众别着急，更多欢乐即将到来。
5: That's genius.
1: 陪你从小玩到大的《玩具总动员》系列回来了，《玩具总动员5》老朋友回归，让大小朋友一起重温那份最初的感动与勇气。
6: Nice poncho.
1: 谁还没模仿过小黄人说话？系列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彻底放飞搞笑天赋，让你知道什么是鸡同鸭讲。此外，还有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首次担任动画制片人的合家欢动画电影《森林之声》，以轻松快乐的方式传递生态保护理念，都是亲子观影的不错选择。
7: I can make it.
8: Doubt it.
1: 追求高能视听体验的观众，这几部直接安排。DC 出品的超级少女高能登场，燃炸大银幕。巴基斯坦动作电影《猎刃之怒》动作干脆利落，全程高能不拖沓。而战争片《诺曼底72小时》以真实战役为背景，数百万人的命运令人揪心。
9: Soldiers, sailors, and airmen, the eyes of the world are upon you.
1: 偏爱悬疑烧脑心跳拉满的观众，家事服务可千万别错过，反转密集，后劲十足。
10: So you can see what you're getting yourself into.
1: 而科幻影迷的首选当然是《星球大战》衍生片《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古古》，星际史诗再度开启，经典元素和全新冒险，加上可爱的古古，粉丝狂喜，路人也能轻松入坑。
11: It's time.
12: Good job, baby.
1: 如果你是资深影迷，接下来我们换一种腔调，打开这两部影史级经典。你需要一艘更大的船。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开山神作《大白鲨》4K 修复版在中国内地首次公映，作为惊悚片的标杆，观众们终于能在影院感受它的真正魅力。
13: What we are dealing with here is a perfect intro.
1: 即使闭上眼睛，世界并没有消失。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记忆碎片同样内地首次上映，带着攒了26年的分析与解读，去影院重温这场颠覆认知的时空谜题吧。
14: Well, maybe you should start investigating yourself.
15: Why are you asking me? I can't remember what I've done.
1: 此外，还有《加菲猫家族》也将于6月5号重映，艺术纪录片《维米尔矿石大展》等多部大片云集，电影院等你来。
0: 接下来，观众不仅能通过院线看到丰富的引进片，即将到来的国际电影节也将提供更加多元经典的国际影片。昨天上海国际电影节片单继续上新，接下来有请李丹带我们了解一下。
16: 好的，各位，本次公布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

0: 新视野 IMAX 单元，极致的视听体验很适合来一场音乐盛宴。1991年的滚石乐队至臻现场和2025年的传奇演唱的猫王将在本单元展映，带观众呢走进演唱会现场。而1975年的冲破黑暗谷则将为观众呢献上一场摇滚歌剧，同时大银幕也能让自然之美纤毫毕现。赫尔佐格的纪录片《望梦洞》展现洞穴内的奇景，纪录电影《风暴边缘》则用镜头带领观众深入风暴之眼。当然了，一定有很多的影迷啊，想要在一块超大银幕上看到宏大的科幻场面。沙丘第一部和第二部呢，绝对能满足科幻迷的期待。那值得一提的是，沙丘三今年年底将在北美公映，届时呢，也有望在我国上映。除此之外，还有2025年的悬疑惊悚片《凶器》等待着勇敢者的加入。
1: 那些极具视觉冲击的影片，往往最能彰显电影院的不可替代性。在上映节，这些跨越时间的影片将在大银幕上迸发出独一无二的光芒。
0: 说的没错，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艺术佳作也正在通过电影节走向国际。最近2026天坛映像全球巡展去往芬兰，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向当地观众的介绍了三部中国电影。回声是青年导演高千子的长片首作，曾入围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彷徨的女人呢，则是在第15届北影节注目未来单元斩获最受注目影片和最受注目女演员两项大奖。朝云暮雨则帮助范伟拿下了第14届北影节天坛奖最佳男主角荣誉。
1: 这些作品都曾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闪耀，如今又凭借着电影节的国际影响力去到更遥远的地方，在北京与赫尔辛基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光影的桥梁。电影《消失的人》票房已过4亿，李晨在电影中扮演的是林文昭，善恶难辨。在专访中他表示，出演悬疑电影最难把握的是人物的分寸感。
2: 我包
3: 这种片子啊，尤其是类型片当中的表演和正常的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现实题材的那样的戏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又要符合人物逻辑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言行举止的这种逻辑性，又要在悬疑剧本身这种类型片里面让观众产生联想，它那个分寸感会比较难拿捏吧，多了吧也不对，少了吧他又没有那种感受。
4: 除了演员的分寸把握之外，作为一部三条线并行的悬疑作品，消失的人剧组为了营造氛围感，在重庆永川进行场景搭建时，将现代科技与独特的叙事空间进行了有效的结合。
3: 那个楼是导演我们在棚里搭出来的，制了很多模块化的，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然后会通过影像投射到上面，等于是也是活动的，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很少的后期部分。那我相信未来 AI 可能就更省事儿。
4: 对这次表演，李晨感到意犹未尽，在专访最后他干脆对着我们的镜头直接求角色，希望有机会演绎一个自己和网友都想看到的大反派。
3: 我在咱们中国电影报道这儿再向全国的制片人导演还有我们的同行朋友们发出这个邀约，好吧，让我能够把这个网友的这个提的要求尽快的让大家实现愿望。
1: 电影《出入平安》昨天开启重映，这部直面生死议题的影片，片中震撼人心的灾难场景是如何打造出来的？本期幕后听美术指导王阔分享片中那些带有象征意味的场景设计。
5: 郑立棍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决定执行枪决。
6: 大家好，我是电影《出入平安》的美术指导王阔。你说有
7: 别下来，
6: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我们电影《出入平安》的主要的场景，看守所的模型。那这边的这个1:200的是整个看守所的全景。那么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前半部分的这个区域是实拍的，后面的这些呢是我们设计好之后通过 CG 和视效来完成的。这边这个1:100的模型呢是我们看守所的震后，也是我们戏里边最主要的一个表演区，分为大门、前院，然后操场， 然后还有礼堂监舍的戒具室的区域，
2: 尤其是看到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然后再配着前面的这个升旗的一个台子，其实在影片当中是有一个映照的。
6: 它原来是工厂的海报栏，我们为了呼应我们这个戏的主题，那么我们将这儿改造成一个影壁。那么这样的这个改造呢，比较利于我们的看守所的这些囚犯的这个群像的一个展示。
7: 妈咋上去的？那地球都要爆炸，你管我咋上来呀？
6: 小杨老师在这个旗杆这儿，他有一个分界线的感觉，那么一边是善，一边是恶。那么当他从地震的街道他回到看守所的时候，当他爬上看守所，看到的是地下这个巨大的裂缝。这个裂缝呢，我们设计的也是一个人字，这个人字的形状配合上整个的看守所的院墙形成的这个方块，其实就是一个囚犯的囚字。
7: 都给我听好了，
8: 参与久远就算离国，企图逃跑依法处置。
2: 看到今天王老师还为我们展示出了很多影片当中的道具，就比如说这副手铐，在影片当中的这个出场率特别高，同时也有很抽象的隐喻在里面。
6: 我们平时看到的和我们戏里面扣其他犯人的手铐基本上是铁制的，这个手铐呢，我们是用黄铜来制作的，其实呢是对应肖央老师扮演的这个郑立棍这个角色他的孙悟空的底色，其实这个手铐就是给他戴上的一个金箍咒，所以他始终没有脱离掉这个手铐对他的这个困扰，以及这个二郎神尉迟这样的一个形象对他的纠缠。
2: 然后这边还有的是出入平安的吊坠，
6: 现在拿的这一版是最后挂在这个彩蛋里边的这个大门上的，这个时候这个平安出入平安的吊坠已经成为了一个门上的装饰，但是它最开始的这个形态是挂在汽车上的。导演最开始和见面的时候和我说，说这个我们这部戏的名字就叫出入平安，所以呢这个吊坠的设计比任何一个场景都要重要，出设计版本最多的也是这个吊坠。我们前前后后大概出了五六十版的设计方案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导航，所以呢他可能会在这个车上挂一个指南针来指引自己的方向。那么同时呢这个指南针的含义呢也有找寻人生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他最后挂在郑立棍的脖子上面也是暗喻这个主人公一直在找寻自己人生的方向。
1: 前不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打造了《茶馆》《哗变》《整红旗下》《张居正》四部 4K 高清戏剧电影。作为主创之一，演员濮存昕接受了我们的专访，畅谈戏剧与电影的跨界融合，以及他从艺近60年的坚守与自省。
9: 北京人艺推出四部 4K 高清戏剧电影，在濮存昕看来，电影加戏剧打破了剧场的边界。
10: 我们每天演出满场900人。满场700人，我们有两个剧场，我们完成100场不过就是几万人。那电影呢，一次性放映，如果在全国的院线铺开，至少也有剧场的上百倍。如果观众朋友们在电影院里看过话剧作品，那也喜欢上话剧，那太好了。
11: 要两碗烂肉面，带他们到门外头吃去。
9: 在《整红旗下》中，濮存昕饰演老舍，他始终怀揣敬畏之心诠释这个角色。
12: 我是老舍，学名舒庆春，字舍禹。
10: 我在扮演这个角色，我都比他去世的时候的年龄大了，他去世的时候才68岁不到，所以说我觉得他的生命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没有得以发表，就是他这部最在意的自传体的小说，比《骆驼祥子》比《四世同堂》还在意的小说，终于有人把它续写成话剧，搬上舞台。
9: 从艺近60年，濮存昕始终以北京人艺的前辈们为标杆，坚守舞台表演的初心，让戏剧之光温暖更多人。
10: 我的工龄快60年了，16岁开始，69年就开始工作，一直到现在了。我很感恩我的命运，我的岁月，戏剧拯救了我的生命。如果没有戏剧对于我的接纳，我可能就是一个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人。 没有学过表演，是我们这个剧院的前辈们，他们怎么演戏我们就偷偷的看，那老前辈给我们做过样呢，于是之老师包括我父亲他们这辈儿，我在不懂事的时候就看他们演戏了。
12: 喜三典礼来不得半点马虎，
10: 他们给予我们的教养四条，第一是真实，有诚恳老实的态度，像吗？像不像？

0: 导演郑直与作家班宇来到现场与学子畅谈，分享影片创作幕后故土情怀与文学初心。电影《万童书》八周路演，即跟着电影品美食活动，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启幕。持该电影票根或电子购票记录，可在八周27家合作餐饮门店享受全单9折优惠及《万童书》套餐，让观众在光影之外也能品味八周的烟火滋味。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2026天坛印象全球巡展去了哪座城市？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2: 我是李丹，
1: 明天见。
3: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55期，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么按照规则，我们将为您摇出6个红色号码，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4号。25号。11号。32号。33号，还有最后一个红色号码，24号。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摇出的是蓝色号码，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它究竟是多少号呢？13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哥，欠我启事，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1: 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塞，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2: 蒙面的斗士。
3: 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抓住他！留你一条狗命，中士。
4: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5: 佐罗，
2: 传说中的英雄。
1: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0: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来把他绞死。
6: 什么？
4: 我爱你。
7: 他在那儿。下。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塞上校。
1: 修道士弗朗西斯库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2: 神秘的使者。
0: 先看看你的真面目
2: 到底是谁。法国巨星阿兰德龙，经典巨献佐罗。
8: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注意，去加拉加斯的旅客请上船了。从里斯本开来的法尔康号要开往加拉加斯了。女士们、先生们，去加拉加斯的旅客请上船了。请旅客们由三号码头上船。由圣克鲁斯开来的卡拉维尔伊斯贝拉号现在进港了。
1: 请。
2: 瞧，这是什么岛？
3: 亚瑟尔群岛，我们离开欧洲停靠的第一个码头。
2: 哦，我的帽子在那儿掉水里了。
3: 对，
2: 海鸥以为是吃的，都去抢，记得吗？
3: 对，记得。这一片是北美洲，下面这一大片是南美洲，我们就在这儿。你仔细找找，卡特基纳在哪儿？
2: 这儿。
3: 不对，仔细找找。
2: 瞧，在那儿呢。
3: 不错，拉菲利托，我们就是从这儿巴塞罗那上船的，走过了大西洋，进入了加勒比海，到卡特基纳，再翻过这些山，就到了我们的新家新阿拉贡了。
4: 真是千里迢迢。
3: Tiago， Tiago， 你怎么在这儿？真是太巧了，我们才刚到。
4: 十年没见，刚见面又要分手了。明天我回西班牙，
3: 也许明天我把你留住了。
4: 不会的。
3: 还记得玛利亚吗？
4: 哦，当然。
5: Tiago， 见到你太高兴了。
4: 谢谢。这是谁？
3: 拉菲利托。拉菲利托，过来。
5: 好。
3: 来见见这位欧洲，大概也是美洲最好的剑客，除非你听信了我的忠告，现在不再弄枪舞剑了。
4: 在这一带不弄枪舞剑要吃大亏。
3: 几百年的习惯使我们产生了一种抵制任何变革的心理。欧洲衰老了，刻板化了，只有美洲才是能够树立起一种公正政府的理想的地方。
4: 十年过去了，你还抱着这个空想不放。
3: 也许再过十年这些都会实现的。所以你看，这十年并没有白过。
4: 米格尔，你要去当总督的那个领地，过去一直是。
3: 是。
4: 一个人欲横流、血腥仇杀的地方。
3: 那是过去，以后吧，请
4: 你改变不了。
3: 我宁死，也要为之奋斗。Tiago，这是天意，要我叔叔死于疟疾，让我来接替他，做新总督。所以，我也一定要替天行道。
4: 你叔叔要死于疟疾，那是人为的，不是天意。
3: 我不明白。
4: 东部领地根本没疟疾病。
3: 玛丽亚，别听他的，他开玩笑。
4: 我没开玩笑，米格尔，你在开玩笑。你以为手无寸铁就能所向无敌？
3: 铁牙哥，我这是替天行道。
4: 这么干是傻瓜。
2: 不许你叫我爸爸傻瓜，他是最勇敢的人，你就没他勇敢，你是傻瓜，你是傻瓜，就是不许你
5: 睡了
2: 这样说我爸爸。
5: 好了好了。

0: 怎么可以这样？他是你爸爸的朋友，
1: 就是不许他这么说。
2: 对不起，米格。
3: 没什么，儿子总觉得自己父亲好。你不跟我多坐会儿了？
2: 不了，谢谢。明儿一早我就得动身。
3: 那好吧。这会儿我还不想睡，也许华金会陪着我出去散散步。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佣人。他是哑巴，可他耳朵挺灵。好，又见到你真高兴。
2: 再见，总督。

0: 谁派你来的？
1: 维尔塔上校。
2: 提亚哥，我发现天下人都那么酷爱暴力。那么好吧，那儿不会有总督了。
0: 会有的，那儿会有总督的，要他们以血还血，你放心吧。
2: 不，提亚哥，你不能去，你会动杀机的。
3: 别说话吧，米格尔，求求你。
2: 提亚哥，那答应向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要记住，提亚哥，那总督是我，我的原则，我的理想一定要保持。提亚哥，收下这印记，起誓，你起誓不要杀人。我时间不多了，起誓吧。
0: 我起誓。
4: 爸爸。
5: 不，拉菲利托，是我。你爸爸昨天晚上走了，上任当总督去了。
4: 他为什么不带着我？
5: 因为那儿是很危险的，所以单独去了。你说的对，你爸爸是一个最勇敢的好人，所以他一定会成功的。

0: 贵族院的先生们，总督去世已经三个月了，他的继承者还没有从西班牙来接任。无情的事实是，西班牙离我们新阿拉贡太远，而我们的局势又实在太危险，容不得有半点延误了。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周围的山上，英国人雇佣了匪徒，不断骚扰抢劫我们的车辆，在内地各省，他们制造叛乱。所以先生们，我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我要求你们把权力集中起来，把军队还有行政权全部交给我。我想先生们都同意了吧？
1: 无声就是默许，是吗？维尔特上校，你就是维尔特上校是不是？
0: 是我。
1: 先生们，我确实十分的清楚，也深深体会到这个责任的重大。
0: 你这样凭空说的是什么责任？
1: 当然是我的责任。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我的委任状。先生们，先生们，请大家稍微静一静。
0: 您什么时候到的，阁下？
1: 刚到不久。我不想打断你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是让我正确估计形势的一个良好的时机。
0: 做到了吗？正确估计到形势了吗？
1: 哦，大概做到了，除非是你夸他。形势确实很糟，对我来说，这是在我的叔叔病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啊，这些话以后说吧，现在我不能在这儿奉陪大家了，我还没有前去觐见我的婶婶呢。你真的一点不知道费尔南多叔叔是怎么得的病？
2: 是从什么坏女人身上传染的？
1: 传染疟疾。
2: 你问了我不少的话，亲爱的侄子，可我还是在今天头一次见到你。你想过了没有？
1: 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那是因为我对你们的这个家庭跟你们家庭里的事儿一点都不感兴趣。我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以后别跟我拉近乎。
1: 这请您原谅婶婶，大概是叔叔的病故使您受刺激了。
2: 受刺激哪儿的话，他没早死20年我才受刺激呢。我们过去是同床异梦，他跟他的忠实朋友每天睡在一起，他们是形影不离。
1: 真的？他是谁？

0: 他的大名叫刺客。
1: 你说的是他吗？
0: 他就是刺客。
1: 太有意思了，他行刺吗？
0: 好了，再见吧，侄子。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少见面。行了，虎妞，你又不识字。
2: 允许我自我介绍，阁下，启禀上尉 ，Fritz von Michael， 已故总督，您叔叔的随从副官，向您报道。
1: 稍息，上尉，稍息。这些山珍海味是你准备的？
2: 如能笑纳，我将不胜荣幸。不枉我这一番苦心的准备，这是当菲南多阁下生前最爱吃的点心。
1: 谢谢，我尝尝。
2: 走开，你又来了，这条该死的狗。实在抱歉，我太抱歉了。
1: 不要紧，上尉，不会浪费的，你瞧。这怎么回事，上尉？不消化？还是得疟疾了？
3: 不消化。
4: 他升天了，
1: 升天了，谢谢。
2: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过去那个给总督端点心的人送来的。
0: 太好了，贴身保镖来下毒。
2: 可是夫人，你不会以为是我？
0: 我活着的这点乐趣就是看着你们总督啊、保镖啊一群窝囊废尽在垂杨下。我亲爱的米格尔，你知道这是什么？
1: 哦，不知道，你说吧。
0: 这是我准备进修道院穿的衣服
1: 啊！去那儿穿这个太好了，喜洋洋的，美滋滋的。
0: 宁可进修道院，也不再嫁人了。你们男人总以为女人没有雄赳赳、张牙舞爪的男人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这样，米格尔？
1: 我这人不爱动手动脚。
0: 植物。
5: 一个人不够劲儿，都来吧。一、二、

0: 想活命的还得好好学。好，去吧。
1: 好极了，好极了。不过像这样的训练，剑应该是不开口的。
0: 一个人只有真的流点血才能练好剑。再说他们的剑也是开了口的。
1: 威尔特上校，我只花了一天功夫就已经了解到我们这儿的局势确实很严重，你是不是可以拟定一个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计划？我一定会批准你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0: 承蒙您信任，总督阁下。
1: 另外，我也会感到安心了，如果你能亲自替我的人身安全做出安排。
0: 您看得起我，阁下。正好有个人。阁下。

0: 听候吩咐，阁下。
1: 他？对，不是他。Garcia。
0: 上校。啊！
2: 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大概他的饭量跟他的力气一样大吧？
3: 我的饭量？
2: 是啊，因为以后每顿饭每道菜都得由你先尝尝。威尔特上校，正经些。威尔塔杀了一个总督，现在看他对我什么时候下手了。一定得想办法逃出这座寺庙。你闭上嘴。

0: 什么？他想跟我说话。你想说什么？啊，一条秘密地道，太方便了。总督从这儿去寻花问柳。那是楼梯，就用它来见分晓吧。信。
1: 不不不，你想知道底细，上别处去问吧。这儿我样样都不称心，连我自己在内，可我最恨的还得算那些刨根问底的人，懂了吗？
2: 我的羊，我的羊跑了！谁开的门？见鬼！谁开的门？曼努埃尔，托塞，到前头去拦住羊，笨蛋，快拦住他们！我完了，完了，把羊赶回来，那边的那群要追不上了，快呀！哎呀呀呀，谁开的门呢？这存心是想毁了我，我的羊，我可爱的羊，快把他们赶进去，我要点一点。
3: 一个闭锁。猪能吃，人也能吃。一个比索，
4: 要买玉米吗，先生？
3: 一个比索，一个比索。
5: 兄弟，没工夫，我忙着呢。
3: 先生们、女士们，买新鲜玉米饼。
0: 朋友，我刚到这儿没几天，你可以说说这儿的生活怎么样？
6: 哦，不，没得可说的，你就看看我的摊儿吧。货色不多，长得也不好，总共也值不了几个钱儿。这都是我自己种的，那是块孬地，手都磨破了。要让人看见你在这儿，我就连这点东西也保不住了。不光这些，我家还有老婆孩子呢。对不起，先生。
7: 别碰。
2: 卖光了，
5: 卖光了，
2: 没这么点钱，叫人怎么过呀？
5: 这欺负人呢！
2: 就是。
0: 不，先生，我不要钱，我是个卖艺的，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唱。

0: 只要自由。
1: 哎呀，我的鸡，我的鸡！哎呀，我的鸡呀、啊，别跑！干嘛都站着，把鸡赶回来！当兵的，当兵的，捉住这些鸡！鸡都飞了，快去抓呀！哎呀，真是飞来横祸呀！来人呐，拉猛活塞！我的鸡，我的鸡！再不赶回来，要让人家偷了！我要数一数，一只也不能丢。
2: 过来，过来，听我说。弟兄们，朋友们，我们是一家人呐，穿的都是破烂，我们都一样，吃不饱穿不暖。是的，我们会在天国里得到公正的待遇，可眼前
3: 怎么过呢？
2: 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我们太胆小了。现在来了个新总督，说不定他是个老实人，好人。要真这样，我们就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叫他听听我们的苦。
4: 把人赶开，
2: 我们去找他，一起去找他。
4: 把人赶开，让开道。
5: 修道士弗兰西斯科，士兵来了，快走吧。
4: 快找
6: 将军，我看见了，往那边去了。
4: 快追，快追，
7: 骑士们，
4: 快追，抓住那修道士。
8: 那修道士去哪了？
6: 那边。
8: 听着，我不是大兵，放心好了。他去哪了？好吧，你跟我走一趟，去找那个养鸡养羊的老板。
6: 老板？
8: 啊。你去不去？放心了吧。
6: 我放心了。
8: 你叫什么？
6: 七口。
8: 那好，七口，去找修道士，把他的车也给他送回去，好吗？七口，你写在栅栏上的字母 Z 什么意思？
6: 那是佐罗的记号。
8: 佐罗？谁是佐罗？
6: 就是那个黑狐仙，他可厉害了，总是打赢的，也打不死的。
8: 你不是修道士的朋友，信基督教的吗？
6: 是的，我信基督教，可我也相信佐罗。
8: 你信他什么？
6: 他总有一天会来搭救所有的小动物的。
8: 搭救小动物，就不救人了？
6: 哦，人都太坏了，太胆小了，不值得他去搭救。
9: 你这个魔鬼的修道士，回来，回来！
4: 带走，带走，把这个魔鬼带走！
5: 七狗，
9: 带走，带走，把这个魔鬼带走！
4: 快走，走！
6: 你不知道，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8: 是啊，七狗。这我知道。
10: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0: 提亚哥，你要起誓，做了总督，不要动杀机。
8: 我起誓。

德尼尼达的修道士 Francisco， 你犯有讹诈商人拉米洛·巴尔德斯的罪行，现在人证俱在，你把坏皮子卖给了他。

0: 都是些好皮子，也可以亲眼去看看，尽是虫子，我把它给烧了。哼，
1: 你在说鬼话！你辱骂程石商人，理应另外受到惩处。你颠倒黑白，法官先生，好大胆！你现在又犯了藐视法庭罪，
2: 这场戏该收场了。你们都知道他的判决早已经内定了，你们也知道为什么非要治他的罪。
1: 他无非是因为抗议暴政、揭露骗子、吸血鬼、投机商才有罪的。
0: 不许他说！别说了，小姐。
3: 讹诈罪打10遍，恶意中伤造谣诽谤打10遍。

0: 我们在天之父，我们
1: 住手。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
2: 你是谁？想干什么？
1: 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

0: 抓住他。啊！哦！哦！你们首先把修道士弗朗西斯库放了。现在去抓真的罪犯，受贿的法官，作假的证人，这个狠毒的执法官，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7: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8: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5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56385，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3。体彩排列3第2612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36，排列5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3603。
9: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5月17日。
0: 留你一条狗命，钟氏。
10: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11: 佐罗，
12: 佐罗。
0: 你走，修道士，让孩子们留下，看看法律是公允的。现在判决，把他们以3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

0: 这只是开个头。这么多话，你走的时候怎么带？
1: 我怎么会把这些引起我痛苦回忆的东西带回西班牙？
0: 这美丽姑娘是谁？
1: 你的表妹 Hortensia Pulido de Avidas。
0: 我应当尽快认识她。
1: 你想认识她？可怜，祸不单行。
0: 祸不单行？
1: 现在他们的家业给败得精光了。
0: 怎么会呢？
2: 他们自己作孽，谁叫他们密谋制造叛乱？
0: 威尔特上校，吓我一跳，你这么偷偷进来，真像刺客。
2: 什么？
0: 刺客，我叔叔的狗啊。你刚才说他们一家搞叛乱。
2: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0: 证据？怎么可能搞叛乱？哇，你看这张脸是那么纯洁天真无邪。
3: 你们的粮食牲口有多重你们最清楚，他们的磅秤有鬼。
4: 小姐，不要胡说了，你是想给我们添麻烦？那个索罗就够我们麻烦了，我来是保护你们的，有了我在，那个小丑就会乖乖躲开了。
0: 哪个小丑？宗师，叫你的士兵把枪都放下。
3: 哦，索罗，
0: 你有用处，嘎西亚，活着有用处。
4: 是您的，听听老爷说了，把枪放在水井边上。
0: 嘎西亚，你真是个天生的领袖。
4: 是您的，
0: 到秤上去。
4: 是您的。
0: 好嘞。称一称。才50磅。原来你肚子里是一包气，嘎西亚。好，是叫你们手下那帮贼合情合理的公平交易的，还是暗地里还有什么鬼花招？
4: 有一个，
0: 真不赖啊，嘎西亚，还有什么招？
4: 要抓住你，我杀了你。
0: 真的吗？同一回合，要没得手，别灰心。接着再来啊，嘎西亚，接着再来，接着再来，接着再来。
4: 站好了，站好了，别老挪来挪去。
0: 你喜欢我这样对吗？那好，我就站着不动。好极了，
4: 你动了，你动了，
0: 是吗？
4: 是的，
0: 向你骗。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嘎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

士兵们，抓住他，抓住他！

0: 走。是你，抓住他，快叫士兵，就是他干的，他想偷我的羊。士兵快点，他要跑了。
1: 你个习字奖章，嘎西啊！
2: 小姐，
3: 你好。
2: 小姐。
3: 谢谢。要走。
1: 我等你好久了，小姐。
3: 我们这儿的兵不抓强盗，专门抓无辜的好人。
1: 那么你们家站在哪边？
3: 一言难尽。你不会感兴趣。
1: 不要忘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3: 士兵来了，你快走吧，我真不放心。
1: 不要紧，
3: 走吧，我求求你。
1: 再见，小姐。

0: 你来干什么？
1: 里外搜查，挨个盘问，把普利多夫妇给我找来。
0: 我父母不在家。
2: 那我等他们回来。
1: 其余的人到附近去搜索。
3: 走吧，快走。
2: 他准躲在这儿。现在我们好好谈谈。
1: 你下去吧。

0: 你好好想想，不要坐失良机。我现在准备娶你。
1: 不要靠近我。
0: 我是给你一个全家赎回自由的机会。当然，这在眼前对你来说是有点痛苦。不过到最后，到最后，你会觉得其乐无穷。我不能让你白打了。
2: 住手，上校！如果你不会尊重妇女，我可以教你。
0: 你很勇敢，先把我剑挑了，再找我决斗。
2: 你忘了，我是个强盗。强盗想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我要你跪下来，恳求这位小姐的宽恕。
0: 你是个疯子。
2: 跪下来，跪下。
3: 我是个军人。
2: 卑鄙无耻，跪下。
3: 不跪。
2: 上校，等我在军服上滑腻了，我就掏你的心。

0: 一起事，再不冒犯他了。
1: 我起誓，请您宽恕我。
0: 你滚吧。

0: 要走了。
1: 你不会有危险。
0: 你多保重，我还是不放心。可惜我帮不了。
1: 你是我觉得这斗争生活更有意义。谢谢。
2: 我们还会见面，强盗。

0: 山上那些强盗嘛，哈，他们有胆量，就让他们来吧。出发！
1: 再见。

0: 这是什么？强盗！哈！你们出来！冲啊！你们这些强盗！哎，看刀！看刀！伙计们，冲啊！不在那边，在这边！伙计们，冲啊！
1: 好极了，队长，好极了！
0: 冲啊，伙计们，冲啊！来，你们全都上来吧！你们这些强盗，来吧，来吧！你们都过来，别以为我怕你们！来吧，来，全都上来吧！别以为我怕你们！哎，好，来，来，来！来，看刀，看刀！哎，哎，来！哎，看刀，看刀！好极了，全部消灭了！

0: 花姐，
1: 站住！我命令你们站住，我非把你们抓住不可。
2: 不，队长。不，
1: 夫人，你的珍珠宝贝给抢了。
3: 你是我的宝贝。

0: 这下维尔特上校称心了，我们的巡逻队。
1: 多路多路，
2: 停下！哎，哎，这是谁干的？
3: 多路。

Yes.

0: 上校，我十分忧虑，最近的大逮捕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你看会不会由此引起一场大规模叛乱？
1: 总督阁下，您放心好了，那个自称佐罗的强盗一定要逮捕法办，协助他的刁民理应受到惩处。
2: 你过来。来，我的宝贝儿。
0: 我的天，他们遇到强盗了，我早料到了，料到了。我的天，啊，好可怜的。
3: 比格尔，我说了你也不信。弗利茨他呀，他单枪匹马的，把那些强盗一扫而光。我们迷路，整天的翻山越岭啊，穿过丛林啊，幸亏弗利茨打猎弄了点吃的，是他找到水包扎好我的伤口。我就要嫁给这样的男人，如果他肯要我。
0: 这个太离奇了，像个神话。我有个主意，我要为你好婶婶开个盛大宴会。

0: 普利多伯爵和夫人以及奥顿西亚小姐。
1: 承蒙光临，我不胜承蒙光临，我不胜荣幸。

0: 我一直想认识你们。小点，
1: 我们这么多年所受的莫大冤枉和非人的待遇，爸爸在这盛宴面前显得多么无足轻重。
2: 别说了，
1: 更不用说我们是怀着极大的喜悦，今天又能再一次跻身于这些贵人之间，他们过去是不屑于看我们一眼的。
0: 哦，敦西亚表妹，你这样侃侃而谈，恐怕会引起在场不少仁人志士的争议。
1: 仁人？我没看到什么仁人志士。
0: 因为有
3: 维尔特上校到。
4: 也许奥敦西亚小姐认为只有强盗才够得上是仁人志士吧。
1: 你要是指佐罗，维尔特上校，你应该很清楚我有幸把这个所谓强盗跟你做了比较。
4: 小姐，
0: 请你原谅。对不起，那条狗。找我什么事啊？给我写了首诗。
5: 我的天，
4: 总督最后裁决，你被认为有判处死刑，签名佐罗。
5: 佐罗，不，天哪，天哪！
6: 卫兵！
5: 不，
6: 卫兵！
5: 我的天哪！
7: 从现在起，所有房门都要上锁，全部钥匙交给我。我们安上了报警装置，把这间屋子跟外界接上。来回两根绳，每过15分钟，我就拉这根绳，撞在这儿的铃就响了。然后你就拉另一根绳，给个回铃，这就表示一切都正常。我还另外有个主意。
4: 好了好了，队长，你出去。
7: 遵命。
4: 总督阁下，总督阁下，我想出了一个活捉佐罗的好办法。我们要先把奥顿西亚抓起来，带上铁镣，把他拉出去游街，佐罗就会挺身而出来搭救他。
0: 可是上校，他是个贵族，我的表妹。不，这不行。
4: 事关生死，您不能犹豫了。您的命，
5: 我的命
4: 难保啊，
5: 难保。

上去。

0: 你怎么进来了？
1: 大门进来的。
0: 你究竟是谁？
1: 没时间谈了。好，走吧。
0: 怎么走？
1: 用这个。现在维尔塔和卫兵都在街上候着我呢。所以来这儿了，做好了逃走的一切准备。你躲到修道室那儿去，这下维尔塔又要气傻了。
0: 现在卫兵都回来了，怎么过得去呢？
1: 我已经有了巧安排，不要紧，

0: 往左拐，进第二个门。
1: 怎么回事？

0: 走路。把门砸开。
1: 来这边去，王师傅。

0: 苏若若，快起来！苏若若，快起来！
1: 起来！起来！啊！

0: 我的马在下头，你立刻去教堂。
1: 你呢？
2: 笨蛋，笨蛋，他们要跑了就毙了你们。
0: 快点去吧。
1: 嗯。

0: 把那女的抓走了。
1: 站那儿，站那儿。
0: 哎，在那儿呢，
1: 往哪儿跑了？
0: 往哪儿跑了？

0: 跟上，跟我来。
1: 对了，另外只有一个人知道我这办法。
2: 是啊，什么办法？
1: 跟我来。牵马，牵马，牵匹马来。
2: 一匹马，关键是要有匹马。

0: 把总督房间钥匙都交给我。
1: 不行，没有总督的命令，谁也不能拿钥匙。
0: 你要不给我，我杀了你。
1: 我给你钥匙。
2: 好了，下地，下地，刺客，
0: 把门开开。
2: 我知道你的心，可你得跟我配合，下地去。躲到床下去。
0: 对不起，我惊动您了。
2: 我也在上校。出什么事了？
0: 罗罗在要塞里把奥本西亚救出去了。他早埋伏在那儿，好像对我们的办法十分的了解。
2: 这不可能。
0: 不可能，可事实如此。
2: 这办法除了我只有一个人知道。

0: 总督阁下，这话我也能说。
1: 上校，那你疯了吗？
0: 我很清醒，所以我来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1: 那好吧，上校，看来我也只好如此了。
0: 是的，只好如此。
1: 还记得那封信吗？佐罗想要杀死的就是我，所以只有我能引他出来。
0: 你？
1: 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死，我活不了。

0: 并不是我怀疑你的能力，嘎西亚，你是真的都布置好了？
1: 树林里到处都是病，总督阁下，从树里、树上头、河边、石头边上都埋伏了精兵良将，准备保你的将。

0: 那么好吧，我们要大胆的严格按照计划行事。我说会钓鱼的不挤在一块儿，
1: 嗯，
0: 你到下头去，我到上头去，回见了。
1: 嗯，

0: 哟，
1: 高西亚总督在哪儿？
0: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刚才他在那块石头后面，这会儿不见了，这不能怪我。
1: 他在那儿，是一个人朝山下跑了，那快去追。
0: 那总督怎么办？撇下他不管了吗？
1: 嘎西啊，你要以为总督还在这儿，那你可真是蠢透了。
2: 瞧，钓到一条了，钓到了。你刚才说什么，上校？
0: 谁对了？嘿，
1: 现在没工夫跟您说，总督，快去追，弟兄们，快追！
2: 你们别撇下我一个人，至少让冈西亚留在我身边。
1: 您就留吧。
2: 这条鱼呀，它一下子就上钩了。
1: 跟上，快跟上！

0: 不懂。好了好了，别侮辱我了，来来。二加二
1: 等于一。
2: 很好很好，
0: 孩子们，你们大家都听好了，把算术练习暂时放一放，大家都去帮助索罗。
1: 好，
0: 教你们做的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好，孩子们，来来，快来，
3: 都快去追那个穿黑衣服的人，都快去追。
0: 你们快到这边来，快！
4: 回答，给你，
5: 哎，快给我，
4: 拿着，
0: 给你。

0: 戴上面具，拿着，给我吧，拿这个，快去抓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快去！这儿没有人，好好的搜一下。
1: 出去追！

0: 嘎西亚，哎呦，我累坏了，我要到车上去睡个觉，除非是他们抓到了佐罗，不要来叫醒我。
1: 是，总督阁下。

0: 你们别着急，我拿刀来了。等一等，我还得留着这把刀保护总督呢。
1: 嘎西亚，你们总督的车里像只捆住的鸡。现在你要不照我的话做，我就拧断他脖子，把他煮了，拿他去喂狗。

开枪！别开枪，那是孩子。哎哎哎！哎，那是孩子。哎呦！哎

到矿上去，我回头就来。

0: 来个一计两用，嘎西亚！嘿呦呦！
1: 在车里，用枪顶着总督的头。谢谢钟氏，我要能活着回去，我会感恩不尽的。你放心，总督阁下，一切都按我的锦囊妙计在进行。
2: 把武器都放下。
0: 放了修道士。对了，放了修道士。
1: 我们到处都有朋友，把枪放下，都放下，这是命令。放了他们，都放了，快放了他们！现在放了他们，都放了，快放了他们！
0: 去修道士，他们需要你。没你事了，钟氏，把总督给我留下，解散。
3: 我走。
0: 旅途愉快。
3: 阿顿西啊，保重了。我要跟你去。不，不行。驾，驾，驾，驾！停下！停下！罗罗在哪儿？罗罗。
4: 你们到那边，其余的跟我来。士兵们，走，都跟上。

0: 你是怎么搞的？
1: 我要跟你走。
0: 你疯了？
1: 对，全为你。
0: 什么？
1: 我爱你。

离开这儿，你要活下去，他们都盼着你回去呢。走吧，走。

都结束了，强盗也死了，我们的总督最后总算死得像个英雄。我们这儿又会有个新总督了，你呢，如果你父亲放明白点，也会有个丈夫。

0: 开枪，开枪，你朝基督开枪啊！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我们要求得到正义和自由。
1: 你感谢上帝吧，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恕你无罪。
0: 谁有罪主知道，你的结婚就是对主的神圣结合的亵渎，你跪下吧，恳求主的宽恕。
1: 卫兵，把这修道士抓起来，
0: 抓起来，把他抓起来，把他抓起来。

0: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
1: 糟了，
0: 一场人民起义就要兴起，死难者要求正义得到伸张，正义一定能伸张。
1: 索罗，他活着，他是打不死的，
2: 把他抓起来。卫兵开枪，开枪，
3: 别开枪，别开枪。
2: 威尔特，真蠢，
4: 是非法的示威，快去要些救兵。
0: 阴谋差一点得逞，但是你过于压迫人民了，所以现在官逼民反。

修道士 Francisco 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他也是你杀的。杀一个好人容易，上校，杀一个罪人就不那么容易。

哎。

0: 死了，他死了，强盗死了，他死了。
1: 死了？谁死了？
2: 一口气，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3: Hey!

你放心，我儿推上校，有我嘎西亚在。

0: 好强盗，现在看谁先死。
1: 好吧，那么就见分晓吧。
0: 你

左了走了，左了走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后要靠我们自己了，绝不要忘记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要有和平和正义，到这一天索罗又会回来的。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

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银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打赏！打赏！
3: 大爷赏个救命钱吧！
4: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2: 打赏！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5: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6: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5: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7: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5: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7: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8: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9: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0: 长路漫漫人我
5: 长，火气甘来。
10: 待一身胆色热肠，葬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11: 我叫陈诺俊，
12: 打得挺好啊，认王婚吗？
11: 我不仅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13: 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14: 他们是被你害死，
11: 我一定要帮五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0: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易姐，好像是你板桥哥回来了。
2: 爹。哎，
1: 嫂子，你看谁回来了。
3: 娘，我爹回来了。
1: 春节过后我生了一场大病，易姐搬过来一直陪着我，孩子是她带的，家里的体力活一直是她在做，她呀是打心眼里喜欢。
4: 她对郑板桥痴情一片，却偏偏好梦难成。
1: 你给我找一个像表哥一模一样的人，那我才嫁。
5: 这1000两银票你先收下，黄大人小的高攀了。
1: 有了黄大人呢、你就是终身富贵了，错不了。
6: 你要是不去，我就死给你看。
1: 我爹收了人家的彩礼，接我的黄道吉日都要定了。
7: 乖妹子，你先回去，明天天一亮你等我的主意。
1: 就让我替你做回主，把一姐娶回来。
7: 不行不行，我这个板桥做不出啊。
1: 你就忍心看他做黄通判的武姨太吗？我的主意已经定了，明天我要亲自去一趟。
4: 世事无情，他终究情归何处。
1: 表哥把心思放在我的身上，我早就知道了。只要你点个头，我来做这个媒。嫂子，我对不起你，请师太慈悲，成全小女。
8: 李姐，跟我回去。
4: 情断莲花庵。

0: 去了？这么久不归家？
1: 他到皖南黄山作画去了。
2: 啊，那可苦了你了。他家的家务活你做了一多半，孩子也靠你带啊。
0: 就是，哎，
1: 我嫂子身子骨不好，我能帮就多帮着点呗。
2: 哎，一姐，你看，好像是你板桥根回来了。
3: 表哥，表哥，成儿，快，你看你爹回来了，走。表哥，
4: 爹，
5: 哎，
4: 我想死你了。
2: 你回来了，
4: 爹，你带没带好吃的？
5: 有芝麻糖，还有毛栗子。一姐，
1: 哎，把包给我，我去跟嫂子说。
5: 哎，走。
4: 嗯，
5: 春儿，你娘好吗？
4: 好。
1: 嫂子。嫂子，你看谁回来了？
4: 娘，我爹回来了。
5: 我回来了，我都快认不出家门了。
2: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这一走多长时间，你算过吗？
5: 一年了吧。
2: 画画的都像你这样不顾家吗？
5: 哎呀，这次我跑的地方可不少，山东泰山、河南嵩山、安徽黄山，我都去了，收获呀还真不少呢。哎呀，娘子，咱们说了这么多，你还生我的气啊？
2: 春节过后我生了一场大病，一姐搬过来一直陪着我，孩子是她带的，家里的体力活一直是她在做。
5: 真的？
2: 你看你，说到一姐，你眼睛都亮。
5: 人家呀，那是帮你，我能不高兴啊？

0: 我知道，一姐是冲着你才肯帮我忙的。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我们俩接亲是爹娘操办的，一姐跟着你长大不一样。你没看见你一回来，她笑得多开心呢。她呀，是打心眼里喜欢你。我呀，我跟她在一起，三句话没说，她就提到你。你知道我身子骨不好，要不是姨父那人难说话，你们俩这门亲事早就该成了。
1: 说什么呢？家境不好讨什么妾呀？再说，纯儿也这么大了，别胡思乱想了。

0: 一姐，表哥画的画你喜欢吗？
1: 喜欢，只要是表哥画的，小妹都喜欢。哼，
0: 等你以后嫁人了，你不要不认表哥啊！
1: 你才嫁人呢！
0: 好，我说错了，好吧？是我说错了啊！

0: 一姐，还没睡呢。
1: 爹。爹，什么事啊？您这么高兴
0: 啊？上回想纳你为妾的那个徽州商人，他发了大财，到现在人家还念叨你呢。
1: 哼，他发他的财，关我什么事
0: 啊？哎呀，女儿啊，你也不想想你多大了，你不能老大不嫁人吧？
1: 爹，我现在不想嫁人。
0: 哎呀，女儿啊，你别犯糊涂了，你一嫁过去，老爹就有了依靠。
1: 哼，
0: 哎呀，你想想，那老家伙他能活几年呢？他一死，这家产不就成你的了吗？哎，爹，
1: 我不稀罕。哎

0: 板桥大哥，我没处躲，只好跑到乡下找你来了。哈，
1: 没事，先到我表妹家躲一阵子啊。嗯。
2: 李姐，来了。
1: 你爹呢？
3: 我爹到扬州城买东西去了。
1: 啊，这边请。
2: 来，里边请。
1: 哎，
2: 我来，我来，我来。
0: 表哥，那这位公子是？
3: 啊啊，表妹啊，我跟你说，他不是公子，是姑娘。表哥，这是。
1: 表妹啊，你听我说啊，
3: 卖他的人贩子说过了，春燕姑娘父母双亡。
1: 又无家可归，
3: 他一个人能跑到哪儿去呀？城里找不到，你们到乡下四处给我找一找。
1: 是，三姨。
2: 哎，他这个样子，能上哪儿去？只好找表妹帮忙了。
1: 放心吧，表哥，我会把春燕当亲妹子看的。
3: 多谢姨姐了。
1: 啊，
2: 表妹，这点你先收下。
1: 哎，表哥，你这是干什么呀？不，
2: 拿着吧。
1: 我，
2: 啊，你爹是个什么样人，我还不知道。我可想办法再接济他。啊，哟，这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我还得给你嫂子抓药呢。
1: 那你还不赶快回去啊？
2: 哎，春燕，
1: 啊，
2: 我会再来看你的。记住了，尽量别出门。
1: 放心吧，我哪儿也不去。
2: 哎，这就对了。啊，表妹啊，你多费心啊。
1: 我先走了，走了啊！你表哥真好，一姐，你挺喜欢你表哥的吧？也不知道你那穷表哥。 从扬州带回一个什么样的姑娘？不清不白的。哎，这么点银子，就让我养活一个人呢？
3: 你别管，我乐意。
1: 这个家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呢？
3: 爹，你小点声行不？人家没爹没娘的被拐卖了，看他可怜，表哥救了他。
1: 可你呢，就知道钱啊钱的，过几天表哥卖了画，会把钱给你送来的。哎，你表哥没有缠你吧？缠不缠都是一个样。我喜欢他。你呀，没皮没脸的。哎，你就别跟爹说笑话了，咱们说正经的吧。那个徽州商人的事儿，你想好了没有？
4: 人家可等着回信儿呢，你听见了没有？
3: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不嫁人，守着爹，除非你给我找一个像表哥一模一样的人，那我才嫁。
4: 哎，你真是的！哎哎，鲍三爷，小的看得特别准，藏在那儿的肯定是我们家的春燕。
3: 哦，你肯定没看错。
5: 小的庙的清清楚楚，不会看错的。您放心，那是在新化乡下。
4: 哎，对，陪着他的一个小美人啊，是个土财主的女儿。哎，这个小女子长得也不错呀。
3: 你少废话，赶快去人把春燕给我抓回来。
4: 是三爷。
5: 哎，哎，多带点人去啊。
3: 是啊。<笑>
4: 妹子，这可是真的呀。
5: 是啊。<笑>
4: 管家，快上，哎，走。春燕，
3: 上！春燕，快跑！
4: 放开！
3: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4: 凭什么？就凭这个，一千两银子买来的，你赔得起吗？啊！
0: 带走，把我带走，
1: 快点，快点，
2: 放开，
0: 带走，
2: 放开，
0: 快点，
2: 放开我。混蛋！我让你们去抓春燕，你们把这个姑娘给我抓来干什么啊？我们是官办的歌舞坊，你们这不是给我春红燕没事找事儿吗？
1: 小的也是为三姨着想。
2: 为我着想个屁！我要是私抢了这个姑娘，那就是犯禁罚款的事，你懂不懂啊？
1: 三姨，听小的说，扬州府通判大人到处托人找小妾，还没有人选呢。
3: 这个姑娘妈妈不敢要，她黄通判敢要啊。
4: 三姨，小的们就是看这姑娘她长得挺漂亮的，所以给您抢过来了，您可别生气。
1: 是三姨，这件事儿您要好好掂量掂量，想好了以后再说呀。
2: 哟，姑娘，这是一个大误会呀、啊、来，都是我的家人呐，太不长眼，多有得罪啊，多有得罪。哎呀，来，姑娘啊，你可真是通情达理呀、啊！啊，哎呀，哟，多好一个姑娘啊，真通情。

0: 表哥呢？
1: 你表哥去学堂了，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0: 那个春燕被歌舞坊的人抓回去了。
1: 哦，那他在学堂呢，你快去找他。
0: 我去了。
1: 哎。
2: 哎呀，怎么回事啊？
0: 春燕被一帮歌舞坊的人给抓回去了。
2: 啊，什么时候？
0: 今天上午，我刚从歌舞坊跑回来。
2: 哎呀，快走，找人想想办法。
0: 哎，
2: 哥儿几个也算尽到心了，他家里人已经把他给卖了，能有什么法子呀？
3: 就一个风尘女，不是我等草民做得成的。
4: 哼，堂堂的无耻汉子，竟救护不了一个小姑娘，羞哉，羞哉啊！
5: 三爷，一帮臭文人为了春燕跌了状子到衙门。
6: 那好啊，我还就喜欢他们这么闹，我买的歌妓还跑出了理儿不成？
5: 三爷，黄通判那边，
6: 我怕谁呀？我的歌舞坊那是官办的，买卖自由那是明摆着的理儿。你呀，赶快给我去准备一下，今天晚上我要去找黄通判。
5: 是。

0: 红院的三姨来了。嗯，
1: 她来干什么？
2: 哼，还不是来看看你这个老相好的。不要
0: 说她要为大病同情要紧的事儿。
1: 走。
3: 色鬼到底搞什么鬼呀、
2: 啊？
3: 长
2: 这么大岁数
3: 了，还在你管不管呀、啊？嗯，
2: 我是看见
3: 不要脸。

0: 哎呀，三姨！哎呦，我说黄大人，你刚刚捐了个官儿，就不认得我穆三姨啦？
1: 哎呦喂，我说三姨呀，你就饶了我吧，我这官儿当的也够难的了。你看，你看，这成天忙着不沾家，这刚刚回来，你就跟着来了。
0: 哟，黄大人还像当年那么爱说谎，这外面的评弹还在唱着呢，你当我耳朵聋了？
1: 好，我不和你斗嘴。
0: 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我没别的意思，老爷当了官儿了，就把我们俩当年的情分给忘了。
1: 哎呦喂，我的姑奶奶，你要干什么？你想叫我的院子翻天呐？
0: 哟，黄大人还怕呢？嗯，我听说黄大人还要找个小的来伺候，这你就不怕了？
1: 哎呦，这是两档子事儿，这明媒正娶的。
0: 哪像我们两个呢？我们俩怎么了？哼！我今天呢就不跟你计较了。
1: 三姨，我看你也是个盲人，看你这模样，莫非有什么急事儿不成？
0: 哎，你就让我这么一直站着说话呀？
1: 对对对对，上场。三姨这边请。
0: 我听说黄大人要找个小的来伺候。 你现在可是堂堂的扬州府的大。

0: 官了，就凭你这身份，也得有个体面点的姑娘伺候着呀。你瞧你那些妻妾哟，哎呀！
1: 你说这话我爱听，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就是一直没找到可心儿的。
0: 此事啊，我都替你张罗好了，只要你呀、啊、点个头就行。
2: 老爷，三姨请用茶。
1: 说，快说。
0: 这个姑娘嘛，可是千里挑一，万里难寻呐。你要是见了，保证你的魂儿都被他给勾了去了。
1: 你少说点行不行？人呢？那姑娘在哪儿？
0: 这事儿啊，你就交给我办好了。不过你得应我一件事儿。
1: 你说什么事儿？你说。
0: 这歌舞坊啊，可是归大人您管着。您呐，找个茬儿，把那春红院隔壁的牡丹院呐、啊、给我封了。他们家的姑娘啊，好一点的就那么三四个，你就让他们都给我。另外呢，我这春红院为了招揽生意，免不了到外面要去找几个像样的姑娘撑撑门面。有些人看了他就眼红，要找我的茬儿，你可得呀给我兜着点儿。黄大人，你听见了吗？
1: 哎，三姨，三姨，你走什么嘛、嗯？
0: 我不走，可你这心思啊，就没在我这儿。我坐这儿干什么呀？
1: 哎呀，这看你说的，我这不是正琢磨着该怎么下手呢吗？你以为官场上的事儿，那说干什么就干什么？
0: 那你跟我说，硬还是不硬？
1: 硬。现在你该说了吧？
0: 这姑娘啊，可是远近有名的大才女呀、啊。她今年芳龄18，那一对大眼睛啊，可水灵了。
1: 嗯，太好了，太妙了！我就是格外的喜欢长着大眼睛的大姑娘。三姨的这个媒真是做到我的心坎里了。什么时候办这事儿啊？啊，
0: 等你把牡丹院封了，我就给你办这事儿。
1: 哎呀，你不行，你明天就去，你牡丹院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还不行？
0: 你黄大人这回说话那可要算数，别净说那些屁话。
1: 我看你说的话这么难听，那当官的就得有当官的样儿，要都是屁话，这官谁还信呢？是不是？嗯，
0: 好，事情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我就出城，包给你黄大人满意。
1: 满意。哎呀，三姨，等，明天我要亲自去。
3: 黄大人，好，这边请，黄大人。
1: 都是自家人，越随便越好啊。
3: 三姨。黄大人他、啊、
0: 他说是一家人，那就是一家人，是不是啊、哎、大人
3: 对，哎呀，黄大人真会说笑话，草民担待不起、啊、
0: 哎呦，黄大人说的不是笑话。
3: 哦，对，
1: 一姐真是美若天仙，艳如牡丹呐、啊、
2: 官人请用茶
1: 啊。小姐的衣服真好看，是你自己做的？哎呀，一姐生气的模样都是这么妙，妙不可言呐！啊，
3: 大人别见怪呀、啊。啊，小女士让我给惯坏了。
1: 不，你不懂，我喜欢她，我就喜欢她这样。
0: 通判大人，还是我来说吧。
1: 哎，对，你说。
0: 哎，通判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就是想看看。

0: 谈正经事儿啊。
1: 对对对，谈正事儿，谈正事儿。
0: 王掌柜的，这儿也没有外人，我就直话直说吧。黄大人呐、也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你说是吧？他一眼呢、就相中了你家的一姐，要收一姐啊做他的五姨太。
2: 三姨，看你说的，能得到黄大人赏识，那也是我们王家祖坟上冒了青烟嘛。
1: 好，有你这句话，其他的什么事儿都好说。
3: 你看看，
2: 好说，叫你上来来。
4: 窈窕淑女，
5: 窈窕淑女，
4: 君子好逑，
5: 君子好逑。
4: 窈窕淑女呢，指的就是那些美丽漂亮的女子，君子好逑呢，就是说那可思女子的君子期望能够有机会去求慕她。
6: 先生，好好求的君子，就是是不是要跟他亲亲嘴儿？
4: 笑什么？朽木不可雕也。哼，又是你！今天我非要把你的手打烂不可。来来来，你们一人打他一下。啊？啊？哦，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6: 怎么了？
4: 每个人打他一下，狠狠打，狠狠的打。啊！
7: 我
4: 快打！
8: 什么事？
6: 不好了，出事！
4: 那边说去。怎么回事？啊？
6: 我弟把我给卖了。
4: 啊？卖给谁了？
6: 卖给了扬州府通判做五姨太，那个姓黄的，还有一个媒婆，还在我们家等着呢。
4: 这个老色棍，他娶了几房了，还要打你的主意？你爹呀，也真是只认钱。
6: 我该怎么办？
4: 那这有什么办法呢？
6: 表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我。
4: 什么办法？
6: 要是有一个人能把我娶走，我就解脱了。
4: 现在谁能娶你呢？啊！
6: 表哥，我是牵着你的衣角长大的，你喜欢我，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我，你说是吗？
4: 这可不是一码子事儿啊！那表妹为妾，板桥不该有这种非分之想。
6: 我这回不是因为有人逼我才要嫁给你的，我一直喜欢你，我愿意一辈子伺候你。

0: 这一千两银票，你先收下。哎呀，黄大人，小的高攀了。行了，别这个那个的了。有了黄大人呢，你就是终身富贵了，错不了。快把你姑娘给叫出来呀！
1: 哎，好好好好。哎，
2: 女儿，
1: 嗯，
0: 哎，义姐，
1: 哎，
0: 他人呢？
1: 是啊，是啊，我们一直坐在这儿啊。他能到哪儿去呢？
0: 就是啊。
1: 哎呀，他怎么回事？
0: 这人不在了。
1: 他又不是地老鼠，怎么会不在了呢？
0: 在那儿呢，找到了。哎呀，他一定是从那儿跑了。
1: 三姨，你看这事怎么办吧？
0: 哎呀。 哎，这事儿好办，价钱呀，跟王老爷都说好了，王老爷不会不认账的，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是是，黄大人和三姨，您尽管放心的回去，小女一回来，我就把她给您送过去。啊，
1: 嗯，哎呀，不就是晚那么一点吗？哎，啊，你看呢？
2: 不行，我今天就要见他，不见着他的人，我就不走。
1: 哎呀，你看，你听见黄大人说话了吗？哎、你还愣着干什么？哎、快把你姑娘给找回来呀！
0: 黄大人，三姨、哎，我这就去把我的女儿找回来。
1: 快去，快去，快去吧！哎呦，快去啊！哎哎哎！哎，行行行，消消气儿啊！哎，行，我找去。

0: 哎，张伯呀，板桥他人去哪儿了？
1: 他呀，他说他要到扬州去一趟。
0: 啊，哦，啊好。
2: 表妹，你对我的情谊，我终身难忘。不过，还是先到我家躲躲吧，再想想办法嘛，好吗？
3: 一姐，你别难过啊，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啊。孩子他爹，要不然你带着一姐到城里去躲躲，你看呢？
2: 哎，他爹到处找他，要是找不到他，那黄通判死活是不会离开他们家的。
3: 那你说怎么办？你赶快想个法子呀！
2: 哎呀，有什么法子呀？他爹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见钱眼开，肯定是跟人家把话已经说死了，要不他也不至于跑出来呀。
4: 那我该怎么办呢？
3: 一姐，你别哭了，这哭也不是办法呀。要不先把妹子带到我娘家去，躲过这阵子再说，好吗？
2: 哎，对啊，先到你娘家去吧，离这儿不过百十里地，要走就赶紧走。
3: 可一姐的人不见了，那守在一姐家的人怎么打发呢？
2: 哎呀，这现在哪还来得及想这个呀？你不就赶紧走吧，这儿有我呢。啊，快去收拾去，快！
3: 快点！哎。

0: 哎呀，别傻站着了，快走吧！道上小心点啊！快去吧，快去吧！哎，
1: 走吧。
0: 到那儿给我捎个信儿回来。

0: 啊，借问管家，哎，郑板桥到你这儿来了吗？什么郑板桥、李板桥，不认识。啊啊啊！一姐，一姐，郑板桥，你把我女儿交出来！你这个小讨债的，一姐。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他是谁呀？
1: 他可能是一姐的表哥吧，是个哑巴。
0: 哑巴？我要哑巴干什么？王富贵呢？王富贵他找的人呢？
1: 哎呀，你别急，他派个哑巴回来，肯定有他的道理。

0: 你过来。
1: 啊啊，
2: 快过去。
3: 山，哎哎，
4: 轻舟已过万重山。
5: 老爷，哎呀，来来来，老爷，
6: 看看您多有
5: 好。老爷，气色可真。
7: 老爷，那个哑巴，小弟已经把他绑在厨房里了，等候您的处置。
8: 混账！那是我亲哥哥。
5: 啊，老爷哪来的哥呀？
8: 我的贵客，还不好好伺候？好的吃，好的住，要是有什么差错，我拿你试问。
7: 是老爷。哎呀，老哥，老哥哥，哎呀，亲哥哥呀，对不住，对不住，刚才都是误会。
5: 哎，老爷，
8: 什么事儿？
5: 你带一个哑巴回来干什么呀？
9: 刚才听老爷说是我哥，老爷哪来的哥呀？
10: 就是啊，老爷您怎么出来一个哥哥呀？
8: 我说你们能不能少问一点我的事儿啊？
9: 就是嘛，老爷有老爷的应酬，你们操心也操的不是地方嘛，是吧，老爷？
10: 我看事情啊没有那么简单，大太太你说呢？
11: 哎呀，就别抽了。哑巴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跟我说清楚了。
8: 你要我说我就说，这是我五姨太的亲哥哥。
11: 啊！
12: 你，哎呀喂，我的命好苦！
11: 哎呦哎呀！
8: 这事儿你们管得着吗？
12: 老爷，哎呀，别发火嘛。你不想想，你这么大岁数了，再找个红花闺女，你能消受得起吗？啊，是啊，
10: 是
12: 啊，
10: 就是啊，
12: 老爷，
10: 我们
12: 挺
10: 想
12: 的，哎，
10: 是我们的身体，
9: 都是我们盼着你长寿呢。
10: 老爷，
9: 身体
10: 我们可没谁让您
9: 气了，
10: 多想消消气。
13: 哎呀，老爷呀，要想得好好伺候您这个亲哥哥。哎，刚才的事儿啊，您别往心里去啊。来，吃啊，喝着啊，请。对，吃，喝，
7: 您慢用啊，

0: 这首诗，知道是谁写的了吗？
1: 我的，
0: 谁回答？
2: 先生，我知道是李府，
3: 不，杜白，李府，杜白，李府，杜白，李府，
4: 哎呀，好了
3: 李府，
4: 好了，
3: 杜白，
4: 你们简直是瞎胡闹！
5: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走走走，跟我回去！
4: 哎呀，
5: 跟我回去！
0: 哎，管家，
5: 你跟我回去啊！
0: 这个哑巴是从哪儿来的？
5: 嗨，这个哑巴呀，那个是个金贵的哑巴，他妹子呀，让通判大人给看上了，可是又跑了，大人就把他给抓来当人质。
0: 哦，还有看不中我们家老爷的人啊，真是新鲜。
5: 谁说不是呢？哎，黄先生，哎，那您先忙着，我把人家给带回去了。
0: 啊，行，快去，快去。
5: 哎呦，我的老哥，老爷要见您，走走，我求求你了，走走吧，走吧。
4: 哎，你们都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好好给我念书，我去就来。
6: 才算遮住了这个丑。
4: 秦大人，
7: 而今天的扬州非昔日可比啊。
4: 秦大人，
8: 出了什么事？这么惊慌？
4: 通判大人黄庆生，不知道通过谁看上了板桥的表妹，让穆三姨做媒，说给黄大人做五姨太。板桥的表妹从家中逃跑了，黄庆生见不到他的人，就把板桥带回府上去了。
6: 麻烦了，板桥一定是卷入其中了。
5: 哦，我听说板桥对他的表妹感情非同一般，没有婚配，是女方的爹嫌弃郑板桥的家贫寒。
4: 啊，秦大人，问题是板桥在装聋卖哑，要是您再不出面的话，万一黄景生看出了破绽，他肯定要加罪于板桥啊。
5: 秦大人，
4: 是啊，秦大人，
6: 这事儿不能操之过急。那黄庆生能捐得扬州府的通判，这背后是有来头的。从狼窝里掏食，要小心点儿，不能让狼咬着。黄慎，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就到。你要见机行事。
4: 啊，
6: 我看这事情要这样。
9: 知府大人到。
5: 啊，老爷这边
9: 啊。
5: 哎呦，你慢着点。
10: 下官不知大人驾临，有失远迎，罪过罪过。里边请，里边请。
6: 哎呀，黄大人的府邸可真不小啊，可以随便走走吗？
10: 行行，下官给大人领路。
4: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0: 出了什么事儿？
4: 您快去看看吧，哑巴闹学堂，这都乱了套了。
10: 啊，我秦大人，您稍后，我去去就来。
6: 黄大人，哑巴竟会闹学堂，本官倒想见识见识，你领我一同去看看。
10: 好，秦大人请。
8: 混蛋，你们看什么热闹，还不带人走。
9: 是，这就去，走，都别叫了，别叫了。
6: 这个哑巴是什么人
10: 啊？秦大人，是这样的，他妹子许给下官做舞房，可是又说话不算话，待我上他家见人时，他妹子跑没影了。哼，见不着姑娘，我就抓他哥哥，看他往哪儿跑。
6: 黄大人，抓不到人家姑娘，抓他哥哥又有何用呢？
10: 啊，
6: 你可是朝廷堂堂的命官，私设公堂，大清律令可是要治罪的呀。
10: 哎呀，还治。

0: 黄大人，牙疼吗？
1: 啊，不，秦大人，我是说，我带他哥就像带亲哥，小心的供着呢。
0: 啊、哦，是吗？
1: 嗯，
0: 黄大人用心良苦啊。我看用什么法子才能让他把妹子主动的交出来？
1: 啊、这真的？
0: 试试看。
1: 大人，请到花厅说话。
0: 啊，好好好，
1: 请请请，
0: 请请
1: 请。请秦大人，请
0: 啊，
1: 请。把哑巴带进来。请。
2: 哎哎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呀哎哎
0: 哎哎黄大人，
1: 嗯，
0: 你看这哑语我可不太懂。
1: 没事儿，哑巴识字，写字给他看就行了。
0: 哦，那就拿笔墨来。
1: 来人呐，笔墨伺候。
3: 是。
1: 大人请。哎，
0: 黄大人治理扬州，劳苦功高，令妹待字闺中，千里挑一，郎才女貌，天作之合。黄大人，你看这样跟他说行吗？
1: 好好，来来来。
3: 啊，喂，哎呀，
0: 哎

0: 黄大人，这样写如何？既然如此，就请令妹到黄大人家中来。
1: 好，好。
0: 黄大人，哑巴的意思是不是要纸笔啊？
2: 来人，给哑巴上大幅的宣纸。
3: 这。

0: 大人，这他啊，他这
1: 啊，让他画，请请请，
0: 好好请请。这画的什么意思？
1: 你看得懂这画吗？
0: 看不懂。
1: 那就到画室上找个画室来看看啊。
0: 哎，不，我家有现成的，小孩的教书先生就是画画的。来来来，你过来，过来。
2: 大人，有何吩咐？
1: 你把这些字画仔细的看看，说出点道理来。
2: 这是，我想知道个中缘又是什么呀？
0: 我说你们这些穷酸就会绕弯子，让你说这话，你就说这话，什么缘由？

0: 无缘由的。
1: 哎呦，我想知道大人是不是想考这个哑巴会不会画画呢？还是什么别的意思？
2: 哎，黄先生问得好啊。哎，这么说吧，你看看这几幅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
1: 啊，我明白了。
0: 秦大人，这边坐。
2: 哎，好好好，
0: 请。上茶。
3: 大人，请用茶。
1: 大人，可以说了吗？
2: 说吧。
1: 这是第一章，画上说，我爹是个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大老抠，就连放屁出宫啊都不敢出门。哎，这可有说道，叫家财不外送。他的屎啊，就连狗都不让吃。这第二章是说，老爷，您是个仗义疏财的人，女子她爹呀，瞄准了您，是想把女儿啊，当做摇钱树。
0: 哟，大人，这画的还真像我呀！
2: 哎，说的是你，画的当然像你了。好，有意思，啊？哎，你接着说下去啊。
1: 这最后一章，一看就懂，还要说吗？
2: 黄大人，你看懂了吗？看懂了，给我说说。
0: 不懂。
2: 啊，那黄先生，你接着说。
1: 啊，是。这章说的是，女子已经有了婚约，为了老爷的钱财呢，女子她爹呀，将原有的婚约呢撕毁了，受骗的男家，正要连黄大人一道上告呢。
0: 什么什么？告我？
1: 是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错啊，您看这上面画的就是这样。
0: 这上面没画我呀。
1: 啊，您看这张，这上边都画着呢。强娶民女的是黄大人你呀，所以人家要告你黄大人毫无廉耻，伤伦败德，仗势欺人。大人，我说完了。
0: 这画子上什么也没有。让你说出这么多事儿来，王先生，你给我滚，滚！
1: 大人，皇上告退。
0: 滚滚滚，滚得越远越好。
2: 黄大人，动这么大肝火干什么呀？
0: 一个小小的教书匠，竟敢这么放肆的笑话本官！不，还有这个哑巴！来人呐，把哑巴给我拖下去，家法处置。
4: 是。
0: 哎，走走走走走走啊！
2: 慢。黄大人，本官有话说。
0: 大人有何指教？
2: 过来。哑巴非家奴，恐怕如此这般，就怕坏了你的清明啊。
0: 啊，
2: 你说呢？
0: 大人说的极是。
2: 放了哑巴，免得把柄攥在人家的手上。哎，万一哑巴家人告到衙门里，这状纸我是接还是不接
0: 啊？谢大人指点。把人放了。
5: 是。
6: 是。
5: 请。我呢？
0: 人家家去。快走快走，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去。
6: 请。
2: 板桥啊，你什么时候学了这么一手绝活？
5: 哎呀，大人，这是急了眼，没有法子，这胡乱比划而已啊。
2: 你真是个聪明人呐，
5: 秦大人，多谢解救之恩呐。
2: 哎，不用客气。黄慎编鼓敲得也好啊。哎，你赶快到你的泰山家去，把你的表妹接回来吧。
5: 嗯。

0: 板桥，多谢大人。
1: 啊，
2: 我说老爷呀，你的身价这么高，马子这么大，堂堂一个扬州府通判，你说什么样的黄花闺女找不着啊？啊，
3: 就是，
2: 你非得找一个有了夫家的二脚货。

0: 我饶不了你！
1: 这你是
0: 给我听着，你那个小二舅子不老实，成天到晚的走在外头给我惹祸。我今天我
2: 会
0: 让他上了上了西天不可！
3: 他要杀我！
0: 让你我让你不老实！
4: 老爷的身子金贵着呢，哪经得起你们这么吓唬我啊？他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这些娘们可怎么过呀？啊，哎，老爷啊，来，你把它喝下去啊！哎，
5: 老
4: 爷
5: 喝了吧，
6: 老爷喝了，老爷喝了吧
4: ，哎，喝。老爷好多了吧？
7: 三姨啊，黄大人他也是为了那个义姐才生了大病的。三姨，你是他的大媒人，这你要是撒手不管，黄大人迟早要怪罪你的。
8: 对，我也是这么琢磨着的。你马上准备点彩礼，明天我到一姐家去一趟。
7: 是。
1: 王老爷，黄大人啊，让我来看看你。
9: 一姐，一姐，
1: 放下放下。
9: 哎呀，你三姨来看你来了，来来来来来，哎，见过你三姨。
1: 一姐哟，真是越来越水灵了。哎呦，来来来来来，快快打开打开打开。你快看呐，一姐，这是黄大人呢给送来的，你满意不满意呀？哎呀，一姐，你给三姨一句话啊，我好回去禀报通判老爷呀。
9: 哎，是是是，哎，哎，三姨在问你话呢，说话呀，你中不中意呀？说啊。
10: 三姨，你回去告诉黄庆生，东西我一样都不要，我们家什么都不缺。
9: 哎呀，傻闺女，我们家就是刨了祖坟也值不得这么多宝贝呀。
10: 爹呀，这事儿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9: 这三姨啊，你看这孩子不懂事儿，你别见外啊。
10: 行了，
9: 三姨，
10: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三姨，你回去告诉黄庆生，改天让他来接我这个人就是了。
1: 哎呦呦，我等了大半天就等你这一句话呢。小姐真是个爽快人呐，这皇家娶了这么一个内当家的，真不知他们哪辈子积了大德烧了高香了啊。
10: 你回去吧，啊，快走吧，把这些烂东西都带走。
9: 哎，三爷，你别生气，他就这脾气啊。
1: 小姐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哎，说定了啊，我选个黄道吉日，八抬大轿来接小姐啊。
9: 哎，好好好。
1: 哎，来来来，
9: 哎，三姨啊，这些东西你还真的要带走啊？就放在我这儿吧啊。好，快快快，抬屋里去，抬屋里去。抬进来，抬进来呀。啊，往屋里送，屋里送啊。哎，女儿啊，你就听爹一回啊。哎，你一嫁过去，老爹不就有靠山了吧？哼，哎呀，爹养你这么大还没求过你呢，这一回你可得要听爹的话了。
10: 哎，我就是不嫁人。
9: 那哼，哎，那你要怎样？
10: 就这样一辈子守在你身边。
9: 你，我可告诉你啊，我跟黄大人已经许过愿了，选个黄道吉日，我就把你送过去。哼。
10: 哎，爹，
9: 一姐，你听着，你要是不去，我就死给你看。

0: 谁呀？
1: 表哥，
2: 哟，一姐，这么晚了，你……
1: 我爹收了人家的彩礼，接我的黄道吉日都要定了。
2: 你爹这么做也太无情了。
1: 表哥，帮我想想办法。
2: 表妹，表妹，我知道，你表哥，他也是个大活人。看你到了这一步，我能不难受吗？可你嫂子身体不好，我不能做过分的事儿，我不能就这么弃了她。她要是有什么意外，我于心不忍呐。你替我想想。
1: 表哥，我清楚你对嫂子的心，我什么也不要你做，住在你家总行吗？
2: 你轻点，你嫂子在屋里睡着呢。
1: 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就睡在这儿，天天陪着嫂子。
2: 这跟这不一样啊。乖妹子，你先回去，明天天一亮，你等我的主意。回去吧。

0: 春儿他娘，我睡不着，就起来写写诗。
1: 这首词你是写给一姐的吧？
0: 春儿他娘，我……
1: 你别再瞒我了，你们的事我都听见了，也看见了。
0: 春儿他娘，我知道我对不住你，伤了你的心，可是一姐她实在是无路可走才来找我的。我
1: 哎，给我，别撕。古人说，诗从心出。

0: 撕得掉这张纸，撕不掉你的心呢、啊。
1: 春儿他娘，我
0: 你我夫妻一场，为妻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最最清楚。以往家中的事都是夫君说了算，今天就让我替你做回主吧，把一姐娶回来。
1: 不行，娘子，我不能这么做。你我到一起虽说是父母之命，可是我们也是恩爱多年，你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纯儿，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绝不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啊。
0: 你不要再说了，一姐喜欢你，你也喜欢她，就算我认了个妹妹。
1: 不，这是万万行不得的。
0: 我是这么想的，除此而外别无他法，你就忍心看他做黄通判的武姨太吗？你忍心你的表妹被他作践，被那个混蛋糟蹋吗？去吧，去找你的姨父，把话说白了不就行了吗？
1: 娘子，我这个板桥坐不住啊。春儿他娘，你就原谅了我这回吧，原谅我这回吧。
0: 好了，你看你的样子，你哪像一个话筒天竺的郑板桥啊。我的主意已经定了，来，你给一姐画幅画子，再把你这首新词填上，明天我要亲自去一趟。
1: 娘子。
2: 黄大人，哎呀，黄大人呐、事儿谈妥了、选个黄道吉日，花轿去接人。
3: 不三爷，你这事办得太漂亮了，我亏不了你。
2: 那好，耿子街那几家歌舞坊可都归我了。
3: 成。
2: 大人。
4: 一姐，一姐，一姐。
5: 哟，大嫂子、稀客稀客，你今天怎么有空上门来了？
0: 姨父，一姐上次看中了我一个鞋样子，今天我特意给她送上门来。怎么，一姐不在家吗？
5: 哦，在，她在屋里，你去吧。
0: 啊，
5: 哎，对了，你帮我好好劝劝她啊。
0: 哎。
4: 一姐，
0: 嫂子，一姐，你怎么了？
6: 没什么，嫂子，你坐吧。
0: 哎，好妹子，别哭了，你这样哭也不是个办法呀。
6: 嫂子，我爹要是再逼我嫁给那个乌龟王八蛋，我就死给他看。
0: 好了，别说傻话了，他再坏还是你爹呀。你娘死得早，是他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他老了谁给他养老送终啊。妹子，还记得那年嫂子跟你开的一句玩笑话吗？那次你表哥握着你的手教你学画画，他心猿意马走了神，报废了一张画，你那么打的，雷的。

0: 他拉着我的手，鼻子出粗气，想嗅我的头发。我不敢跟嫂子说，才打了他。那时我就说了，来年找不到你表哥那样的人，看你怎么办。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这份情，嫂子。你说这话，义姐，我今天来。嫂子给你看样东西，好吗？你看，十年幼小交相护，藕丝不断连心苦，分明一剑怕销魂，却不到销魂处。妹子，现在只要你点个头，我来做这个媒。嫂子，我对不起你，表哥把心思放在我的身上，我早就知道了，可我不敢说，也没法说了。好了，妹子，你们俩的心思我都看在眼里，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爹跟你说的事好办，你咬死了不进他皇家的门，他们也不能来抢你。你哥为了我想娶你又不敢，他心里的黄连苦也没地方诉，你明白吗？妹子，你明白吗？嫂子，爹，再喝一杯吧。
1: 哎，女儿，你今天是怎么了？我喝多了。
0: 女儿，这么多天第一次这么高兴的陪爹爹喝酒，你要是喝不好，女儿要不高兴的。
1: 啊，好好好，喝多少都行。女儿啊，你听爹说，不是爹狠心的要把你怎么样。你爹辛苦的攒了一辈子，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郑板桥那个混小子给败喽，你说是不是啊？
0: 爹，人家又没来要你的家财，好好的又说表哥的坏话干嘛？
1: 好，我不说他，我不说他。我知道他是你的心肝，是你的宝贝，说不得，说不得。不过女儿这次做的是真不错，听爹的话就是没错。啊，爹死了以后，到了阎王那儿，要多说几句我女儿的好话。啊，
0: 爹，你别说了。
1: 啊，
0: 再喝一杯吧。
1: 啊，好，再喝。喝得痛快。女儿啊，你马上就要到黄大人家去了，进了他家的门就是通判大人的姨太太了。什么时候想着把爹爹接到城里去过几天舒坦的日子，你爹就算没有白活呀。啊，姨姐，你在想什么呢？啊，
0: 爹，你放心吧。女儿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你的。
1: 哦，好好好，女儿，来喝。
0: 爹，爹，

娘，女儿自小心系板桥哥，没有外意。这些娘知道，你在临走的时候，还惦记着女儿的终身。可我爹他见财忘义，他把女儿不当人的卖给了别人。娘，我不能害了板桥哥。 我也不能抛弃我爹，你原谅女儿我，女儿实在无路可走了。娘，原谅女儿，原谅女儿不忠不孝，女儿不得已才做蠢事的。

0: 阿弥陀佛，
1: 师太，小女王一阶近来安堂别无他求，恳请师太收我为徒。
2: 佛说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而别离，怨恨而相会，求而不得，无取运，乃人之身心胜住众苦，佛门大慈大悲，普度众生，阿弥陀佛。
1: 师太，我不懂得您说的是什么，但是请您收下我，收下我吧，我什么都从头学起。
2: 你青春年少，华发正当年，为何要寄身佛门，与庆古香火厮守终身呢？
1: 师太，不是小女，不识人间情分，抛却红尘，消除青丝，已非小女生来本愿。可恨红颜惹出是非，为了亲人，为了自己，小女只有脱离人间情缘，方能求得一世安宁，求得亲人的平安。
2: 施主说话这般直率，是老尼没有想到的。我修身佛门20载，第一次听见这样的衷肠之言。
1: 师太，我说错什么了吗？
2: 你没有说错，你起来和老尼说话。过来，过来呀。

0: 姑娘，我们女人都是苦命的人，有的时候要认命，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听老尼一句话，你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子，离开扬州到远些的地方去，躲过这场灾祸，或许你会有后福的。
1: 师太，小女不是没有躲过，可躲过了今天，躲不过明朝。

0: 逃出了扬州，可逃不出天下。师太，小女利益既定，任何疾苦都能承受，请师太慈悲，成全小女。
1: 红尘罪孽，阿弥陀佛。
2: 三姨在这儿呢，
3: 这
2: 新娘子
3: 不见了，
2: 他就吓昏了。老爷，这怎么回事？
3: 给我要个人呐！我的，
4: 老爷，
3: 我的新娘子在哪儿啊？
2: 他削发为尼，他进了莲花庵了。
3: 什么？
4: 老爷！
0: 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勿教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5: 一姐，我是你表哥，你这是为什么呀？啊，一姐，你出来一下好吗？我有话跟你说呀。啊，
0: 慧智乃出家尼僧，当守寺庙律规，不与男子私会。
5: 一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连你表哥都不认了吗？
0: 慧智远离尘世，情缘已断，爱恨无物，万事皆空。施主所言，慧智难解难悟。阿弥陀佛。
5: 一姐，你嫂子都跟我说了，你答应了她，可为什么又出家了呢？啊？
0: 慧智，自信自度，不再言男女之情。你不必多费口舌了。
5: 一姐，表哥求你回去啊！
0: 我是红尘外的人，阿弥陀佛。

0: 那边呢？
1: 哎，板桥，我们都听说一姐出嫁的事儿，怎么回事啊？
2: 是啊，几个老哥还说要喝你们的喜酒呢。
3: 还喜酒？我现在连他人都拽不回来了。
1: 哎，这。

0: 依姐，依姐，依姐，我是你板桥哥，你把门开开，我对不起你，你也不能做出这种绝情的事儿啊，跟我回去吧，依姐。
1: 施主，请回吧。
0: 别拉着我，一姐，跟我回去。
1: 板桥哥，你怎么来了？
0: 一姐，你在这儿啊？
1: 你怎么这样了？来，快坐下。你怎么了，
0: 一姐？
1: 板桥哥，

0: 我去给你倒水啊。
1: 一姐，
0: 哎，
1: 一姐，板桥我不是存心那么做，我知道你心里在恨着我，我明白你的心思，我也喜欢你，可是我又伤了你，让你的心彻底冷了。一姐，我对不起你啊。
2: 你看我。
0: 一姐她怎么了？说呀。黄大哥你别走。郑大哥喝醉了，你快来帮个忙啊。
1: 一姐跟我回去。
2: 板桥你怎么醉成这个样？
1: 一姐，
0: 我问他也不说。
1: 衣服。
2: 板桥，
1: 你就让一姐跟了我吧。
2: 咱们回去。
1: 一姐，
0: 慢点啊，
1: 跟我回去啊，
0: 路上小心。
3: 一姐跟我回去。一姐，开门呐，开门。一姐，我对不起你，跟我回去吧。一姐，是我不好。一姐，跟我回去吧。一姐，跟我回去。一姐，是我伤了你的心。一姐，跟我回去。
4: 一只鸿雁入凝香，云雨巫山望断肠。失去心上人，对情感执着的板桥来说，似乎生命中的所有追求一瞬间全都染上了致命的灰色调。他日后渐次显露的刻薄无忌与这段情感生活的毁灭性打击有着难以驳解的关联。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人生悲情的绝境状态也为他生就出慷慨悲歌、直抒血性的旷世大作，以及他永世流芳的风韵个性留下了不可再记的机遇。

0: 校长，
1: 音乐一个月不可能学好。
2: 意气风发的帅哥老师，
3: 我这一个月八节课呀、啊，也不指望你能把他们教会上，让他们喜欢音乐就成。
4: 我叫毛利，

0: 从今天开始，你们的音乐课由我来带。
1: 遭遇青春年少的任性张扬，
2: 前两教音乐的都是让我们合伙起的，凡是给我们讲大道理的拿板砖拍牙。
0: 教我，
3: 我先拍拍你。
4: 这帮同学啊，虽然淘，跟他们熟了就好了。

0: 其实欣赏音乐是最初级，参与音乐才是高级。
1: 其实他挺帅的，也挺好玩的。
2: 我四岁那年，我爸我妈拿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台钢琴，我就失去了我的童年。
3: 后来我长大了，我觉得音乐帮助我。
2: 我今天把这段音乐介绍给大家，就是想我们哪怕是一瞬间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伤，只有音乐陪着我。
4: 聆听来自内心的天籁之音，
5: 也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2: 真心的。

0: 打个分吧。
1: 怎么了？
2: 今天只能打75分啊！早上吃鸡蛋了没有？
1: 妈呀！
2: 别吃鸡蛋，我告诉你，吃鸡蛋握手型握住，听见没有？以后注意了啊！嗯，好，行行行。
0: 下期见啊！
2: 好，下期见。
3: 王老师，奥特降价了，两元降价了，钱攒够了没有？
2: 攒够了。
0: 王老师，下期见啊！
2: 好，下期见。
0: 好
2: 再见，下一件。嗯，
4: 王老师，
2: 哦，你好，吴佳丽的爸爸。吴佳丽该换书了，你到楼下3楼买一本《小汤姆森》的第二册。吴佳丽这孩子其实挺用功的，也挺有天分的，咱慢慢来吧。
5: 吴佳丽我不认识。可是我们那儿有30几个孩子等着你教呢。
6: 你怎么能不教呢？职高的学生也是学生啊。我在钢青城已经登记了，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可以到消协去投诉你。
2: 那你干嘛非缠着我不可？
6: 不是我缠着你啊，是你自己说的呀。你善于教各种不同的学生。
2: 好，那我现在就把那句话改。
6: 哎，那得赶紧，咱俩比比谁快。哼，
2: 哎，我还没毕业，我得上课呀。
6: 教学乡长，教学乡长吗？
2: 哎，叔叔，校长，大爷。

0: 吃饭去吧。
1: 还没到点呢。
0: 我的意思啊，你饿了吗？演奏是一种情绪，不是力气活。
1: 我没弹错呀。
0: 没弹错也不行。好的演奏家在音符与音符之间展现自己对所弹音乐的理解。好的音乐呢，在给人美的同时要给人希望。你没有啊，一点都没有。失望，无望，挨刀前的绝望。
2: 哎，给你。这个合同啊、协议什么的，咱们就免了啊。前边啊，

0: 哎，给你。这个合同啊、协议什么的，咱们就免了啊。前边啊，
1: 哼，我要不是大好年华，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2: 跳下去吧，唐塔就这儿跳下去的。
0: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哎，我看啊，你和这帮学生啊，也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是吧？嗯。教会他们什么呀是其次，关键是影响他们。
1: 我就能影响他们
0: 啊？你看我刚才那短处我都给你了，你可以走，但是你没有走，说明你有这个责任心。我要的就是这个责任心。
1: 那也是我不好意思。
0: 那活该了。
3: System information 这个工具程序的操作界面呢，看起来非常的美观，使用起来呢也很方便。
4: 只需要我们按下窗口底部的 Reports 这个按钮，就可以由使用者自己来决定这份报告的详细程度。那么信息系统打开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知道你的计算机究竟是被设置成什么样子，这样呢就会对维护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带来很大的帮助。
3: 你可以打印一份简单的报告，也可以打印一份极为详尽的属于技术支持级别的报告。这篇报告呢，它是由英语编写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报告它可以。刘小璐，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上课居然敢玩游戏你！
5: 老师，我这开机就有的，我还正寻思着怎么把它退出来呢。
6: 王老师，我电脑上也有游戏，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就出来了。
7: 我电脑上也有。
8: 老师，我们
7: 这
8: 确实
7: 有
8: 啊。我们这也有。
3: 把电脑都给我关了，都给我关了！
9: 你以后还想玩啊？
10: 你就玩你的，
9: 有事儿我喊你的。
5: 嗯，哎，亲啊，嗯，最佩服你的仗义，要不每次让你给我扛着，你可能管不住自己。
9: 没事儿。哎，对了，你爸的女朋友还去你们家吗？
5: 她呀，又换了一个。
9: 又换了一个。
5: 那个女的才比我大10岁，
9: 那她不是你姐姐的吗？
5: 但我爸挺喜欢她的，现在对我也不那么凶了，说不定将来会娶她呢。嗯，
9: 她要是对你不好，你就告诉我，听见没有？
5: 算了，我不想把关系都那么僵，以后你可得靠着我爸呢。哎，晴儿，嗯，毕业后会怎么打算？
9: 哎，你能不能不提这问题？烦不烦啊？
5: 是，我也不想想。我们楼上的大学生2年都没找着工作了，现在在小商店当售货员呢。嗯，
9: 喜欢吗？多少钱啊？
5: 128。
9: 我看，我送你。
5: 你干嘛？
9: 我找了份工。
5: 你疯了，那我学校知道怎么办？
9: 知道就吃了呗。
11: 下一件，王老师下个月有点事儿，难忍的，要不就……
12: 老师，你看，你看，
0: 怎么了？怎么了？
13: 还是悍马的轮子，哎，快追，快追，追，快！
12: 车屁股都给切了。

0: 倩儿，倩儿，哎，去洗脸去，听话。
1: 听话。
0: 哎，快点，快点，快去洗脸去，洗脸去。

苗青啊，这是你看的书吗？你上课就看这种书啊？你这是骗谁呢？啊？你要是早用点功，也不至于上那个职业高中吧？这现在外边竞争这么厉害，将来毕业了怎么办？连找个对象都难，你干脆休学一年，重新上高中。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赶着奔三啊你！讨厌！
1: 没事吧你啊？
2: 哎，你不要碰我！
1: 干什么？皮姐，你们看看你现在这样啊，没心没肺的，以后到了社会上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 和学院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谁要是音乐课不及格的话，就甭想拿毕业证了。听清楚了吗？

0: 别紧张啊，这帮同学啊虽然逃，跟他们熟了就好了。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找他们班主任老师王小明啊。进去吧，看你的了。
1: 大家好，我叫毛利，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从今天开始，你们的音乐课由我来带。
2: 毛利小五郎啊，
3: 还神探柯南呢。
1: 对不起，今天早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再次道歉。对不起。
4: 光道歉就行了，你不给我揉揉啊？

0: 同学，
1: 你去哪儿？
2: 上厕所。
1: 好，今天我来为大家上第一节课。第一节课的内容是，我想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名的音乐家。好，我来弹一个。

0: 干嘛呢？啊，你这脚不疼，我这墙还疼。
1: 我不干了，你去看你那帮学生。
0: 哎，这墙啊，是我们这个学校刚盖的时候最先砌成的，马上就要拆了，换成铁栅栏，和前面的绿化带连成一片。
1: 那你的事儿？
0: 其实，这铁栅栏跟墙一样，都是起到保护和隔离的作用。这教书，也和这墙一样。昨天还是关闭的，今天就要开放，你还得教，还得想尽千方百计把这书教好。
1: 校长，我现在不干不犯法吗？
0: 你例外啊，来去自由，我不投诉你。哎，赖我呀，又看错了人。说到底，你还不是个学生吗？
1: 讲我，
0: 就算是吧。你是第三个才上了一次课就被我的学生气走了的老师。

0: 这大学生活是多么美好啊！这一眨眼的功夫我就进了主楼。要说俺们这嘎子急事其实挺多的，可是你桌上没有书包占座那就难找了。我是跋山涉水啊，翻山越岭啊，好不
1: 容易
2: 到一个大学
1: 啊！哎，真的哎，哎，他们回来了。
3: 哟，还带一小板凳，
4: 德行，
1: 接着找啊！
4: 来，朱主位，你的
3: 老办法，拔气门芯儿啊！
1: 俗，
5: 毛老师，毛过来一下好吗？过来一下，我找你有事儿。
6: 来，还真过来了。
7: 快点，毛老师，
5: 这边。
8: 哎，
9: 毛老师，听说您是校长亲戚。
8: 毛老师，那是您自行车吗？
7: 哎，那我

0: 小男孩车去东北，
1: 炸
2: 是送我的吗？
3: 你说呢？
2: 行行行，好，谢谢。

0: 你们想听点什么？摇滚吧。那就爵士吧。好，我再来一首歌，这首歌你们肯定喜欢。这样吧，咱们做个交易。我一会儿弹一首电影歌曲，你们要猜出来那首歌是哪部电影的歌，你们想听什么我弹什么。
1: 来吧，
2: 来吧，
3: 猜
2: 吧，
3: 猜
2: 吧，
3: 你
2: 弹
3: 不出来，
1: 弹吧。
0: 如果你们猜不出来，我弹什么，你们都听着。
2: 行，
4: 行，没问题。
5: 行，没法护。
6: 能弹吧？

0: 有点了，
1: 我现在还可以，昨天才看过，
2: 我觉得是我不藏了。
3: 怎么样？好，那位看书的同学，你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0: 你说那毛利哈，
1: 他今天弹什么采蘑菇，我真疯了我。哎，多少年没听过那曲儿了。
2: 嗯，他挺帅的，也挺好玩的。哎，比咱们前两个老师强多了啊。
0: 其实我有点喜欢他了。倩儿，你不喜欢他？幸好没把他赶走。哼。
3: 哎，明明，明明，哎，你看这送给小鹿怎么样？小鹿特喜欢这个，小鸭子，
0: 我还行。
4: 这个
5: 吧，下去这儿，下
4: 去这儿，下去这儿，下去这儿，拿了，拿了，
5: 对对对。
6: 快点，累死了！
5: 老是不
7: 停。拿在那边，拿在哪？
4: 冰冰，快跑！
8: 你们哪学校的？怎么不说话呀？把学校教导处的电话告诉我。说话呀！
9: 我们还没上学呢。
8: 你们还撒谎！还存包了是不是？好啊，把包给我取回来。我就不信我查不出你们学校的名字来。我说你们小小年纪怎么就不学好呢？
9: 叔叔，叔叔，这事儿能不告诉我们老师吗？这事要是让学校知道了，我们就完了。您罚款成吗？罚多少我们都认了。
8: 把你们家长叫来，让家里来一趟。

0: 我爸妈出差了，家里只有一个。
1: 喂，
2: 喂，哥，我在超市呢。我是明明，我们出事了，你快来救我们呀！
1: 啊？

0: 明明，你说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呀？先不说对不对得起我，你对得起学校那些老师和同学们吗？你对得起我们的父母吗？你谁也对不起。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发展下去，你迟早会出大事儿。你笑什么？
1: 你哥叫什么呀？
2: 我哥叫毛利。
1: 你叫什么呀？
2: 我叫毛明明。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乔丽。
1: 你妹叫什么呀？
0: 乔明明。
1: 你爸是干嘛的呀？
2: 我爸是做生意的。
1: 你爸干嘛的？
0: 片警，他叫刘小璐，他叫乔明明，我是他们老师。
3: 说说吧，你为什么冒充他哥呀？
2: 因为他仗义。
0: 经理，该怎么罚你说吧。
2: 这事跟他没关系，这是你自己的事儿。
3: 你们有人要过生日是吧？
2: 是我。
3: 其实啊，这点东西值不了多少钱。不过，要是拿顺了手，以后恐怕就得出大事儿。
4: 叔叔，要不然星期天我们给你做一小时钟点工，行吗？老师，刚才那事儿，多亏你了。

0: 你们就这么缺钱啊？
1: 他们是想给我过生日，老师，这都是我的错。
2: 嘿嘿嘿，刘小璐，你贴上爱认错是不是？跟您说句实在的，我啊什么都不为，就想干点出格的事儿，抓就抓了，罚就罚了，告家长挨打我认了，我啊就想图一乐。小五郎，看在你今天帮了我们份上，我明话跟你说了吧，前两个交音乐的都是让我们合伙气走的。我们啊最烦那种给我们指点人生的，凡是给我们讲大道理的，拿板砖拍呀。
3: 行，那你现在就去偷去，直奔超市，奔电视机那儿，帮最大的，然后我去派出所报警，

0: 看到他了。哪天就听保安一声喊，抓住他，他还假模假性在后面，明明快跑，自己早就没影了。
1: 你们这四万围人干嘛呢？哎呦，怎么了？吃错药了？
2: 你才吃错了药，要不然跑得比兔子还快。

0: 需要它吗？
1: 都给你让路了，还走？
2: 你那么大，让他等会儿吧。
3: 不爱走就走，不爱走，谁也甭想
4: 出去。
5: 啊！

0: 算账，十几万能买什么呀？在城里头你也就买20多平米的房子，可是你要是住200平米以下，你干吗？再者说了，你姐姐住的是别墅，要让你别搅了，哼，非拿话一说。
1: 你，哎，别动！你怎么弄出湿漉漉的？等着。
0: 晴儿，你喜欢什么车？富康、捷达、桑塔纳、爱丽舍。
2: 奥迪学。我妈不是想让我考大学吗？我想先补习半年再说。就算以后上个大专也比现在强。妈，你如愿以偿了。我想洗个澡，换件衣服。

0: 你们干嘛呢？怎么看电视呢？
1: 你到底想怎么
0: 样？什么想怎么样？
2: 你一会儿职高，一会儿退学，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上了一年没学到什么东西，所以就不想上了。
1: 啊，你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是吗？
0: 那怎么办？学了没用，没前途，没出息，我学它干嘛？
2: 那你给我们写个保证书，保证你退学复习一定要考上高中。
0: 我不能。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还没吃饭呢。
1: 我懒得理你。
2: 饭在桌上呢。
3: 老师，您慢点吧，我腰快累死了。
4: 知道累就好了啊。于小璐，我说你胆子那么小，怎么也跟他们一块儿聊呢？
3: 人家也是为了我好嘛，如果我那样的话也太不仗义了。
4: 仗义？什么是仗义？仗义就是为正义说公道话，这叫仗义，知道吧？

0: 不要走这条路，你下次再给我添乱，
1: 想从那边转开
0: 啊？干什么呢？快干活！
2: 马老师，您拿本上拍我晚上回来。
0: 谁说我不是真的？我告诉你，小明明，下次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帮你报个白名啊，然后我拿着本在后面追你，准保你跑第一名。
3: 哎呦，你捡板砖那才叫一专业呢，还打一声别动。

0: 有点自信，但还是不行，没有成就感。演奏这首曲子，没有成就感就不成，必须得有成就感，你得自豪。你现在这个程度，要拿学士学位，难。听说你在外边教学生了，多少个？
1: 20多个。
0: 哈，20多个。你有两条路，要么找到成就感，要么去多打几份工吧。
1: 嗯。

0: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音乐家，叫做 Barber。 他一首音乐作品我非常喜欢，叫做 Barber 的柔板。 Barber 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1: 几十年了。
0: 在我的生活中， Barber 是离我最近的一个人。你听，你们能感觉到音乐在你们的心里流动吗？
2: 每当我最失落最痛苦的时候，总是他陪着我。
3: 老师，那您什么时候最痛苦啊？
2: 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明天该如何继续的时候。
4: 是失恋的时候吧？
2: 你们觉得很好笑吗？我今天把这段音乐介绍给大家，就是想我们哪怕是一瞬间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伤，只有音乐陪着我。
3: 你学历那么高，钢琴弹得又那么好，根本就不用担心失业，而且你人长得那么帅，还有什么可郁闷的呢？
2: 我就是没成就感，我大学就考了三年。
5: 老师，您从小就学钢琴吗？
2: 对，我四岁那年，我爸我妈拿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台钢琴，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自从有了那台钢琴，我就失去了我的童年。我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爸妈，我希望他能把钢琴卖了，让我跟别的孩子一块出去玩去。谁知道他反过来打了我一顿。后来我长大了，我觉得音乐帮助了我。所以我今天带来这首音乐，只是想告诉你们，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不经意地把它忽略掉了。

0: 可乐。
1: 你怎么了，小罗？
2: 我难受。我昨天第一次听到我爸哭。我知道他心里难受。

0: 被他当时解雇了，他原来还是副总，可是现在他什么都不是了。我爸当我面还有说有笑的，他交女朋友，可我知道那是因为他要强。我原来成绩挺好的，报志愿的时候我是背着我爸，我想多替他分担点。他第一次那么狠的打我，最近他还把烟给戒了。
1: 别哭了，
0: 爸妈离婚的时候，爸爸给妈妈好多钱，连车都卖了。
1: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0: 我苗青他们知道，他们也尽量帮我。

0: 哎，小鱼儿，你今儿不是有课吗？
1: 啊，跟毛利换了。
2: 换了？这小子想干嘛呀？
1: 像朋友一样跟学生聊天。
2: 这个笨蛋。

0: 啊，各位，对不起，打扰了。您看，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啤酒，口味呢很独特，现在是买四赠一，而且呢还有精美的钥匙链赠送。您看四位要不要试一试？
1: 这女孩长得不错吧？嗓子也应该不错吧？
2: 怎么样吧？给我老板唱首歌。有吗？今天晚上我成猫了。
0: 对不起，我不会唱歌。
3: 不可能，这么漂亮的姑娘不会唱歌，怎么可能？
0: 我真不会。
1: 这样吧，
4: 老板。请那小姐给我唱首歌可以吧？

0: 个问题，挺无聊的。嗯，
1: 但是我还是想问，你是怎么学上音乐的？
2: 嗨，说起来挺简单的。

0: 我爸1953年带我去看钢琴，问我喜欢吗？我说喜欢，我当然也喜欢了，因为我觉得是个大玩具。谁知道一买了就惨了，一天要练8个小时。
1: 真的？
0: 别的孩子都出去蹦蹦跳跳的玩了，就我一个人还在家里弹。
1: 看不出来，你还是苦孩子出身。
0: 其实啊，我特别能理解我们班那些孩子。我15、16岁的时候比他们叛逆多了。我14岁就组乐队，然后去酒吧里唱歌挣钱了。所以昨天晚上我看见苗青在酒吧里唱歌，我特别有感触。
1: 苗青在酒吧里唱歌。
2: 同学们下午好。
3: 都怎么了啊？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你们听闻保准精神。
4: 什么好消息？
5: 什么
6: 好消息啊？啊，我知道了，是不是小甜甜来开演唱会啊？
7: 不是，是玛丽亚凯瑞。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是老师要结婚啦。
3: 好了好了好了，学校呢要参加职业高中的歌咏比赛，准备让我们班上。
5: 老师啊，没搞错吧？就我们班这德行，还参加什么歌咏比赛？
8: 就是。
9: 哎，李云平，你带我们班上去哼哼两句吧，保证能引来一群小猪啊！
3: 都别闹了，听我说。朋友们，你们要知道，其实欣赏音乐是最初级的，参与音乐才是高级的。这话听懂吗？
10: 凑合吧，还行。
11: 听懂了，
3: 听不懂是你耳背。
10: 哎，老师，说那么半天了，哎，那您是什么层次啊？
3: 我当然是高级的了，我演奏也是参与啊，是不是？
10: 玩虚的吧，跟我们套近乎。
3: 我才不玩虚的呢，也没必要跟你套近乎。好了。李云平，你负责男生，乔明明负责女生，而且啊，学校为我们找了一个特别好的排练厅。姚青呢？
10: 他刚才被校长叫走了。
12: 姚青。
3: 刘星，哎，
9: 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装孙子，你要拍学校马屁，少拿我当垫背的。
3: 哎，你到底怎么了？
9: 我告诉你，我就是想被学校开除。哎，你不是喜欢跟踪我吗？啊，
3: 刘星，王老师，
1: 哎，王丽，
10: 怎么有事儿吗？
3: 王老师，苗青去酒吧唱歌的事儿，是你捅到学校的吗？
10: 有问题吗？学校明文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不许出外打工。
12: 可你知道他为什么打工吗？
10: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
12: 因为他没有朋友，他对生活失去了自信，他渴望独立，这种滋味我也有过。
10: 毛利，老师喜欢学生没错，但是不等于放纵。像他现在这么混下去，今后的结果你想过吗？而且现在你的角色是老师，不是学生。
3: 王老师，你也是从学生走过来的。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1: 谢谢
0: 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1: 老板，我明天可能来不了了，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2: 在哪？
1: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是学校规定。
3: 学校小姐，
2: 过
3: 来
2: 叫
3: 你。
1: 哦，知道了。
2: 行了。
1: 啊。
2: 那个，明天再说。
1: 非常感谢十九周的客人呢，再次的光临。为一首《都是夜归人》来送给大家。

0: 像
1: 没有新鲜的，
2: 对，
3: 要不然你这样，你给大伙来一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4: 这怎么行？
0: 唱别的歌，
5: 这都不会，你还跟这站着干嘛呀？
6: 你下去吧。各位大哥大姐，小弟愿意毛遂自荐来唱首歌，如果唱得不好的话，大家多包涵。你下去吧。下去，在这丢什么人啊？我来为大家唱一首好不好？好，掌声有没有？
7: 好。

0: 你慢点行吗？站住！对啊，不是你自己想跟的吗？就你，
1: 跟你，我想跟你，你算老几啊？我还不知道你，你不就想找茬吗？啊！我告诉你，你玩那些东西，我10年前就玩过了。
0: 你就一傻帽，出一份你就我傻帽，你不就是想逃吗？啊，同学们不理你，你逃出学校，家长不理你，你逃出家门，
2: 你别说了，
0: 我还不了解你那点心思。
2: 你闭嘴！
0: 全都不会理你。
2: 别说了，
0: 你往哪儿逃啊？你逃出国，外国人也不理你。
1: 你打我干嘛？我在跟你说道理。
2: 你凭什么教训我？

0: 病人情况还算稳定，没什么问题，
1: 只不过是有一些表皮组织挫伤。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建议你们还是再去做一个脑部检查。
2: 好的。
1: 不过，
2: 小鹿，你先出去吧。嗯，他也是我们学校老师，您说吧。
1: 我们在给病人做检查的时候，发现身上有一些旧的伤疤，总共有3处。

0: 亲，
1: 我是我是，
0: 怎么样了？
1: 我是，这都怨我。
0: 你们呐，真是不让人省心。你也真是的，还好没出什么大事儿，要不然怎么跟学校交代？
2: 我从来没骂过他，更谈不上打他呀。
3: 苗青是我们的女儿，我们怎么能虐待她呢？
2: 恶人先告状，这明明是你们学校干的，还要推到我们家长身上啊？啊，你也是

0: 什么酒吧打工，我是缺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
1: 给我算德行！你们，是你们把我女儿教坏的，是你们把她弄得遍体鳞伤，你们要负全部的责任。
0: 我要上法庭告你们。
2: 叔叔，你别激动好吗？
3: 是我自己。我恨我自己。

今天是一个雨天，在这个日子里呢，我想每个人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黑色的。不管你们现在心情怎么样，我想说，心里有梦的人永远不会寂寞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寻找大自然。我希望每个人用自己的耳朵和自己的心灵，通过音乐去感受大自然给予我们最美好和最真。

0: 你好。
1: 毛利，今天准备那堂课费了不少心思呢。
0: 跟这帮孩子在一块儿，心里挺没底儿。
1: 不会吧？太夸张了。
0: 真的真的，有时候发现自己也没自信了。不过这帮孩子挺有意思。
1: 挺好。
2: 喂。

0: 好，下次咱俩注意手心，好不好啊？
1: 你还没买车吧？
0: 快买了，给老师买了车，带你去东。

0: 现在不用着急，还得出好几种车呢，还得降价。
1: 好，老师听你的。
0: 哎呦，
2: 怎么会得这种病？
3: 不知道，家里面遗传。你也别太难过了，现在医学进步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孩子想学琴，我还是想请你继续教下去。这是学费。
2: 别让孩子学琴了，等他病好了咱们带他去北戴河吧，他一直想去。

0: 马老师，我不会说话，更不会劝人。可你心里那股劲儿，我特能理解。
1: 一想小眼镜儿，我想揍你！一群混蛋！时间就让你这么浪费了。就算不为别人，难道你们自己一点东西也不想学吗？混蛋！你们没有一个有自信的，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逃避。你们除了会抽烟喝酒恶作剧，你们什么也不会。你们会后悔的。
0: 我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0: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你是说你身上的伤吗？姚青，
0: 你放开我！你怎么这么讨厌啊你？
1: 姚青，你对自己有自信吗？一定要有信心。

0: 老师没这么能耐，我只想通过音乐来帮助你们，让你们找回自信。可音乐不是万能的，有时候我总在想，等我们都长大了，回忆起这段唱歌的日子会是很美好的。只有三节课了，可我现在一点成就感也没有。
1: 成就感对你很重要是吗？
0: 其实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老师，在学校我不是个好学生，老师说我没天分。我教你们也是为了打工，我想赚钱买辆车，

0: 我跟大家说过，合唱是一种团队的精神，
1: 我们要把所有人的声音都融合在一起。
0: 如果有人要这样唱，有人要那样唱的话，永远只会是一团糟，好吗？我们再试一遍，
2: 预备，来。好，停停停。
0: 为什么有的人总爱突出自己呢？尤其是你，苗青，你不要再卖弄你的嗓音了，你这样就是不为别人自私自利的行为。我告诉你，不为集体利益牺牲的人永远不会快乐。
3: 您不能那么说。
0: 我说错了吗？
3: 他救了我，他不是那样的人。
4: 是我们有意孤立他。
0: 孤立他？你们为什么要孤立他？
3: 是我们错怪他了。其实他的心是好的。

0: 好吧，同学们，借今天这个机会，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话想跟苗青说的话，咱们都说出来。
1: 苗青，那天下雨的事儿是哥们儿不对，在这儿我给你赔不是了。
2: 青儿，其实我真爱你当我的好朋友，别人不理你，我
3: 知道，不怨你。
4: 我也一样。
5: 我也是。
3: 对不起，我不想。

0: 摇摇哦。
1: 问题解决了，
2: 哼哼，搞定了，
1: 还挺得意啊。嗯，
0: 那是。
2: 怎么了？
1: 我问你啊，以后你怎么教育他们？
2: 嗨，说呗。
1: 说，说要是不听，你怎么批评啊？

0: 这我没想过。
1: 没想过。我告诉你啊，老师的工作是教育，方式可以灵活，但不能放纵，更不能讨好学生。师道尊严是威信，失去了这种威信，你没法教人。
0: 好，那么严重呢？
1: 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有女同学喜欢上你，你怎么办？
2: 辞职。
1: 辞职管用吗？

好，唱得不错。大家要注意啊，把握节奏感，千万不要紧张。你们当看不见我一样，好吗？还有，你们唱歌的时候一定要从音乐中体会那种音乐那种流线性。来，咱们再来一遍，跟着我的节拍来，好吗？

0: 停！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不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装饰音带进来，一定要干净，要纯。姚青，你会控制音色吗？
1: 我不会控制。我尽力了。
2: 你不是没天分，你是不自信。
1: 我有自信。
2: 真有。那怎么总唱不好？
1: 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2: 当然。
3: 我会上好歌的，会让你感觉到成就感的。
4: 哎，只是普通朋友。
5: 校长，
6: 怎么了？
0: 提前解约。
1: 没什么。

0: 就这么走了。为什么？是为了那个生病的孩子？
1: 王老师，我走了。
0: 毛丽，我嫉妒你。我来这个学校的时间比你长，我一直想用我的真诚，用我的努力去打动这帮孩子，影响这帮孩子，可是我做的没有你好。你成功了，祝贺你。同时也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和别人相比，你更了解音乐。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你的手上就像有一种魔力一样，可以改变点什么。知道吗？这帮孩子，甚至包括我，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咱们就这么排定了，
1: 演出的时候就这么上。
2: 孟老师，
3: 老师，您真忍心不看我们表演啊？
1: 我会去的。
3: 能保证吗？
0: 不保证。到时候我会像个普通观众一样坐在台下看你们唱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平等了，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记住，别给自己丢人。你们要记住演出那一刻，这可能是你们班唯一的一次演出，也是你们唯一的一次靠团结的力量去向社会展示的机会。珍惜他。

0: 别紧张啊，就像我们排练的时候一样的，你千万别紧张。哎，老七，到时候你一点头，我就放音乐。
1: 接下来出场的是玉心职业学校，他们合唱的曲目是《乘着歌声的翅膀》。

0: 好了。你还是没找到成就感，但是你找到另一种东西，坚定，还行。听教务处的人说，你缺共同课，补上。
1: 哎，
0: 现在的音乐有一种悲喜交加。你那个学生的病好点了吗？年轻的生命力就是不一样啊。想读研究生，还得再努力。

0: 咱只要能抓住这个人，就能抓住全区的共产党。
1: 1942年，
2: 树英又把柄落在人家手里了。
3: 哟，树英婶子，您回来了。
4: 姐，娘。
1: 日寇疯狂扫荡，
0: 你们家黄树英替共产党分子藏匿了一份党员登记表。
5: 你这是图啥呢？
4: 就是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6: 行不行？
4: 花，奶奶这个老寒腿啊，不好治，明白了？这事儿就只能靠自己。
1: 一份名单，
7: 阳历布条上到底写了啥呀？
8: 写的是党员登记表藏的地方，
7: 交给你了。
8: 可是那登记表是要交给上级的。
7: 谁是上级啊？
1: 生命守护，
9: 这给了不就没事儿了吗？
7: 这么些个人命没了，那几张纸得多要紧啊！那几张纸在这儿，在我的信封里。
1: 党员登记表。

0: 369，今儿顶薪93桌。
1: 你看，
0: 诺板行不行？
2: 行行行行，
0: 这大圆桌，这是我从镇上给您借来的。看，气派不气派啊？
2: 气派气派，郎中啊，谢谢了啊。
0: 哎，
2: 忙吧。
0: 你的，
2: 忙
3: 的。大奶奶，赶紧
2: 恭喜恭喜啊！
0: 大奶奶，
2: 哎呦，铁匠啊。你要是累了，就歇会儿啊。
0: 别累，可高兴了。
2: 花，花，看啥呢？
4: 哦，他没事儿。
5: 我这不是要走了吗？我在多编几个框子。
2: 娘去哪儿了？
5: 娘啊，娘去我爹坟上念叨念叨去了。
2: 枪声听见了吗？
5: 这兴许是打兔子的吧。
2: 花儿啊，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你当我傻？我瞎呀？你跟你娘是在忙活那些事儿吧？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爷爷，你爹都是因为忙活那些事儿死的。你石头哥也是因为忙活那些事儿走了那么几年，到现在都不见人影儿。现在咱们家就剩咱们娘儿仨了，我求求你们俩千万别再给我惹事儿了，成不成啊？啊，
5: 好了好了，知道了，奶奶，您就放心吧，真的没事儿。
2: 哎呀，这心放不了，我这心在跳得厉害。
5: 我去找我娘吧。
2: 哎呀，你去祖宗啊！你去哪儿啊？你就在家好好给我待着。今天是你的定亲礼大事儿，你看那么多乡亲都来了，
5: 别
2: 听话。

0: 翠燕，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呦呦呦呦，你咋的了？啊，没事，没事，这是咋的了？
1: 没事。
0: 哎呦，我的天啊，
1: 出血了！哎呀，
0: 娘，你咋到这儿来了呀？这会儿亲家肯定都快到了。对呀，
1: 咱没个主事的人不行，你赶紧回去呀！
0: 哎呦，我都找不着你，我都急死了。
1: 没事的，行，赶紧回去，娘。
0: 下来呀，娘！娘，你听我说，娘，你说，这会儿有人还追着我呢，要是找到这儿来了，事儿就坏了。哎呀，
1: 来来来，
0: 给我，给我，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1: 娘，你赶紧回去，你想想小花，小花啊，这不把他给耽误了吗？
0: 哎呀，你说你们弄的啥事儿啊？这不要了我的老命了！
1: 娘，你听我的，赶紧回去，啊，回去呀，娘啊！
0: 哎呀，
1: 快点，快点。

0: 爷，恭喜呀、啊！你看这坎肩穿你身上多好看呀！这老头子托人从烟台带来的，我就穿了一次，没你好看、嗯、呀。你看，你怎么还带着围裙呢？哎、
1: 忙晕了。
0: 哎，你脸色咋不好啊？啊，你上后山干啥去了？
1: 哎呦，他吴奶奶啊、嗯！你看你来就来吧，你还带那么多东西干啥呀？
0: 今天是咱孙女定亲的好日子、啊，咱可不能在婆家人面前跌了份，不是？
1: 哎呦，要说小花没白叫你吴奶奶。
0: 姐姐，你打小看着我长大，我又跟着你屁股后头嫁到咱这黄家峪来，这能有谁比咱俩亲啊？是不是？
1: 是啊。
0: 这些东西啊，都是老头子让我给送来的。说呢，今天就不来了，怕你不带回来。姐姐，说日本人那么混账，这不总得有个人出面做这个维持会会长，应付他们不是？但是你放心，不会做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儿的，有我盯着。哎呀，
1: 各问各的。啊，来来，起来。
0: 姐姐，
2: 过来吧。
0: 你看我给小花找的这婆家不错吧？
1: 好。
0: 虽说是远了点吧。可是那太平啊，家境也殷实，不是？哎呀，
1: 他吴奶奶啊，要说是你保的媒啊，你给小花找了这么好个人家，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哎，淑英呢？
1: 淑英，
0: 哎呀，你看看你，不能那个样子呀。

0: 人人上来。
1: 求求，
2: 这回这差事可不一般，咱只要能抓住这个人，就能抓住全区的共产党，这可是大功一件呢。
1: 捡了个簪子就想抓人，你让我在乡亲们面前怎么交代啊？
2: 舅舅，咱可并不只是有簪子，咱打中他了，他身上有枪伤，咱只要看看他胳膊有没有枪伤，咱就能知道。舅舅您看看，咱不能让这煮熟的鸭子再飞了。

0: 舅舅，这事儿您老都不用出面，只要您告诉我这人是谁，我带着弟兄们到那儿把人一抓，给皇军一送，咱这件大功就成了。你带了多少人？
1: 10来个呢。
0: 带那么多人打狼啊？
1: 那您老的意思是？
0: 找三五个机灵点的，换上便装，就说去贺喜。
1: 贺喜，今天黄叔英的女儿小花要定亲，跟他家关系近的都去了，你们要找的这个人，十有八九在这里边。得了，舅舅，我让我那帮弟兄们挨着个的去瞧他们的胳膊，一定把那个胳膊上有枪伤的那个人给他揪出来。
2: 喝茶，不客气，不客气。哎呀，他亲家大伯，亲家大娘，这一路上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哎，
2: 看，我就是个乡下人，不识字。这礼数啊，规矩啊，也不太懂。这个，这是孩子的五奶奶，一会儿啊，就代表我了。啊，
4: 好，
3: 他大伯，他大娘。 到了这儿就跟在咱自己家里一样啊，千万别客气，
4: 喝水，喝水，喝水。有茶，有茶，
3: 别坐了，吃点，吃点，
2: 客气哈。
4: 这儿花生，
2: 来，
4: 我们这花生啊可出名了。
3: 对，
2: 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
4: 不客气，我奶奶，
3: 花生可好了
4: 啊，
3: 对，就是。
5: 老婶子，老婶子，我刚听说今天是我那大侄女儿定亲的大好日，我来晚了，你别见怪。
6: 你来干啥呀？
5: 舅妈，我这不来捧个场吗？哎呀，你们先聊着，你们先聊着，我看看这小院。
6: 用茶，用茶，用茶！
5: 小院收拾的真利落啊！
6: 哦，对不住，对不住。

0: 好热闹啊啊都来了哈、
1: 啊、你看你叫你来你不来下回可不许这样了亲家大伯亲家大妈这是俺当家的
2: 哎王灿邦
0: 我们这个地界的维持会会长
3: 王会长
2: 来坐坐坐坐坐别客气坐坐坐吧
0: 王会长这儿请这儿请哎
2: 好好好哎呀老姐姐你看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多好啊哎呀你坐呀
1: 哎给你倒点水啊
2: 老姐姐怎么没看见树英啊

0: 淑英忙去了，哎，行，不用客气了，不用客气了。淑英是不是去虎山了？怎么了？淑英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了。你说什么呢？你看看，这簪子是淑英的吧？
1: 他们在后山捡的，这就一个簪子，能说明啥呀？开始啊，我也这么想。即使这簪子是淑英的，那说不定不小心干活掉的呢。掉个簪子倒是没什么。最要命的是，掉簪子的人叫他们打伤了。淑英身上要是有伤，那可就是糟了。
2: 婶子，吉时已到，开始吧。好，开始吧。哎，姐姐，淑英不是还没回来呢吗？再等等吧。哎呀，不等了，吉时已到了，过了就不好了。开始吧。哎，吉时已到，定亲礼开始。
3: 定亲礼第一项，双方互换更帖。啊，好，好，好，好，好啊！互换更帖完毕，第二项。
4: 双方互换，定亲礼。哟，淑英婶子，您回来了。啊，哎，待会儿都来了。哎，快坐，快坐啊！你待会儿多吃点。哎呀，淑英，你看你跑哪儿去了？你咋才回来呀？快快快，就等着你呢。哎，吴婶儿，这是亲家吧？啊，对，这是亲家大伯，亲家大妈，这是小花娘。啊，哎，快坐，快坐，快坐啊！
5: 啊，二位亲家，对不住啊。有事耽误了。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4: 娘，我回来了。啊，周叔啊。 继续吧。哎，第二项，双方互换定亲礼。淑英，该你了，快。
5: 啊，
4: 吴奶奶，要不还是你代替了吧？姐姐，这是规矩，我不能代替的。淑英，来来来，娘，还是我来吧。
1: 嗯，好，嗯，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0: 啊，看见了。有伤吗？
1: 没有。
2: 那就请那几位赶紧走吧。
0: 恐怕淑英还得跟我去家里一趟，这样我对上面也好有个交代。不是，您这什么意思啊？这个。
1: 我们是跟老姐姐在商量中午饭的事儿。
3: 马队长，
1: 啊，
3: 有事儿啊？

我看看这野菜啊，不少不少。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

0: 第三项，双方长辈选大婚吉日。
1: 亲家大伯大娘，我可是找了好多人算的，这上头标注的都是好日子。
2: 好好，
1: 淑英，那就按咱们说好的，你和大伯大妈一起挑啊。
3: 姐。

黄会长，黄会长，哎呦，误会了，磕磕的，就这山上摔的，哎呦，亲家呀，哎呀，淑英啊，你说句话呀，哎，错了，黄会长，这错了，都是错了。

0: 哎呀，你看都怪你！你说你啥时候折腾不行啊？非得赶在小花定亲里。
1: 看爹说的，我愿意这样吗？
2: 就是就是，哎呀，大妹子，这事儿不怪会长，都是我家输印。可是会长啊，你看输印叫你一声五叔，小花叫你一声五爷爷。求求您了，您就帮着说说好话，救救淑英吧。
0: 你别光挨呀，你倒是给想个法子。
1: 我有啥法子可想啊？反正淑英这次犯的这个罪啊，
2: 会长。我家淑英，她到底犯了啥罪了？
1: 我现在也说不清楚。听说日本人正在调查。反正，我看这次这个罪儿轻不了。
2: 哎呀，你说淑英就一个妇道人家，她还能干啥事儿啊？她能犯多大的罪啊？会长，求求你帮帮我们吧！您看，您是会长，上得了天，管得了地，还能有啥事儿难住您了？啊，是吧？是吧，大妹子？再说了，会长，你跟我家男人死的死，走的走，老的小的，就指着淑英一个人了。求求您了，会长，你帮帮我们，救救我们吧！啊，求求你帮我们说说好话，救救淑英吧！哎呦，会长，我给你跪下！
3: 姐姐，姐姐，姐姐，你快起来，起来！你这是干啥呀，姐姐？赶紧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呀！
2: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会长！哎
0: 呀，你别光愣着了，你快点答应他呀！
1: 好，好，好，好，好，好，我帮，我帮，我帮。
2: 姐姐

0: 会长，您费心了，您费心了。
1: 姐，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他们来了，你们就装着吃饭，要像真的一样，该说话说话，该吃饭吃饭啊，别干杵子。哎，你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好，大伙儿去准备去吧。
1: 都听明白了。
3: 明白。
2: 快点准备。
0: 这招岂可真高啊！要我怎么说，这姜还是老的辣呢。连黄兄听完我的汇报，都对您赞不绝口。大哥，二伯好，来上您看看。好，来走。不是我说你啊，凡事你得多动动脑子。要是早听我的，还至于平白无故的在监狱里让黄树英套了话？
2: 舅舅，这事儿啊，
0: 都怪老大那孩太笨，连个犯人都不会审，不仅没审出人家黄淑英的口供，倒让人家黄淑英套了他的话，知道这村里有叛徒这事儿，这伙人以后再也不会用了。
2: 你们呢，小看了黄淑英这家子人了，别看那个小花年龄小，跟他娘学了一肚子心眼儿，这回别再干那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事儿了。
0: 这就是窃听器的这一头，就好比是咱那顺风耳的那耳朵，我把圆桌往这儿一放，他们说什么话都从这里边就进去了啊。找块桌布把它盖上。
2: 哎哎，那个线呢就从这儿下到咱们二楼。
0: 找块地毯。
2: 哎哎，
0: 让人给黄树英换身衣裳啊，别到时候血粗拉的了，吓人的。
2: 行行，给他换件衣服。
0: 舅舅，我还琢磨了，咱们还得找四个咱们的人，都换上店小二的衣服。这四个角，一个角把一个。把什么把？把人都撤了。嗯，那
2: 不行啊，舅舅，万一那娘们不顾她老娘和她女儿跳楼跑了，那我找谁去？跳什么跳？你把窗户钉上不就行了吗？<笑>对呀。
0: 窗户钉上不就成了吗？哎，对了，你想着哈，完事之后把窗户都给我钉上，听见没有？啊，你记着啊，所有这一切都是你一个人安排的，我不知情，我还得在黄家峪混呢。

0: 花儿，你赶紧收拾收拾睡吧，明天一早还得去镇上见你娘呢。
1: 奶奶，那黄会长这不是什么好人，他会真心帮咱们吗？
0: 黄会长，黄会长，黄会长是你叫的呀，你得叫他一声五爷爷呢。
1: 五爷爷，我娘说过，五爷爷就是一条日本人的走狗。
0: 哎呀，管他是人是狗的，只要他能帮着咱们把你娘救出来。我跟你说啊，我都跪下给他磕头了，他还想咋的呀？

0: 要点啥吧？不要了。哎，
1: 大娘，你看看，看这簪子。哎，奶奶，
2: 奶奶，你看，给我娘买个吧。哎呀妈，
1: 有闲钱买这个呀？
0: 哎呀，大娘啊，没钱怕啥呀？咱先赊着。这多不合适啊！
1: 有啥不合适的？等我下来的时候，有钱再给我。
2: 你啥时候再来啊？
0: 逢酒必来。
2: 哦，行，那你下次来的时候把钱再给你啊。
3: 对不住了啊！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哈！万灵啊！哈哈哈哈
0: 人世间见的最后一面。

0: 啊，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要讲的，你想清楚了，说明白了，你听着啊。得了，让人心烦的话我也不说了，你也甭愁眉苦脸了，省得你婆婆我那老婶子你闺女我那大侄女来了之后看见你这个样子，他们心里也不好受，是不是？来来来，咱们上三楼啊，来您这儿坐。我跟掌柜的都吩咐好了，今儿你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喝什么就喝点什么，想说什么您就说什么。
1: 我要解手。
2: 一老一小啊，我怕你们到了那个地方啊受不了，所以呢我就跟日本人说啊，能不能换个地方见面，没想到日本人还同意了。哎，这可是咱们镇上最排场的地方了。
3: 哎，五爷爷，那你得搭进去多少钱呢？哎呀，
2: 咱们自家人不说可能吧，不说可能吧啊。见了面呢跟素英说，有什么嘱咐抓紧说，以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
3: 哎，让您费心了啊，费心了。
0: 老婶子，您来了，来楼上请。小花，你娘在楼上等你呢，来，走。
3: 花，见了娘千万别哭啊。
4: 嗯，
3: 忍着。
4: 知道了。
0: 来，走吧。
5: 来了，来，快坐下，你快坐。花，花，听话啊，不哭不哭。来，花，跟娘说说话来，来，快坐下。
4: 疼吗？
5: 啊，没事儿，就一点伤，没事儿了。来，快坐下，坐下。来，让娘好好看看你，都几天没见你了，孩子。哎呦，这是什么呀？
4: 这是奶奶给您烙的煎饼。
5: 啊，奶奶烙的煎饼最好吃了，娘最爱吃。哎，娘，那个，你看这么多菜呢，哈，咱先吃吧，吃完了再说话啊。这肉可好吃了，来吃两口。
4: 我吃不下。
5: 这傻孩子，吃啊，这肉特好吃，真的。哎，娘，你也拿筷子赶紧吃两口，娘，吃点吧，
6: 我都饿死了。哎，娘，你也吃。
7: 这馆子里的饭菜跟咱们自己家做的不是一个味儿。来，真吃。淑英啊，你吃你吃，你受苦了，多吃点。娘，我这还是头一回下馆子呢，你们赶紧多吃点啊。来，淑英啊，有事要交代的你就快说吧，黄会长说了咱没多少时间。哎，我当然有要交代的。花，以后啥事儿都得自己扛着。
4: 娘，我怕我扛不住。
7: 你爹走的时候我也怕扛不住，这不也扛过来了。
5: 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啊只要在，咱这个家就在。娘，您这老寒腿又犯了吧？哎呀娘，您看您这老毛病您又不放在心上。
7: 那我就交给小花了啊，
5: 我嘱咐嘱咐她。花，奶奶这个老寒腿啊不好治，可要治不好啥事儿都干不了。
4: 嗯，
5: 你得记着，这两条腿啊也不知道哪条腿疼，
7: 你得先弄明白这一点。
5: 明白吗？
4: 嗯，娘，我懂。
5: 这事儿

0: 谁也不能指望，就只能靠自己。娘，这个伤口有点疼，花来帮娘看看。
1: 哎，
0: 来，帮娘解开，可能这有点松了，解开之后绑紧点就不疼了。来，先解开。来，帮娘系上。
2: 胳膊。

0: 我就是看了他那个伤口啊，有没有感染，你们继续聊，继续聊哈。站住！时候也差不多了，我跟你回去吧。淑玉，
1: 娘，
0: 淑玉，等等，娘，我买给你的，你看跟之前那个一模一样。
1: 兴许这本来就是一对呢，啊，
0: 真巧哈，娘。 原来那根簪子，我就是要留给花的。哎，花儿啊，那你就收着啊，看见这根簪子，就跟看见娘一样。嗯，花儿啊，往后呢，你要是晚上害怕了，不敢睡了，你就想想你小的时候娘给你唱的那个儿歌，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小板凳，
1: 歪歪。
0: 上头做个乖乖，乖乖出去打水；上头做个小鬼儿，小鬼儿出去买菜；上头做个奶

0: 花儿啊，哎，今天你娘说那些话都啥意思啊？啊，我咋听不明白呢？还有，那布条上到底写了啥？啊？问你话呢，我这一路上问你，你倒是，你告诉我啊！
1: 奶奶，您说了什么呀？
0: 就是刚才你娘跟你说的那些话是啥意思啊？肯定有别的意思啊！啊！你倒是说呀！你不是说咱咋救他呢？啊！哎呀，说呀！你快急死我了！
2: 奶奶，郎中和铁匠，他俩有个是叛徒。
0: 啊！
2: 真的。 我娘今天亲口告诉我的，
0: 我咋没听见呢？
2: 娘说的是暗语，她说你老寒腿犯了，不好治，但必须得治，但是不知道是哪一条，就是这意思。
0: 是这意思？真的？哦，是这意思。哎呦，花儿，我可跟你说啊，你娘他们的事情你不要掺和，啊。 啊，听见没？
2: 哎，
0: 没什么，你得听奶奶的话啊。
2: 可是奶奶。

就是奶奶求你了。

0: 谁呀？
1: 他谁啊？是我。
0: 哎呦呵，郎中
1: 啊。是啊。
0: 你有事儿？
1: 他婶啊，您把门开开，
2: 咱俩进去说。
0: 哎呀，郎中，你看你怪忙的，你回头吧，改日再说。哎呀，
3: 大伯，你有事儿啊？
2: 花儿，恁娘咋样了？
3: 大伯，你就这么冒失的跑过来，不怕二鬼子把你给抓了去？
2: 我才不怕呢，大不了就是一个死了。
0: 哎呀，郎中，你回去吧，那个你说啥都听不明白啊。
2: 哎，大婶子，这淑英咋样了呀？啊，
0: 谢谢您惦记，淑英好着呢啊，回去吧。
2: 啊，花花，那娘就没给你交代点啥？
3: 我娘
0: 不是交代啥呀，啥能交代啥呀，都不明白。回去吧，郎中，回去吧啊，快回去。
2: 花儿，照顾好奶奶啊。

0: 谁呀？
1: 大奶奶，是我。这几天看您没开火，给您送点吃的来。
0: 铁匠啊，你回去吧。
2: 啊，
0: 回去吧，

0: 你翻墙进来，不怕别人看到你？没人看见我。你知道没人看见你？我把我家的几条大狗放出来了，汪汪一叫，几个黑眼都给吓跑了。这几个人白天在你家门口转来转去的，你们可得小心点啊。嗯。对了，那个树荫婶子现在咋样了？ 你娘把藏名单的地方告诉你了吗？哎呀，
1: 铁匠啊，这天这么黑了，你赶紧回去吧。啊，你娘还惦记你呢。回去吧，走吧。
0: 啊，那行，那我先回去了啊，那我先走了啊。

0: 你说他们两个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
1: 不清楚。
0: 奶奶，你得帮我。
1: 我不能帮你啊，我帮你就让你去寻死呢。你娘他们的事情你就别掺和了。

0: 娘那布条上到底写了啥呀？娘的布条子上写的是党员登记表藏的地方。啊！哎呦，你他哪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告了你啊？啊，交给你了？
1: 不交给我，交给谁啊？ 他又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叛徒的，交给我怎么好？
0: 哟，你说你娘这么大人，她到底咋想？

0: 上去，快点上去。
1: 老婶子，老婶子，哎，你看看你们怎么办事的，不是让你把老婶子请过来吗？怎么给我押过来了？看我会怎么收拾你。老婶子，老婶子，不是我不好，就是我安排不周，让你受委屈了。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来，你坐你坐。

0: 老婶子，您在咱黄家峪可称得起是德高望重啊。您一向行得正，走得端，持家有术，照顾乡邻，咱黄家峪这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不尊重您的。今天把您老请过来，就是想让您老给咱评评这个理儿，您给说句公道话。
1: 父老乡亲们，
2: 咱们黄家峪祖祖辈辈
1: 都是老实巴交的庄户人，
2: 咱们世世代代就没有出过一个犯王法的人。
0: 老婶子，我这话说的没毛病吧？
2: 我马占河，
3: 太君不可以，
4: 太君，
3: 太君不可以，
4: 太君不要为难我们了，太太，
3: 太君不可以，
2: 不敢这么干，因为咱们黄家峪出了一匹害群之马，我就搞不明白了。怎么就会有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去干那犯王法掉脑袋的事儿？
0: 嗯，老婶子，你们家黄淑英替共产党分子藏匿了一份党员登记表，这份党员登记表可是黄军和赵司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追了半年都没追到的，现如今被他给藏起来了。我是苦口婆心的劝他把这个登记表交出来，可他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了，死活是不交啊。老婶子，你知道吗？
2: 根据皇军最新颁布的强化治安条例，他黄淑英犯了法要杀头，还要连累他的家人，不仅要连累他的家人，还要连累咱黄家峪的父老乡亲们。
0: 老婶子，您老是个明白人，我替乡亲们求求您，您劝劝淑英，让他把那党员登记表交给我。
2: 不就是这么几张破纸儿吗？就算他黄淑英豁出去不要这条命了，也犯不上拉上咱们这些乡亲们给他陪葬。你说是这个理儿不？
3: 带上。
5: 淑英啊，淑英啊。

0: 淑英，
1: 娘，
0: 孩子，疼吧？哎呀，你说你这是图啥呢？啊，
1: 就是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0: 可这，你现在这点是咋办呢？啊，咋办啊？
1: 不怕，娘，咱不怕。哎，咱不怕啊，
0: 不怕。
2: 王淑英，我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交还是不交？看来不管我的面子你不给，你婆婆的面子你也不给。好，来，给我带下去。
0: 淑英啊。
2: 再问你一句，交还是不交？

行不行？准备，预备。

0: 我不能在这儿待着呀！
1: 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好几遍了吗？就在你晕倒以后，那日本人和二鬼子都吩咐了，说树荫从那个虎头崖把那个傻表拿回来以前，小花就被关在你家，你就在我这儿。哎呀，
0: 我不能在这儿，我得出去呀！我得去找树荫。
2: 姐姐，
0: 我跟你说，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2: 啊！来。

队长，队长，不好了！黄淑英抱着马队长跳了悬崖，两个人都摔死了。

0: 老姐姐，喝点粥吧，啊！吴奶奶啊，我有个事儿想求你呢。哎呀，
1: 你看你，咱老姐俩的，不说这话。
0: 我是想啊，麻烦你，再去给亲家说和说和，看看华人的门亲事儿。 还能不能成了？这个家，花儿一天也待不得了。我就是想着，快快的把它给嫁了，嫁得越远越好。啊，
1: 你看看，费费心。哎呀，你看你说的，这别的不敢说。
0: 宝梅拉倩儿不救我拿手吗？花儿就指着你了。啊！你放心，老姐姐，我肯定把这亲事儿给折腾成。啊！
2: 哎呦，他吴奶奶，你可是救了命了，早一天是一天啊！娘，你放心。 我说的那些话，我都记着呢。

0: 奶奶，回来了。怎么了，
1: 花儿啊？你吴奶奶说了，黄会长去找了那个男孩子家的舅舅，舅舅出面说和，亲家现在松口了，答应过两天就来人。
0: 奶奶，我不能嫁，我不能丢下您一个人，我也不能辜负我娘对我的托付。
1: 那登记表没有落在日本人手里，你就没辜负你娘了。
0: 可是那登记表是要交给上级的。
1: 谁是上级啊？你知道？
0: 不。
1: 还是的呀，你不知道上级是谁，你也不知道判。

0: 你能怎么样啊？那登记表就好好的在那藏着呢，是吧？你咱总不能在这坐着等被小鬼子糟蹋了吧？你听奶奶的啊，就是奶奶求你了，嫁到月圆月好啊！离开这个是非窝。
1: 奶奶，大奶奶，大奶奶，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我把周郎中给杀了。
0: 哎呦，作孽呀，作孽你作孽呀！你哎呦，
1: 前两天我听见他和黄会长讨论那什么那个窃听的事儿，但我也拿不准。这两天我一直盯着他，一直盯着他。
2: 今天天刚一黑，他就去了鬼子那儿，好长时间才出来，鬼鬼祟祟的，我怕他对小花下手，所以我就……
0: 窃听！难怪那天二狗子突然上楼，原来是在偷听咱们说话。
2: 那周郎中果然是叛徒，他这就是罪有应得。哎，
0: 你没伤着吧？
1: 我没事，这周郎中的戏啊。
2: 奶奶，奶奶，奶奶，你别怕，我带你出去洗洗，走。
3: 哎呀！这事到是咋了？这人都咋了？怎么说杀就杀了呢？哎呦！老姐姐，老姐姐，来了，快快快！哎呦呦！
4: 来了！
3: 哎呀！哎呀！来了！这是亲家舅舅、亲家舅母、小花奶奶。
4: 大家好，
3: 好好好啊！咱屋里坐吧。
5: 啊，是是，屋里请，屋里请，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大婶子，不瞒您说，这是我们来到家了。说句不怕让您笑话的话，我们家孩子他大伯啊，上一回还真是给吓着了。打那之后，只要一提俩孩子的事儿，那头摇的给拨浪鼓似的。 你是说好说歹，人家是高低不同意呀、啊。哎，我心想，你这是干什么呀？
6: 定期礼都给了，更贴都换了，哦，就是因为没有定日子就悔婚了，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是吧？做人的守信用啊，是不是？
5: 别提了，我们俩瞪着眼，吵的是脸红脖子粗，
6: 八仙桌拍的啪啪的响，我就这么跟他吹胡子瞪眼。
5: 大婶子、五婶子，不信你问他。<笑>
6: 是这么回事儿，他就这脾气，直筒子。
5: 这不是直筒子，做人得讲信用。<笑>哎呀，别提了，折腾了好几天。再加上五婶子去了您去了好几回，啊，黄会长又出面担保，孩子他大伯这才同意。<笑>
6: 是这样的，俩孩子这婚事儿啊，咱可不能儿戏。 只要传出去了，坏的是我们自己的名声。
7: 对对对对，
5: 对了，大婶子，你知道吗？我们家孩子大伯同意这门婚事儿，这里头还有一事儿呢。俩孩子的更帖，我们请人算了，天作之合。哎，<笑>
6: 真的，真好。
5: <笑>你看吧，我就说呀，这俩孩子有缘啊，
6: 是有缘。哎。<笑>
5: 大婶子，哎，赶紧的，把俩孩子日子定下来。姐姐，这月二十九就是好日子，你看行不行？
6: 我看成，不知道舅舅、舅母行吗？
5: 对，我们觉得行。哎，行。对，那这么着啊，既然日子定下来了，大婶子，我们赶紧回去，
6: 哎，
5: 给孩子准备准备去。
6: 是吧？是，哎，那我们先回去。哎，
8: 啊，
6: 还彩礼呢，赶紧。行行行，我们不能再要亲家的东西。
8: 那怎么能行？
6: 大婶子，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你一定要收下。
8: 你咋能那么巧？买个一模一样的簪子？
6: 是那个货郎，他说那个最实惠。
8: 别动了，我们走了啊。
6: 那个货郎，
8: 难怪我娘说他俩本事一对。
6: 那货郎说啥时候再来着？他说他逢九来，
9: 加个二十五，
6: 二十九，啥？二十九出嫁？不，奶奶，咱退后一天行不行啊？
9: 那不行，那都说好了，不能改，那日子是五。

0: 奶奶专门查的，黄道吉日啊，可是那庙黄老会来。哎呀，玉生，你放心，那事儿我记着呢，不就是钱嘛？到那天啊，我亲自把钱给他，你就甭操心了。
1: 我不嫁，那两个人怪得很。你看你怪哪儿了？哪儿怪了？我咋没看出来？奶奶。 咱上回订婚宴上出了那么大件事情，人家不躲着咱们就不错了，还答应让我嫁过去，不光让我嫁，还上门来请。再说了，咱们家门外天天蹲着狗，把着盯着的，谁看了都吓得不敢进来。他们倒好，大摇大摆的走进来，还吆五喝六的说话，他们就不怕惹祸上身？
0: 玉生，你个小人儿！ 还这么多心思呢！人家亲家舅舅说了，这人得讲信用。哎，为了这事儿跟亲家大伯都吵起来了。再说进门亲事是五爷爷亲自保的媒，人是吴奶奶亲自带来的。怪哪儿了？想太多了吧你？行了啊，
2: 这事儿啊。
0: 就这么定了，啊！这个是亲家舅舅和亲家舅母给你带来的，你看看。
1: 我不看。
0: 看我看。哎呦，哎呦，要说这是吴奶奶真会保媒，你看看，你看看这簪子，还都是一样的。
1: 叫天作之合呀，这就叫天作之合。29簪子，货郎，奶奶，我嫁。哎，哼，哼，哼。
3: 兄弟，
4: 到屋里来喝点水吧。不用。
0: 啊，那辛苦了哈。哎，大婶子，哎呦，
3: 大婶子，
0: 哎，你坐坐坐，
3: 哎，您也坐，哎，
4: 赶紧歇会儿。
0: 他亲家舅舅，哎，亲家舅母，哎。
1: 花儿他娘啊，走的时间短，
0: 俺们这儿的风俗，乡亲们也不能来凑个热闹。哎，你们别挑理啊！
5: 大婶子，您说啥呢？咱不说好了吗？只要孩子能过安生日子，咱不论这理儿了。您说是不是？是是是。
6: 喝水，喝水。
7: 看看这个孩子，这红盖头死活就不戴。
5: 哎，奴奶奶，咱不是说好了今儿不见红的吗？
7: 那你也不能就换个衣裳，盘个头就出来吧。
0: 再说这衣服已经按你说的没做红的呀，你说这盖头，
1: 姐姐，你说说这个孩子吧，这太倔了。哎，奶奶，哎，
0: 大吴奶奶，就随了孩子的意吧，不盖就不盖了。哎，
7: 是随了孩子的意吧啊，
0: 奶奶，这两位是，
7: 这是亲家舅舅，亲家舅母。
3: 啊，舅舅好，舅母好，哎，好孩子，好孩子，嗯，
7: 你瞅啥呢，舅舅？哎，你头上的簪子和你手里拿的簪子，这本是一对儿啊，嘿嘿，挺好。啊，那货郎呢？
3: 哎，
7: 货郎啊，货郎出远门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呢。
3: 对，货郎，货郎谁呀？哎，及时到了，大婶子，送孩子上花轿吧。
7: 哎，
3: 赶紧的。
7: 是，及时到了，孩子
3: 上花轿，快点。
7: 哎哎，等等，再等等吧。大婶子，你等啥呢？
0: 再等等吧，
7: 等啥呢，大婶子？

0: 时辰到了，咱可不能耽误了吉时啊，会有麻烦的。啊，哎
1: 呀，我就是想再多看看孩子。
0: 小花，
2: 啊，奶奶，这舅母说的对，你说我这早点走，你心里也踏实不是？哎，你放心，我会好好的啊。
3: 啊，那行了，
1: 走吧。
3: 哎，哎，
0: 哎，放心好了啊，哎，走了，走了啊，哎，
3: 走吧，先吧。
4: 花儿，
3: 行了，大奶奶、姑奶奶在屋里吧。
2: 别送了。
3: 哎，
2: 哎，等等，哎，小花，你干嘛呀？
5: 奶奶。
2: 奶奶，你别难过，等我好消息啊！
6: 行了，小花，走吧。啊，
5: 我走了。
6: 姐姐，我替你送你啊。
2: 走了，大婶子啊。

0: 小花同志。
1: 小花，同志，你们终于来了。
0: 登记表在哪儿？
1: 在。哎，对了，咱们取完登记表，咱们去哪儿啊？
0: 等取得登记表，再告诉你。
1: 是不是要带我去当八路军，去见我的石头哥哥？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现在不能问。
2: 对，这是记录。
1: 好，那咱们回去吧。这党员登记表藏在村边上。
2: 好啊，
1: 掉头。
3: 姐姐，姐姐，姐姐，出大事了，出事了呀！你看这更迭让人给退回来了。刚才，哎呀，都是那老鬼造的孽。刚才接走小花的是二鬼子。

0: 哎，同志啊，
1: 小花，咱们是到了吗？
0: 还没呢。我是想问一下，那个货郎到底去哪儿了？
1: 货郎啊，货郎去的地儿可远了。
2: 小板凳歪歪，山头坐个乖乖，乖乖出去打水，山头坐个小鬼儿，
3: 小鬼儿出去买菜，上头坐着奶奶，奶奶出去烧香，上头放着铃铛，铃铛开门瞅瞅，上头放着石头。
2: 小板凳歪歪，山头坐个乖乖。

0: 奶奶来了，哎，
1: 原来儿歌才是千头万号，差点就上了他们的当。
0: 好孩子不怕啊，奶奶来了。奶奶带去找郎中啊，
1: 名单。
0: 记住了啊，花儿。

0: 大奶奶，大奶奶，你可醒了！大奶奶，他们不让别人进来，就留我一人在这守着你。铁匠，花儿呢？
1: 乡亲们给小花已经下葬了。

0: 你回去吧。
1: 大奶奶，我不得走，他们让我在这伺候您。
0: 伺候我？你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伺候我呀？怎么也得是个老婆子小媳妇儿来伺候我，咋会派你来呢？

不是我杀的，是小鬼子打死的。树叶婶在那天被抓了夜里，把队长就把我爹娘抓走了。他们就是想让我套出小鬼那个名单的下落。我没有出卖周叔，是周叔觉得我可疑，老是跟着我，老是跟着我，后来被小鬼子发现给杀了。 那天夜里，我血淋淋的说的那些话，都是黄会长叫我的大奶奶。

0: 商量去见过没？
1: 没呢，二鬼子看了眼进不去啊。
0: 要我说，咱就冲进去，看他们能咋的。
2: 哎，不行不行，你得这么硬来，东西送不进去，他们会对咱奶奶更不好的。
1: 哎，那怎么办呢？一天一夜了，大奶奶没生火，没动静。哎，
0: 你去干啥了？我听说带头的二鬼子喜欢抽烟，我就去大哥的家借了盒这个。
1: 哎，这个可以，你去试试。
0: 我去
1: 啊！
2: 对，就你了，
1: 就你了。

0: 乡亲们，走！干什么呢？找一下你们队长，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1: 东西放里面了，人没看到，这不就把我撵出来了？
2: 来干什么？等一下，等一下！
3: 好好好好好好。
2: 那个，我现在还没怎么，怎么回事啊？
1: 这不，出来就好了，出来就好了，出来就好了。

0: 你真不吃啊？
1: 吃不下。你以后可咋办呀？
0: 活呢？
1: 那他们不让别人理你，你咋活呀？一个人。
0: 你不是懒吗？
1: 让我说，要不然你就把那啥表给他们算了，这给了不就没事儿了吗？再说咱还能活几年呀？苦着自己干啥呢？
0: 你俩就是为这吧？
1: 我，哎，石头有信儿没？
0: 没，
1: 会有的啊。
0: 嗯，我的孙子叫什么？
1: 哎呀，你说我咋就嫁了个这么个混蛋呢？我都没脸见人了，没。姐姐，你说我能帮你做点啥呢？
0: 你回去跟他说，把那外边日子都撤了，啊，让他们走，又费人，又费事儿，又费心，我就一老婆子，不值当的。
1: 好，我回去一定跟他说啊。那你就自己多注意。我过两天我就收拾东西回娘家了，再也不回来了。爷，你就自己多保重吧。

0: 老姐姐，您吃了。
1: 咋，饭都不让吃了？
0: 看您说的，哪能呢？还是的呢。我要是饿死了，
1: 你咋跟日本人交差呀？
0: 老姐姐，你看啊，咱们乡里乡亲的这么多年了。

0: 你跟我家那口子也亲子亲妹儿这么叫着，啊，咱们真不是外人。既然是一家子人，咱就说出一家子人的话。你看啊，就为了那么一份表，其实就那么几张纸儿，弄得树荫没了，小花也没了，这是何苦啊？老姐姐，你说说，我说的在不在理啊？
1: 在理，在理。我也是说树荫啊，小花啊，你们别瞎折腾了，咱就是老百姓，图个太平，过安生日子。
0: 说的是啊。
1: 可是后来树荫没了，小花也没了，铁匠、郎中这些人都走了，我这老糊涂才明白，那几张纸得多要紧啊！你说，这么些个人命换的几张纸，不金贵吗？树荫、小花没了，死了。他们图的，就是真的让大伙过上太平日子，是吧？
0: 这么说，你是不想说了？
1: 他们图这个，我也图这个，我不能做对不住他们的事儿。我要是把那几张纸交给你了，那他们不就白死了吗？是这个理儿吧？行了，你别费心了，我不会说，我不会告诉你的。我得好好保护着那几张纸，我得好好的活着，我得等我孙子石头回来。

0: 快跑！快点！
1: 你总得给我点活命钱呐、啊！
2: 日本人都跑了，
1: 那这，哎，不是，我求见了哈、啊，不是，又早看着咱们在一个晚上吃饭的份儿上、啊，
2: 日本人都跑了，哪还有碗了？哎，我送去。

0: 奶奶，奶奶，我石头啊，奶奶。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0: 忘了，想不起来了。
1: 安娘，你刚缓过来，这很正常，啊，不着急。
2: 石头，
3: 哎，
2: 这两天陪奶奶走一走，好让奶奶回忆回忆，啊，
3: 是。
2: 安娘，慢点。
0: 哎哎哎，
2: 安娘，
0: 哎，
2: 不急。
0: 嗯，
2: 啊。
0: 同志啊，你去忙你的，不用送我了。
4: 班长，您来一下。
0: 去忙吧。
2: 好啊，好，慢点，
0: 哎，
2: 慢走。
0: 哎哎哎。
5: 欢迎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嚯嘿嘿呀嚯嘿，大家来
4: 好。
5: 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0: 我穿过这个门洞，我就一直往山里跑，那个山里那条小路，对，好像路边有花。

0: 书记说：“
1: 同志。”

欢迎来到胶东革命纪念馆。小说《党员登记表》所描绘的这英雄一家，是抗战时期胶东烟台海莱地区以及全国各地无数革命群众的缩影。

0: 回来了。
1: 你也知道，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2: 妈，我不靠那些。哈
3: 哈，你跳的不错，想不想来京南号玩玩？
2: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京南号。
3: 那看你表现呀。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2: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4: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5: 惊叹号！
2: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比赛现场，来自全省的街舞好手齐聚一堂，来争夺全国街舞总决赛的名额。我是评论员王彦博，今天我将和我的搭档王腾霄老师一起为各位带来现场的实况转播。王彦博，杭州即将举办亚运会，而街舞也成为了亚运会新的比赛项目，因此杭州也将第一次举办全国街舞总决赛。那么这一次浙江街舞大赛的前三名将会直通总决赛。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现场，

0: 网红排一下，我有个队员还没来。
1: 丁教练，出场顺序是抽签决定的，不能坏规矩。
0: 哦，对对对对对，啊，不能不能。怎么前两天喝酒的时候你一个哥一个哥叫的，你小公牌一带六亲不认了是吧？你给我往后排排，给哥一面子啊。回头我请你吃饭，那黄花鱼烤的你忘了，那是外酥里嫩，一咬一包油，那香。我跟你说你听见没有，
1: 我这耳机连着公平竞赛委员会呢。
0: 啊，都来都来啊，我请我请啊。
2: 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杭州呢全民迎亚运，阿瓦亚罗在2周年来临之际，也特地为大家请来一位专业的街舞运动员，起来掌声有请
3: 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爽和他的辣妹舞团为您带来爱的魔力转圈圈，掌声。来，各位，我要热烈的掌声。运动员来把头阵，骑着鸭脖来夺冠。阿伟鸭脖宋春奇，掌声不停，他不停。
4: 帅帅，我给你要点鸭货。
5: 不用了，谢哥。
4: 你拿着吧，味儿挺好，我吃了，给你就拿去。
5: 谢谢哥。
4: 哎，去吧。
5: 拜拜，拜拜，走了，
4: 慢点啊，
5: 拜拜。

0: 行，这地方不好找，来来来，没带我赢比赛吧？晋级赛轻松，上的还可以啊。
1: Judges, three, two, one，
2: 正式进入决赛，但是上一场他们的表现可以说赢得有点勉强。不知道这是不是战术啊？决赛之前，惊叹号的王牌成员凯文一直没有出现，不过现在他已经站在场上。

0: 而且一看这就是缺乏配合呀。怎么样？
1: 裁判没事了，
2: 没事了。
3: 那看一下裁判，
4: 第二轮的选择是，恭喜戴尔·詹姆斯。
5: 是要下场一v1battle，他call out的是当今马戏团最强王者小猴子。

0: 头转帽，这是叫做头转。台湾教练丁雷就是一名头转 B1， 在他当队员的时候呢，从来没有拿过全国冠军，被戏称是千年老二。
1: 今年拥有凯文的他，极有可能在后面的全国总决赛上拿到冠军。

0: 这彪彪今天跳的确实是，但咱们以后争取啊，不在台上吧，是吧？还有都是一个队的，以后得多过来跟大家一块练练。你有了默契，心灵上那么一共颤，
1: 我送你。
0: 啊，不不不用，我开车来的。
1: 我送你吧，
2: 潘哥。
3: 哎。
4: 老板，词儿啊，才来的呀，康康能替你擦两台了，咋的？钱不挣了呗？半天。喂，
0: 妈。
4: 儿子，你忙不忙？
0: 啊，不忙。
4: 咱们店里啊，来了个网红，可以做探店的视频，有十几万粉丝呢。你赶紧回来，啊，给他跳一段，分开可以涨涨人气。
5: 妈，我有点忙，我先挂了啊。拜拜。这臭孩子。想学啊？我教你两招啊。不用。方案还是那么个方案，开除辉哥、彪彪、蛇男、森林，还有大个。
6: 凯文总还会投一笔钱进来，从国外找人，补齐他们的位置。
7: 那这样何必呢？你就咱今年表现，这还可以吧？是不是？<笑>
6: 我就说以咱这个阵容，我看今年拿个全国冠军。
8: 凯文总说呀，如果不是他们几个拖后腿，去年就该拿了。
7: 哎呦，厉害啊！不愧是学翻译出身的哈，眼神都能翻。
9: 凯文总不想浪费时间了，如果再拿不到名次，证明不了自己。
7: 那就得回去继承家产了。这大漂移啊，酸爽！哎，我说咱们不是说三年拿冠军吗？这还有三年，
10: 凯文，你就相信相信队友，我保证满足你跟家族财产一刀两断的梦想。
11: 这是通知，不是探讨。
12: 别忘了惊叹号的房租是谁付的，啊？
13: 再废话，连你一块开了。等你信儿啊。

0: 好戏，天天的下跳啊！
1: 小舅，
2: 硕硕回来了。
1: 啊，新作品。
2: 我的自塑像。
3: 我儿子准备呀，要干个主播什么的，这也能行哈。就不用这么累了。
4: 嗯，这个给我涨价，我现在跳一场300。
3: 300啦？给自己买件像样的衣裳去，整天灰头土脸的。
0: 是你颜值高，那不能仗着咱家族基因好你就邋里邋遢的。
2: 对，我长得就像我舅，家族基因好。

0: 说。
1: 哎，回来了。嗯。
0: 妈，
2: 你说说你啊，人家网红在这吃了一个多小时，那你都没赶上。
0: 妈，我不靠那些。
2: 那你靠啥呀？

0: 喂，雷哥，哎，我把车给你开回去了，那个大霹雳也溜完了。甄嬛传打开电视就能看，是43集吧？
1: 有屁就放。
0: 今天怪我了哈。
1: 你还知道你那跳了些啥？你这难怪人说你。
2: 腰突然软了一下，然后那个衔接。
1: 闲个毛！你这样，明天过来接我，我不想开车了啊。
3: 婉婉，在皇上心中，我不过是纯元皇后的代替而已。
1: 才反应过来，早干嘛了是吧？对呀。哎，凯文，我想到一个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配合问题。对呀。
4: 你们都放。
1: 找个替身呗。嗯，才反应过来。
5: 你现在跳一场300，那算挺厉害的吧？
1: 还行吧。
5: 那最厉害的是不是跳一场能把家里的债全还了？还了债，你就可以去跳职业队了，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6: 来，把药吃了。慢点，慢点。

0: 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小婷婷， 硕硕跳，新老结合，噱头那档次咔嚓上一个台阶啊！就像当年你跟我哥一样。
1: 跟你说了吗？唱不动，唱不动了。行了，别说这事儿了，
0: 唱回家呗。
1: 哎，来了，硕硕。啊，快点的。
0: 好，
1: 谢哥等你呢。
0: 马上，谢哥，你快点的，不着急。

0: 说说，有一人要找你。
1: 啊，
0: 岁数挺大了。
2: 哎呦，
3: 李尚仲啊，
2: 不好意思。

0: 啊，这么回事儿！啊，小陈，哇，几年没见，帅啊，展开了。
1: 丁教练，哎，
0: 幸亏你之前的报名表上有电话，我是打过去给女的接的，然后跟我说你在这儿演出呢。
1: 是我妈。啊，
2: 快跟小打给小怪兽。
0: 小朋友，怪兽他妈妈来了，叔叔带你们找妈妈。
1: 这忙啊，忙，一天好几场。
0: 谢哥演绎，创造奇迹，红白喜事儿，价格可以商量。这是我骗子。
1: 现在还有给这个的，怀旧。那我也就不客气了。这上面有我电话，也有我地址，等你拯救完世界，过来找我，我跟你好好聊点事儿。
0: 好，
1: 啊，今天能救完吗？
0: 能救完。
1: 惊叹号，名儿起的一般。
3: 一会儿我送你去。那个人儿应该是来挖你的吧？应该
4: 不是吧？我之前参加过他们一个海选，然后被淘汰了。
3: 哦，那就好。咱们剧团现在不乐观呐，伦巴两口子跟我说要去海南一个风景区发展，刘姐她爸中风了，要回老家。你再一走，那咱剧团就没有特色了。
4: 弟弟，你看这么行不？你求求你妈，我嫂子，让她出个山。
0: 算了吧，她一唱歌就更像我爸了。
3: 可也是。

0: 来了，丁教练，来了，坐啊。三年前啊，我们的选拔赛，你跟凯文不是都投状了？啊，你跳的不错，就是你跟凯文撞款了，你知道吗？哎，就一直跳乡野啊，没进专业队啊？
1: 嗯，没有，
0: 也没去比赛什么的啊？
1: 也没有。
0: 啊，
2: 但我一直都在练呢，没断过。啊，哈哈，
0: 怎么着，相信光？
2: <笑>嗯，我今天虽然是 cosplay， 但我是先跳的舞，然后再打的怪兽。<笑>
0: 坐坐坐坐坐，跟你商量点事儿啊。想不想来邢台号玩玩？啊，我们现在啊正好在这筹备全国那街舞大赛。不是你坐，你老站着干嘛？我仰着头看你。我想让你代替凯文呢，跟队员一块排练啊、走位啊，反正就这些。
3: 我替凯文。
0: 这孩子呢，最近有点飘，我打算雪藏他一段时间。
3: 比赛他还是得去的啊，你啊，咱们先说好啊，到时候不上场的哈。
0: 你这样不白跳，开个价。
2: 我可以跳，嗯，不用钱。
0: 你可别闹了，你不要钱，你去演什么商演呢？我说在我这儿，任何人任何事他都是有价钱的，咱呢也别弄跟谁欠着谁似的。

0: 我们俩一个月5000。
1: 丁教练，那如果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金坛好吗？
0: 那看你表现呀，加个微信。

0: 明天护士队开门说，那个，下次注意啊，还给海边做了盘红烧肉。
1: 行，给你找了个会转的啊，替你走位，配合的问题咱就解决了，你赏劲都不用使了，咱们呀妥妥的冠军啊。
2: 这小伙太实在了，
3: 来给我，
2: 让他搁那转，咱就一直转吧。
4: 雷哥，要不差不多算了吧，孩子汗都透了。
5: 得让他见识见识职业舞团的强度，不是他随便跑那么一个场子。

0: 停！后边那个骚扰凯文自己跳啊！
1: 那凯文都没来过，没来不要说。
2: 好了，大家今天都非常棒，去休息先啊。
0: 这是新排的合练啊，你看看。
3: 建武陆选人，国家队机枪速建。

0: 哎，干嘛呢？不是跟你说过吗？开完的solo不用你跳，怎么还练上酒泡了呢？还，
1: 我就想练一下。
0: 你要把自己练伤了呢？合练的时候谁跳？你记住，你现在的肉体不属于你自己，别瞎练了。
1: 我走了还会再跳是吧？
0: 那点什么头啊？
1: 就表示尊重。
0: 行吧，再来一次。你咋着？偷窥挡你信号了？再给我点什么头，我让你再跳一次。哎呀，我的天哪！我哦，嗯，哼哼，起来，架起来，我看。这肘是松的，松的，这上半身一定绷住，这块是结实的才行。这块底座不结实，肯定是散掉的，上身绷紧，另外头低。 啊，头低了以后身体才起得来。你这么个傻练法，没把自己练住院了，这算你走运了。
1: 住过，
0: 啊，
1: 两次。

0: 除了我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就是节奏啊，弹出来的，不是靠死劲撑出来的。心里边的这个节奏跟动作吻合上了，就什么都有了。
1: 谢谢丁教练。丁教练，那我要是没学会的话，还能再问您吗？
0: 我点播过了，不可能不会。

0: 呀，小陈也研究上了啊，受哥的熏陶。熏咋样啊？你就陶啊？你看这都太难了，得从基本的练起。
1: 我学得快，
0: 这不是快慢的事儿，没有一口能吃。哇哦，坐吧。不是，哎，不是，哎呀，哼。 年轻，真好，歇着啊。

0: 我听老谢说，你在给太昊敬跳舞呢。
1: 金叹号，妈。我就替别人走个位，我也不上场。
0: 这就是好的开始呀。
1: 老谢那边啊，你不用顾虑。嗯，以前你爸都挺照顾他的，他能给我这个面子。
0: 妈，如果时间能错得开的话，谢哥那边能去还是去，我可以的。
2: 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嗯，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rap 家里都有蒜，所以不吃炒饭，我们不吃炒饭。对呀，对呀。Hello，
3: 喂，那个啊，我来你屋给你打扫房间。
4: 那个奖杯都不见了。
2: 刘亮，
5: 给气，给他气！
2: 凯文起什么意思呀？啊，
5: 给他鼓溜！
2: 你这抠抠抠，什么你？你别告诉我这事儿，你不知道啊？他们偷摸去我那，还把奖杯都给我卷走了，不是怎么着？就凯文要走是吧？行，咱今天把这话说清楚啊！没这么玩的，我告诉你，这一回两回就得了，有这么耍小性子的吗？
5: 耍什么性子呀？他已经正式向那帮老外发出邀请了，签约金已经花了上百万了。 他爸现在在美国，现在还没人能管得了这孙子了。还，
2: 你发个毛线活儿去！
5: 他让我给那些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当翻译，我是外语学院毕业的，可我学的是他妈阿拉伯语啊！
2: 听来，你他妈是不是有病？让你开除五个，你开除三个，我也能少学两门外语吧？
5: 你一个都没让走，还多找了一个。
2: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啊？啊，到了我这个岁数的人，重新上路得有多难呢？来来来，你念念，来，你照着读一下。咚咚咚咚咚，不容易，明白明白。那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呀，不能让它再这么折腾下去了。
5: 晚了，
2: 不，这孙子已经让园区把惊叹号的房租给退回来了，啊？ 那我们惊叹号上哪排练去？还、哎、
5: 他妈上哪排练？惊叹号离开凯文，那就是个句号。你给我滚蛋。
2: Sunday speech，
6: 给不了啊！给鸡，给鸡黑风。哎哎，哥们儿，别堵门。
7: 富航文化，尊重我文化吗？你回去跟你那个富二代说，老子还是不稀罕他什么破弹住了。怎么着？1, 2, 3，1, 2, 3，高抬腿，1, 2, 1, 2，快快快，熊猫别偷懒，1, 2, 1, 2，高一点，高一点，节奏，节奏，节奏，节奏。

0: 啊，哥，啊，我说晚上咱一块儿吃个饭啊，咱见面那
1: 再交三个月呢，就是21万，最多给你5天时间啊，这也都是
0: 五天
2: 啊。雷哥，哎，我们商量了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把房租凑一凑，一起扛。
0: 行业也轮不到你们扛，有孩子要养的人跟着瞎掺和什么？谁街舞街舞，我在大街上跳都行。那就是个面子问题，是吧？不能让凯文给拿捏了。哎，你之前说那个酒吧表演，出场费5万实在太少了，要不然跟他商量商量，要给他高点的话，咱们就委屈委屈。
2: 行。如果凯文不回来的话，要不让小陈跟大家跳跳试试？
0: 算了，我还是跟他说说，让他回去吧。你别再跳时间长，跳出感情来了，就走不了了。

0: 前两天我回家看了看，爸身体还行啊。
1: 没你气的还能多活两年。
0: 嘿，你这天聊的你。今年的全国大赛，哎，我们京南号冠军稳拿，那品牌价值蹭蹭就上来了。我这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我还不如直接让大飞和马达就直接投进来就完了。
2: 你是想跟人借钱吧？
0: 那说话那么直呢？
2: 我告诉你，丁雷，订房可以，我可不陪你演戏啊！我离了好几年了，不告诉他们，不耽误我吗？
0: 不是说了，盖棺才叫定论，万一咱再好回去呢，是吧？不省得麻烦了吗？哎，
2: 凭嘛你就有低消啊？
0: 嗯，
2: 超大包。
0: 丹姐抢来。
3: 远方的朋友一起喝起来！
4: 干了，
5: 干了，
4: 干了啊！
6: 哎呀，咱再聚就是你夺冠的庆功宴啊！
0: 哎，得了吧，我这刚才还跟哥俩在这诉苦呢。
7: 我们那个队那个凯文走了，
0: 还把我们后边房租也给撤了。我这正想跟哥俩说这事儿呢。咋？
8: 没事，在家。
0: 你这。这才几点啊？你叫代驾？你这玩会儿。
9: 大飞那是接单，他现在干代驾呢。
0: 啊？
8: 生老二了吗？软件忘关了。
0: 你，
8: 代驾也喝酒了？喝吧，雷哥。
0: 不，你白天干面馆，晚上干代驾，你累死呀？
8: 面馆都啥时候的事儿啊？
0: 那你这碰着难，你跟哥几个说呀。你这自己扛，你算是你。你是不是早也知道了？哦。你是不是也知道啊？就孤立我一个是吧？
6: 我跟你说，大飞干代驾是受马达的启发。
0: 马达？你也干代驾？
9: 是啊。
0: 你那个不是个网红店吗？不是什么剧本杀、孤男寡女那帮人好喜欢去玩。
9: 现在他们都玩飞盘了。
8: 哎，雷哥，别说我们事儿，你前面话没说完。你说你找我们啥事来着？
0: 啊，我就找你们过来，好长时间没见了嘛，咱聚聚。来吧，朋友，哎，
10: 生活嘛，不出题怎么反弹？
9: 是，
10: 快，帅哥，
11: 哎，包子，
10: 走，
6: 东

0: 回来咱们再约啊。
1: 好嘞，
0: 行，
1: 好嘞，
0: 回吧，回吧，回吧，
2: 好
0: 了，走吧，走吧，
3: 走吧，
4: 林哥，林哥，
5: 林哥，
6: 慢点啊，
0: 账结了，
6: 慢点，
0: 账结了啊啊，
1: 好了，林哥。
0: 哎，谁让你把账给我结了的？你
6: 他们也是我朋友，我请他们呢。
0: 你
6: 就
0: 瞧不起我是吧？早晚有一天，我跟你说，金灿灿的假币的光芒照耀到你脸上的时候，咱俩这破镜，咱就把它圆上。
6: 好，好好睡觉，梦里啥都有啊。

0: 8万，8万，8万！啊！哎，我这服了我，刚刚我才给你添了个2000块钱的防爆的花项目啊！真的，哎哎哎！哎呦呦呦呦呦呦！7万5。
1: 喂，
2: 林哥，有个人要赞助你。
1: 啊？
3: 小分头个不高，一见人就笑得特别假。正是在下。啊，
4: 好像看到了，
3: 董二浪。
4: 啊，你好。A.K.A. 巨浪。哦，你是跳街舞的呀？曾经，逐梦街舞圈2年，前年3月15号放弃了，背叛了街舞。你可不是背叛了街舞，你这可是。 拯救了街舞啊！赞助我们10万，无条件。你可真帮我们大忙了。
3: 不是我帮的，是大忙的。全新智能垃圾桶，全球首款，根据你的歌曲可以翩翩起舞的垃圾桶。1888呀！品质和品质相连，高端和高端得碰撞。因此，我们诚挚邀请杭州第一舞团惊叹号在我们促销活动上。 表演1周，每天5场，不是说无条件吗？
4: 这不说着比较燃吗？就在我们那儿跳跳舞跟垃圾桶，这10万块钱到手跟无条件有区别吗？惊叹号，在你们垃圾桶前面跳舞，这不开玩笑吗？这不是，
3: 不是您想象的样子，产品跟 dancer 融为一体，不是在前面是里边，把那个垃圾桶穿在身上，你们想象那种对观众的刺激。 视觉上的震撼，垃圾桶
1: 没事儿，
3: 哎，走了呢，10万啊，丁教练。

0: 哎，那谁啊？
1: 我要跟你说什么，你应该知道哈。
0: 小陈，你这

人呢，态度上是没有问题的，很好，但情况就这么一情况，因为现在队里边已经没有这个替凯文什么走位替身这事儿了啊，所以我不可能再花钱养着个人，都是跳舞的出身，让人白跳这事儿，我是干不出来。

0: 教练，我来京泰号21天了，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如果您觉得慢，我可以再提提速；或者您觉得我没有资格打比赛的话，可以让别人都专心练习。我帮您做饭、开车、遛狗、泊车玩转，只要我有机会留下来，我做什么都可以。
1: 情况就这么一情况，反正待在商场跳那么几天，那也不勉强你。我去，我这没听清楚，你说的是我去呀，还是我去呀？
0: 我可以去。
1: 谢谢，咱帮一大忙。
2: 真的是你啊！不得不说，每次遇见你，情况都有点奇怪。
0: 这还不算最奇怪的，之前什么样的演出都演过。你怎么在这儿？
2: 领导跟我说，这有浙江第5团金泰浩的表演，让我来采采风。
0: 你是记者？
2: 还在实习。
0: 我也是实习的，但人家跟我说了，我要是表现得好的话，就可以转正。
2: 一起加油！
0: 加油！

0: 有毛吗？有绿毛吗？
1: 谢谢啊。
0: 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吧？如果以后关于街舞……
1: 哦，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公众号，那个上面什么知识都有。你也可以问我，我扫你。猪猪，
0: 我叫李明珠。你不叫陈火乐啊？
1: 他们念错了。我先去了。
0: 去吧，下次见啊。
2: 拜拜。
3: 金大号助阵大喜家电新款垃圾桶。
4: 咋的了？
5: 这不小陈吗？
4: 雷哥不是让他回去了吗？
3: 金大号混不下去了，金大号什么钱都赚。
4: 园区说金大号要把钱续上。这么看的话，丁雷平时没少黑咱们钱啊。
6: 我也请了一个韩国冠军，一个越南冠军，下周到
4: 越南啊。

0: 对不起，对不起，你对什么对不起呢？这事儿怨我，之前没跟大家把事儿说清楚。哎，在这玩披萨的辣子呢，丁教练，您是收了钱的，他到底是不是惊叹号的，还是其他什么标点符号的呀？我这么高端的一个活动，被你们搞得如此粗鲁，
1: 给个方案，怎么赔偿？

怎么赔偿？

0: 教练，前面那个地铁口把我放下来就行了。
1: 别介，忙一天了，我领你去吃个深夜小馄饨。
0: 谢谢教练。
1: 哎，吃点东西啊！啊，
0: 好的，教练。老板，老板，过来，过来，过来，赶紧换衣服去。好，还真要来呀！啊。

0: 这些年没去别的队儿啊。去年闹面试之后，我爸就生病了，给我爸治病，家里欠了些钱。嗯，现在还完了？
1: 还剩5万多。
0: 哎，我听彪彪说你们家是不是开了个蜡像馆，怎么着效益不好啊？嗯，蜡味馆是个饭店，之前是我爸开的，我妈不舍得搬走，而且。
1: 家里还有一个病人，我舅舅他不愿意去陌生的地方。
2: 那什么病啊？
0: 他以前是在法国学雕塑的，然后是因为要照顾我姥爷就回国了。姥爷走了之后，他精神上就受了一些刺激。
1: 父母啊，你们家这剧情够苦情的啊。
0: 那你爸呢？
2: 他去年走了。
0: 哦，对了，我爸之前也是跳舞的。
1: 跟你比过一场比赛，
0: 16强的时候被您淘汰了。
1: 哎呀，早知道是你爸，我应该让他几招啊。<笑>
0: 我爸现在要是知道我在您这跳舞，肯定特开心。<笑>
1: 要不然就跳垃圾桶啊。<笑>哎呀，要说这大龙啊，这脾气我……
0: 教练，误会，不怪他。
1: 该怪得怪，挨个讹他呢。啊，他那压箱子底儿的那大招让他教你几个。<笑>
0: 其实有一个大招。
1: 我特别好奇，谁的？大龙的还是凯文的？您的。您最后一次参加全国大赛，当场把腿掉断那次，就如果那个动作做成了之后会是什么样？我还知道的挺多呀，你。那个动作，应该说设计之玄妙，呈现之精彩。反正如果我要跳成了的话，世界街舞史上丁雷这俩字儿，留下了。
0: 爹，哎，大爷，您喝啊！而且那个动作具体是什么样的，我只告诉过一个人，凯文吗？
3: 我前媳妇儿，你前师娘。前师娘也是玩头转的。
0: 我去，我说你这情商我……啊，到了，教练，就是。哦，谢谢教练。妈，妈，过来。 过来，谁呀？哦，我是他教练。教练啊，respect
4: 教练，哦，我是他教练。小池啊，京组织投票表决现在全票通过你参加，啊，我们后边的那个酒吧表演，加油啊！
5: 我跟你说，你不用往这儿赶了，你那个节目有人给你顶上了，你就安心跳你的舞，好不好？
6: 我马上就到了。

神情多开朗，忘掉头

0: 小陈，天天就闷头跳，对大家都还不了解的吗？姐，
1: 我之前看过钱大浩的一些采访。你别看采访啊，那机器一架谁能说真话？就是。
2: 给来一个惊叹号经典环节。
0: 我前男友报了一个街舞班，报一送一。嗯。但没想到呢，他放弃了，我倒是越来越喜欢，所以我坚持了。
1: 小的时候学武术嘛，那个时候。
0: 就是喜欢冲翻，街舞里也有空翻，所以我就来了。
3: 班里还是有同学说，整天在那指来指去，像傻子一样。
4: 但我经常做个傻子。
3: 我觉得我不能再去打架，我想好好跳舞。
5: 刚生出来的时候是双眼皮，为什么后来导致变成单眼皮了呢？
6: 因为我每天倒立，边倒立边哭，然后每天我的那个眼睛，就是基本上就跟那个鱼泡的感觉差不多。
7: 雷哥真的帮助我很多，刚来的时候没有好的鞋子跳舞。
8: 没有衣服穿，
9: 他就会去给我买很多。
10: 以前真的就为拿成绩，想赢。
11: 我就是想学，反正我就是想跳这个舞。
12: 今年跳完我就退役了，啊，是真的，有点跳不动了。你不要又这个样子看着我，然后到时候又要劝我。
13: 辉哥啊，你不能不跳啊，舞蹈这个东西，一辈子啊，我就不用劝我，都别煽情了，
14: 都别煽情了。来，
12: 我就很单纯，我就只喜欢跳舞。
15: 饭可以不吃，舞必须照跳。
16: 还饭不吃，这都第三碗了，你丸子吃了若干。
17: 追逐梦想，这些年，
18: 下联呢？
19: 怎么说？
20: 跳舞根本不挣钱。

0: 我说呢，哎，怎么着，紧张？坐坐坐。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跳舞。是，第一次都紧张。哦，我第一次比赛完了，看到合影照片才发现自己裤子这湿了一大块，没办法，一紧张就想上厕所。我后边比赛我就穿着尿不湿。<笑>
1: 那后来是怎么克服的？
0: 克服什么？就一直穿着不就完了吗？我今天都穿着呢。你是不是傻呀你？服你！以后在舞台上要真慌了的话，哎，你记着，你就摸摸舞台，特别灵。
1: 为什么？
0: 农村的土狗你见过吧？甭管在外边跟别人打得多凶啊，伤得多重，只要往土地上那么一扔，没两天缓过来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接了地气儿，啊。 咱们跳舞的天天在舞台上磨，什么是我们的地气儿？舞台就是我们的地气儿，你得跟他产生链接，你得相信舞台。那他
1: 相信我吗？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啊。
0: 再者说，他怎么着也得给我点面子。都这么多年的老土狗了，哎，杂念没了，就什么都有。 放心了，马上开始吧。我先上个厕所去。

0: 不错啊，啊，八六版经典造型。谁说孙悟空啊？我说那妞。女朋友。不是。我刚才看的拍不少照片，回头给我。好。哎呀，我勒个去呀！我这偶像让你们给糟蹋的呀。我。这个做有点糙啊。我。这什么东西啊？
1: 这是我小舅。
2: 蜡像都是他做的，小舅。那是你的教练啊？啊，你的教练长得像个蟾蜍，他还说我。哎，阿姨，您今天怎么没去看比赛啊？不敢看。我儿子跳舞跳得怎么样？
3: 跳得可好了。阿姨，我今天拍照了，给你看。
2: 还有，我跟你说，这个动作可厉害了，他做完之后全场就都炸了，可厉害了。
4: 头一回带这么多朋友到家来玩，我从没见他这么高兴。甭看了，凯文总，这水平能跟您比吗？来喝酒，哎，cheers，cheers，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全国街舞大赛那边给回复了，中国俱乐部。 签约国外队员参赛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们要求必须得是各省的前三名才有资格报名参加。
5: 您说我们没资格了？
6: 没有，
7: 我是说以咱们的风格，直接把当心吧是买过来不就完了吗？您要是觉得行，这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8: 可能看着该气炸了，
9: 炸飞了。
8: 今天啊，这真是高兴，我就在台上看看小陈在上面跳，哎呀，那个感触你知道。
9: 就跟我刚入行的时候一样一样的。哎，
10: 那全国大赛小陈跳不跳啊？跳不跳？得跳啊！
9: 那得看他表现了。跳，
11: 我这个代表资方表个态啊。
10: 小陈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9: 哪热闹哪有你。
10: 谢哥，
12: 我同意他跳。
10: 今天我也宣布个事儿啊，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京大号跳舞了，我买了后天的车票，回老家了。

0: 张翠彪，喝多了吧？你说什么呢？
1: 我想了很久了，我跳的不好，但是大家没。

0: 行行行，把家里边事处理好，嗯，弄好了再回来，接着跳。
1: 哥哥，你别做事优柔寡断的，我是个绊脚石，是你不知道还是他们不知道？石高亮，我当年。
2: 彪彪啊，是真爱街舞。可是街舞啊，是真他妈不爱他。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放到街舞里边，能趟这么一回，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的。不是每个人都会跟街舞这事磕一辈子的。但是惊叹号，俱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来的个道。我敬你一个。

0: 别紧张，
1: 差不多可以了吧，辣椒姐？
0: 差远了，还得挂好几年呢。来，画个眉毛，
2: 再整个口红，
3: 整个烈焰红唇。
2: 这画什么口红？你点个大红点。
4: 来来，看这儿，来自信点，
2: 一点颜色。你看他们，你看他们怎么嘚瑟的啊？夸张点。
4: 来，再来一个。
5: 好，终于把二改成三了，你看，两个三。
6: 今天晚上我和凯文总去拜访一下啊，有点事儿。
2: 准备好了，状态饱满点啊！来，预备，来，一二三，
7: 滚回家吧，张翠高。
8: 锦汐心想，这定是被人陷害了。甄嬛这才恍然大悟，设计让自己失宠。
9: What's up, man？
2: 哎呦呵，这么早就来了，少爷。跟你这些外国白儿子过来团建呢，好哎呦啊！
9: 带着我的新队员来老地方，找找感觉，不可以吗？
2: 这有什么问题？场租费一小时500啊！哎，你这什么态度？这是狗眼看人低啊！
1: 幽默了啊！
9: 咱们借一步说话。
2: 把你那腚挪开，法语怎么说呀？
1: 我这没时间跟你斗，我们没资格参加全国大赛这事儿，你知道吧？
2: 怎么着？抢完奖杯又过来抢我名额来了？
1: 这那玩意儿还用抢吗？单 C 嘛是一个队，还没凯文俩车轱辘贵呢。
2: 那就场上见呗，是不是？
1: 不是这意思，上次凯文回来拿奖杯，无意中看到你们的合影了。所以这两天啊，凯文就侧眼了，感动了。他就是说呢，再给你们最后一次小机会，人，惊叹号一个都不用走了，我们帮你们养着呀。他就带着这些外国人，先把这个冠军给你灌了。你看，你看这动作，这节奏，关键是这理念，是不是？你们跳垃圾桶一点都不冤。我再跟你说一声啊，我得提前跟你道谢了。
2: 你就俩人，你屋里面什么毛病？说呗，你。
1: 是，我听说啊，街舞国家队教练组已经准备给你正式发邀请函了啊。之前他们请凯文，那凯文说这国内的这些教练，他就认你。你要是进了国家队，你这帮队员他们不就顺理成章的这水到渠成是也进去了啊？哎，一个惊叹号，出好几个国家队员。外加你这么一个国家队教练，那不相当于你祖师爷的这坟上嘣嘣嘣嘣你放礼花了吗？
2: 我刚刚没听错吧？是所有人都留

0: 我想是吧？
1: 那小红帽的走，
2: 你跟那戴头盔那傻小子，你跟他计较了什么？你把他留下，等工资我付。
3: 教练，我们都真诚点。
1: 就等你一天啊，不然当心把事那边就签了。

0: 教练，啊，
1: 来来坐。
0: 这地方够隐蔽的。
2: 是是，这是我们的老地方。尝尝。
0: 之前熊猫哥跟我说过。
2: 是是是是，他们老来。来，怎么样，妹子，可以吧？
3: 好吃，太好吃。
2: 啊，今天辣椒带你们跳了什么？
0: 嗯，练了放个九，还有大象三，还拉了一下体能。嗯，对了，教练，我今天还练了单肘连抛。之前您不是教了我肘抛吗？我就一直想尝试单肘的，没想到今天试成了。哦。打算接第四个的时候，熊猫逗了我一下，第四个没接上。
2: 人要不知道的人哈，就看咱们跳舞的，说你们在这跟着地板死磕什么呢？你这。哦，对了。凯文要回队里边了，所以这次啊，那个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啊啊！哎，这凯文啊，就吃上你这醋了，死活就跟你过不去了。哎，容不下的。你可能得离开。你说咱也算师徒一场哈、啊，我怎么着也得有个交代。这五万块钱呢，你拿回去，让家里边松快松快，好。
0: 教练，我可以去跟凯文哥道歉的。
2: 欠
0: 了，我可以不比赛的，我可以继续当陪练，真的。
2: 你他妈是不是傻呀你？当陪练。我说你搞清楚没有啊？圈儿啊，要让你走的，或者说抛弃你的，不是他妈什么凯文，是我，丁磊，我不需要你了。这次的全国大赛，或者说是后边的演员会，有可能是我这辈子能碰到的最大的一件事儿。我为了惊叹号也好，为了其他队员也好，我他妈就是为了我自己，我他妈一定得磕下来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磕这么一件事，我他妈腿都磕瘸了，我必须得有个结果。不然我玩什么呢？

该死惊叹号，该死吗？

0: 凯文总，这尺寸合适吧？教练，你觉得呢？
1: 这个是不是跟大家一样好一点？毕竟一个 team 嘛。
0: 那就听教练的，明白，我马上啊。

我妈妈的剧团演出的剧场，我就是在这里开始跳舞的。我爸以前跳的是霹雳舞，小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看他演出。听教练说，现实就是现实，可能我也要现实一些。

0: 把门关上。
1: 生意还关门啊？
0: 我今天歇业不带客。
1: 我是你男人，不是客人。
0: 唐龙哥，你别再干了行吗？
1: 天下的狗官心都一样黑。
2: 土匪长龙劫杀赃官，为民除害。新任县长赵伯雄一心报国。
3: 还是派你去和平，
4: 不过那里两任县长都被杀了。
5: 不管去哪里，只要能为国家出力。
2: 上任途中历尽艰险，
6: 这帮人好像专门是冲咱们来的。
7: 老子宰了你！
8: 这次上任也并不那么简单的。
9: 还有70里山路，咱们是先返回还是继续走？
8: 赵国雄绝不走回头路。
2: 他视角被换，安抚黎民，
10: 不还扶贫一个清平的世界，我赵国雄

0: 不离开扶贫。
1: 扶贫古镇上，一场不可避免的正面交锋。
2: 明天正午，龙哥一人一枪在城门恭候你。
3: 告诉长龙，就说我赵伯雄一定到。
1: 扶贫

行行好，行行好，老爷，老爷行行好吧，老爷，老爷，老爷行行好，老爷，哎，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老爷行行好，老爷，老爷行行好吧，老爷行行好，老爷，老爷行行好，老爷，老爷行行好，老爷，老爷行行好，老爷，老爷。

0: 抢的。
1: 哦，我刚接了一单生意。
0: 生意？你能做什么生意？把东西拿走吧。不明不白的东西，我不要。
1: 哎，你。
2: 客栈到了。
3: 哦。哟，咱这地方啊，可是有日子没来过有头有脸的客人了。哎，小二，快点招呼客人。
4: Hello。
5: 开个宽间。
3: 哎，好嘞。
5: 出去。出哪里去？
6: 出客栈。你要是明白事情，就趁早给我走远点。
3: 这全城就这一家客栈，你让人上哪儿去啊？
1: 去哪儿我不管，客店我包了。
5: 走吧。店家，给我开房。

0: 你小子给我滚出去。你走不走？
1: 哈喇子，你干什么？出去，别在我这儿撒野。你们都给我滚远点。

0: 你是我的客人，我叫九儿，这儿我说了算。九儿，给客人开房啊！
1: 哦，好嘞。
0: 先生，请跟我走。带上。我带上这东西，心里不踏实。
2: 九儿，我这是最后一次，完了事儿，咱们马上离开佛陀，走得远远的。这话你都跟我说过多少遍了，可是……成龙哥，天凉了，穿上。
3: 在这个世上，我就你这一个亲人了，只有你疼我。你还是走吧。我不走，今天的买卖就在这县城里。
4: 什么？
3: 佛平是个是非之地，我算是卸任了。你这个做事业的，可一定要辅佐好新县长。
5: 大人的叮嘱，昆城一定铭记在心。
4: 嗯，
5: 铭记在心。

0: 我是来洗木头啊！你还不出去？
1: 刘县长来了，你看，哎，吹起来，吹起来！
2: 弟兄们，过来，哥。
3: 情况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看上去这些是生面孔。
4: 瞎了，这土匪闹事闹，可从没赶到县城来。再说了，咱还有杨强队呢。哎，
1: 杨强队被汉中府刘大人昨天调到洪县。
4: 啥？这大的事情咋不下个公啊？
1: 洪县现在正闹土匪了嘛。

在房子里老是待

0: 两位大人，今天是有人想要你们的命，要是觉得冤屈，到了阴曹地府找他们算账去。我长龙给你们备了两口上好的楠木棺材，也算对得起你们。
1: 好人饶命，
2: 饶命，饶命。

0: 弟兄们，把快枪拿上，分头出城。
1: 好。

0: 各位，现在和平县长的官位空出来了，就摆在你们面前。谁要？谁敢站出来临危受命？你们啊，平日里的慷慨激昂都哪儿去了？跑官要官的劲头呢？
1: 是赵大人吗？
2: 对，
1: 啊，在下雷文马武，奉道远大人之命在此恭候赵大人。有请。你们自己掂量掂量，真是受之有愧。
0: 先把和平县长人选的事儿撂一撂。和平出现如此大事儿，如何安抚民众，重新整治？诸位有何高见，请直言。
3: 和平县城虽然不大，但他隶属我汉中管制，其前程如何，直接影响到我汉中官署政绩工业。和平匪患由来已久，日甚一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平位于秦岭腹地，道路交通阻断，几乎与世隔绝，而且山高林密，便于盗匪藏匿，打家劫舍时有发生。上峰调佛坪的洋枪队到平县，也是为了丢卒保车啊。因此我认为还是将佛坪县城迁移新址。
0: 刘大人说来道去还是主张迁移佛坪。
3: 当然当然，迁与不迁还是要由您道隐大人明断的。
1: 不能迁。
0: 过来，
1: 我向诸位介绍一下，
0: 这位赵伯雄是我的学生，早年就有一腔的报国热诚。伯雄，你接着说，为什么不能迁呢？
4: 恕伯雄冒昧，道隐大人，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这位大人。
3: 请讲。
4: 依照您的说法，地处秦岭腹地的城镇在汉中，并非佛坪一处，倘若时局动荡，县政失控，难道都要搬出？

0: 深山吗？
1: 其二呢？
0: 其二，如果迁移佛坪，势必要耗费政府大量的资金，而政府资金的主要来源就是税收。时逢乱世，佛坪百姓的日子已经十分困苦，更无力上缴更多的税银。要是强力征缴，势必要官逼民反，这岂不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吗？其三，佛坪的民众世世代代生活在秦岭山中，田园耕地、房屋老宅、祠堂祖坟都在山里，斩断骨头连着筋，他们断然不肯搬出深山。所谓迁址，只不过是将佛坪县府责旨令箭，而把匪患留给了佛坪民众，这无疑是长了土匪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至于让土匪自生自灭的说法，其实说白了就是任其为非作歹，坐视不理，置佛坪民众于水深火热而不顾，这岂不是？
1: 岂不是什么？
0: 岂不是草菅人命？
2: 说得好，说得好啊！
0: 道义大人，伯兄就事论事，口无遮拦，还望诸位大人海涵。

0: 哎呦，吓着你了！正是爷，是侃爷。嗯，楠木的，好材呀！现在谁还敢坐县长这把椅子啊？这浮萍，不就是你说了算吗？
1: 不，我可不想。
0: 侃爷，我想求您把儿子还给我，我带着儿子远远的离开这儿。我看这事儿啊，由不得你。
1: 求您了，
0: 啊，我差点忘了。孩子在我那儿，你就别担心了。你再撑些天，等事情了结了，我就把娃还给你。啊，哎，孩子在我那儿都好说好商量，这如果落在长龙手里，
1: 不，
0: 那事情恐怕就……你必须跟我合作。扶贫搬迁成功对你没坏处。
2: 刘然翁是省督军杨大人的小舅子，你那席话，自己高兴了，人家脸面可丢光了，
3: 让我也很难看。老师，学生生性率直，您是最了解我的，就算知道他的来头，也不会把想说的话藏着掖着。嗯，我不怕做不了官，就怕自己做不了一个好官。
2: 你做不了官还能做好官？不过我喜欢你这样。
3: 谢谢老师。
2: 我想来想去，还是派你去佛坪。不过那里两任县长都被杀了，敢去吗？
3: 老师，不管去哪里，只要能为国家出力，这正是学生的志向。
2: 哦，这块表跟我多年了，送给你吧。
3: 不，老师，这太贵重了。
2: 当县长的不能没有表，会有用的。拿着。
3: 学生遵命。

0: 你长，是我，长荣。你走开！你又怎么了？
1: 你的最后一单生意就是杀人？
0: 别这么大惊小怪，我杀的是狗官。再说了，我收了人家的钱。
1: 你收了谁的钱？什么人会要县太爷的命？

0: 哎，赵大人，刘大人，
1: 您刚到就上任，这么忙啊？刘大人，有何指教？哈哈，我哪敢指教赵大人？刘某在家备了一桌薄酒，想跟赵大人聊聊。
0: 谢了，我兄无此口福，马上就要离开汉中。
1: 这么快啊？
0: 是啊。
1: 哎，赵大人，你没听说？
2: 佛平是个傻地方，我知道。知道你还去啊？
0: 我不去谁去？佛平县长这个椅子，总要有人去坐。
2: 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刘某佩服。
0: 不过，您要真想当打虎英雄，刘某就送您一句话。
2: 请说。如果佛平不是你仕途的最后一站，哈哈，您多保重啊。
0: 刘大人，您这话我好像没听明白。
2: 不明白？慢慢琢磨吧，啊。
3: 让我带个口信，姓赵的，是个有能耐的人，让你小心行事，尽快把他解决了。
4: 这里就是袁家寨啊。
5: 小兄弟，给我来碗面汤。快快快，坐。龙了你，面汤端过来。小兔崽子，你怎么干活的你？
6: 这位兄弟，不就一个孩子吗？咋下那么重的手？
5: 小兄弟，烫着没有？来，叔叔烫烫。
6: 去去去去去去！
5: 你这人怎么？你是哪路神仙？滚开！别太过分了，过分怎么样？老子来了！你，小心点！
7: 赵县长，这帮人好像专门是冲咱们来的。
0: 是啊，看来我这次上任也并不那么简单呐。
7: 赵大人，还有70里山路，咱们是先返回还是继续走？
0: 我赵国兄绝不走回头路，走。
7: 李文
0: 啊，你马上回去一趟。
7: 赵大人，
4: 我这点伤不碍事儿。

0: 啊，两位先生下马歇歇，喝点茶。
1: 好，谢谢。
0: 哎，这两位先生这是上哪儿去呀？
2: 啊，去佛坪县做生意。
0: 哎呀，这佛坪正闹土匪呢，人心惶惶，这太阳没落山，城门就关上了。
3: 也没像先生您说的这么恐怖吧？
0: 我说的是真话。我看先生是要钱不要命了啊。
2: 哎，你这话可不吉利啊。
0: 话是难听了点，可我说的是实情啊。
3: 老先生，我们是生意要做，命也不能丢，不就是几个小毛贼吗？我们不招惹他们，难道还能把我们给吃了？
0: 好好好好。
4: 把门关上。
5: 把马拉到马棚。好，哎，二头，你生意还关门啊？
4: 九姑娘说今天不。
5: 去去，告别。走。
6: 这是男人的衣裳。你给男人洗衣裳？
4: 你管不着。
6: 谁的？
4: 一个好人的。
6: 这年头哪有好人？
4: 这光天白日的，你就不怕官府来抓你？
6: 现在的佛坪县城连衙门都快散了，这次是别人请我来的。
4: 长龙，你到底都干什么呢？你能不能别再骗我？我今天歇业不待客，你到别处去吧。
6: 我是你男人，不是客人。
5: 来来来，洗洗洗洗。
4: 大白天的你说梦话了吗你啊？杀人放火去吧。
2: 我是在佛坪县城里长大的，听说过长龙这个人，好像百姓们谈起他的时候并不像公文里说的那么可怕。
7: 哦，
8: 长龙哥，你知道吗？现在全城的人都在说我是土匪的女人，他们怕我，躲着我，就连乡下来赶集的都不敢到我这儿来。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看我那种眼神。
6: 谁敢欺负你？你告诉我。
8: 这怨不了别人。长龙哥，你别再干了行吗？我每天都在为你担惊受怕，我只想好好的跟你过日子，咱们离开这儿吧，好吗？
6: 九儿，这是最后一次，咱们明天就离开这儿。我要是再失言，你就割了我的舌头。
8: 那我一会儿就去收拾东西。
6: 把这小子了结了。

0: 你又要杀人？你怎么又一惊一乍的？天下的狗官心都一样黑。再说，林总我都说了，
1: 长龙，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杀人，你就先杀了我。
0: 九儿，
1: 你走。
0: 九儿。 我答应你，我不杀人，我不杀了。哎，
2: 龙哥，
0: 这次是最后一次，事情办完了，都离开这儿，各自找个地方，买点地，过安生日子吧。
2: 龙哥。
3: 这话你说了好几次了，
4: 是呀，
3: 说了好几次了。
5: 这是最后一次。
3: 龙哥，人已经过柳树坪。
5: 走，
3: 光神呢？还远着呢吗？好吗？哎，棺材铺去了吗？
5: 去了。棺材铺老板说，来，
3: 来不及做了，最快也要两天。
5: 去。外面荒滩上刨个坑。

轻举妄动，大家看我的眼色，最好是能把这个狗官吓回去。

0: 赵先生，武长龙恭候你多时了。
1: 你这么看重我这个县长，多谢了。
0: 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见过吗？记性还不错。
0: 那衣服是你的？
1: 应该是。

0: 你有多大能耐，啊？非要当佛坪的县长？你有几条命啊？快回去吧啊！在哪儿不能做官呢？
1: 那你说说，我为什么不能当佛坪的这个县长？
0: 当官的从来就没有好东西。我看你倒像条汉子。如果你现在回去，我就不杀你。
1: 你是？

0: 让我回汉中去。对，识相的，用不着我多费口舌。我现在要是回去，可没办法交差呀。那不干我的事。没有你们这帮狗官，百姓们活得更踏实。哼，没了官府，你们打家劫舍多自在呀。我看，是你活得踏实吧？你少啰嗦。今天你要过得了我的枪口。
1: 你就是县长，过不了，就跟前两位县长一样，去到阴曹地府做鬼官吧。
0: 慢，别那么急呀。长龙，今天这个场合好像少了点什么。哦，对了，棺材呢？哼哼，
1: 本来我想给你准备一口，可是这两天死鬼太多，做棺材的跟不上。
0: 我让人刨了个坑，你呀，将就点吧。
2: 不，
0: 长龙，你不太讲究。这个坑，我不能趟，还是留给你自己吧。
2: 你他妈太啰嗦！你要再不转身离去，就逼着我杀你。
3: 别说，
2: 放下枪！
3: 放下！放！
2: 都放下！放！
3: 聪明点，放下枪！

0: 他们跑到对面的山林里了，不好追了。
1: 姓张的，你听着，这一枪我不能让你白打，我会还给你的。
2: 长龙，你给我听着，有种的就别来犯事儿，要找我赵伯雄，我等着你。
3: 这个女人通匪，押起来
4: 带回去。
2: 是。
5: 哎，九姑娘是个好人呐，天地良心在，她是不得已啊。
6: 她是好人呐，
5: 求求你，
6: 她真的是好人啊。
3: 等一等，放开她。报。
7: 啊，谢谢大人，
5: 谢谢
7: 大人，
5: 谢
7: 谢
5: 谢
7: 谢
5: 大人，
6: 谢谢大人，
5: 谢
6: 谢。
3: 如果他再来，希望你能通报官府。
8: 赵县长，
9: 我想斗胆问一句，你非要当佛坪的县长吗？
3: 什么意思？
9: 对不起。
3: 拿着国家的俸禄，就要维持治理的秩序，造福百姓。
9: 这个道理我懂，可是。可是我真的希望你能离开这儿。我了解长龙，他不会放过你的。
3: 不错，你是了解长龙，可是你并不了解我赵伯雄。

这个后生怎么也看不出来，他居然是一个杀人越货的土匪。山匪嘛，一匪一民，拿起锄头啊是农民，拿起刀枪啊他就成个土匪了。哎，郑师爷，哎，凡是来认尸的匪属，别难为他，都可以抬走。哎，知道了。

0: 大家都请出来吧，都出来吧，不要害怕，请大家都出来，出来吧，出来啊！邓飞爷，把大家都请到城门口。哎，
1: 是。
0: 都到城门口去了啊！乡亲们，都出来吧，都该出来，出来，到城门口去了啊！今天咱们见大家了。
2: 乡亲们，我是新任的扶贫县长赵伯雄。诸位都还记得吧？前些天，两任县长都被杀害了。至于他们是不是犯有该死的罪过，诸位自有公论。我想告诉大家，扶贫不能任贪官污吏横行霸道。 更不是土匪为非作歹的地方。好，今天是我赵伯雄上任的第一天，我想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不还扶贫一个清贫的世界，我赵伯雄绝不离开扶贫。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系。
1: 赵县长，现在佛坪县政后库空虚，
0: 没关系。我这次带了些银子过来。哦，两位大人是在佛坪殉职的，葬礼必须隆重，志在寄托哀思，振奋民众。啊，
1: 是是是。
3: 县长，
4: 二斗
5: 啊，
4: 去。
5: 哦。
4: 哎，赵大人，入卫进小店歇歇脚，喝杯茶。
0: 进去坐坐。
4: 啊，行。
1: 赵县长，这都是我们这儿的一些特色菜，特别是佛坪城里的泥鳅钻豆腐，那可是一道名菜啊。赵县长，请请。还有秦岭山中的山野菜，佛坪城的红烧羊肉炖竹笋，那。
0: 这个人你认识？
1: 不，不认识。
6: 哦，巧啊，
0: 真是没有想到啊，在这儿能碰到先生您。
7: 生意人嘛，哪能赚钱就往哪儿赶。
1: 是，
7: 真没想到你就是赵县长，这佛坪的百姓都夸你呢。
0: 先生是在等人吗？
7: 哎，等你啊。请，
0: 请。
8: 菜来喽！
7: 来佛坪的路上，我碰到了长荣，他让我给赵县长捎带件东西给你。长荣说了，你打过他一枪，他要连本带利还。他还说会来找你的。
0: 是吗？先生如果还能见到长龙，也请您转告他，他如果再来，我还会送他一颗子弹，不过那一颗他恐怕就还不回来。先生看来跟长龙

0: 交情不错呀。
1: 哎呀，这话说的，我是路人，捎个口信儿。
2: 张县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0: 对不起，赵县长，我先走一步。
1: 先生，您的意思是说我自不量力？哈哈，赵县长是个精明人，我这是随便说说，随便说说。
2: 赵县长，你们的菜上齐了。
3: 啊。
2: 一会儿，你能待一下吗？我有话想跟你说。

0: 就一句谢谢吗？
1: 哦，对了，你不是找我有事吗？说吧。
0: 赵县长
1: 啊，
0: 从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是个好人，你有点像从前的长龙，真的像。
1: 是吗？
0: 你们俩都是那么争强好胜，只不过你是县长，他是土匪。
1: 他对你很好是吗？
0: 他如果不是现在这样，我们俩早就应该在一起过日子。好了，不说这些，来喝酒。
1: 不，说一说，我想听。
2: 赵县长跟那女的聊得还挺投机，你说他俩会不会？
3: 嘿嘿嘿，想什么呢？我说你能不能琢磨点正经事儿啊？
0: 我父亲开了家染布的作坊，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一户殷实的人家。那时候长龙是个孤儿，我父亲收养了他，后来他就成了我家的伙计。他很吃苦，性子温顺，对我又好，虽然他比我大很多，可我就是喜欢他。一天晚上，父亲突然被官府抓走了，投进了城里的死牢。几天后才知道，原来是城西大染坊的东家想独霸生意，要买我家的作坊。父亲不肯，他们就买通了官府。
1: 嗯，后来
0: 后来父亲就死在牢里了。当时长龙看见我那伤心的样子，他就跟疯了一样，跑到那东家的宅子里，把他们全家都给杀了。
1: 哦，
0: 不久他就被抓走了，投进了死牢。
1: 后来呢？
0: 再后来，他杀了狱警，逃进了深山。从此，就跟官家和富商结了仇。
1: 你就没劝劝他？
0: 我一直在劝他，可是他是为了我家才走到这一步的。我想跟他一起离开，可是他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走到哪儿都是穷人的敌人。
1: 他越走越远了。
0: 自从杀了人，他就变了，再也不是从前的长龙了。你知道你上次来客栈我为什么总盯着你吗？你像从前的长龙。

0: 双眼睛。
1: 啊，对了，我也该走了。
0: 我还有一句话想问你，
1: 说吧。
0: 长龙这个人认死理，他不会罢手的。我担心你们俩会有一个人躺下。
1: 你应该劝他投案自首，或者……
0: 这不可能。
1: 九儿，你的心思我明白，他对你很好，可他毕竟是个土匪，自古官匪水火不相容，我不会放过他。
0: 那如果最后躺下的是你呢？
1: 那我也算尽职了。

0: 赵大人，黄旗镇的大户被抢劫一空，据说是长龙的人干的，死伤多少没有报来死伤人数，好像没有死人。他这次没杀人，赵县长，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底下的乡镇根本顾及不上。赵县长，道员大人不是说给我们派一队人马，怎么迟迟不到？
1: 哎呀，县里有些衙役，在你没到来之前都已经吓跑了。
0: 赵大人，你看，要不要跟道员大人催促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啊？
2: 刘大人，您看看，赵伯雄刚到佛坪就打死了七八个土匪，这个赵伯雄啊，
3: 这下你也溜了。
2: 是啊，哎，快枪队训练的怎么样了？他那儿缺人呢，我想得赶紧派过去。
3: 道尹大人，您看这个，
2: 佛坪县城远僻，匪情猖獗。
3: 汉中对佛坪管制鞭长莫及，不力枉法推行。佛坪委以迁徙为上，此念为本督军反复推敲，不知道尹意见如何，请斟酌。
4: 道尹大人，这公文是经过省府督军杨大人过目以后，我才呈交到您的手里的。
3: 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究竟是什么意思？
4: 道尹，你还没看后面。 这后面可有杨大人的亲笔批示？好，不打搅大人的公务，告辞了。

0: 九儿，快收拾东西，跟我离开这里。
1: 我看看你的伤。
0: 没事儿，一点小伤，没关系。
1: 我看看。
0: 哎呀，别耽误时间了，我觉着官府一定会找你麻烦的。

0: 那咱们去哪儿啊？
1: 先去山里干两天。我答应了人家，得把这摊生意了结了，咱们就彻底离开这儿。
0: 长龙，你的生意就是为了钱去杀人？
1: 反正当官的也没什么好东西。
0: 不，张县长他不是坏人，他并没有为难我。我觉着他这一枪没打在你要害上，那是他不想要你的命。长龙，别再跟他过不去了，好吗？
1: 不行，我长龙是说话算数的汉子，收了人家钱，咱得有信用啊。
0: 我不跟你走。
1: 为什么？咱不是说好了吗？
0: 你答应过我说不杀人了，可你现在还是……
1: 我也不想杀他，可他得离开佛兵县城嘛。现在是他在逼我。
0: 我没办法跟你走，你走吧。
1: 九儿，跟我说句实话，你心里现在还有我吗？
0: 有，从前的长龙不是现在的土匪。
1: 你好，你说我当土匪是为了谁？九儿，你爹的仇难道你就全都忘了吗？啊，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0: 你就放开我。我不知道。

0: 站在一边，
1: 跪下，
2: 把东西放下。
0: 田总，
2: 跪下。
0: 田总，站在一边，
2: 跪下。
3: 你跪下。
4: 饶命啊，爷爷！
1: 快快，闺女，快过来！快过来，跪下，跪下。

0: 你们给新任的赵县长带个话，让他滚出佛兵县城，要不然谁也不想安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别哭了，别哭了，人都不是没事吗？哎呀，马武，你马上回汉中一趟，告诉道义大人，说佛坪匪患猖獗，让他速调快枪队来剿匪助阵。
1: 是，
0: 正师爷。哎，
2: 三，
0: 两位县长的葬礼准备的怎么样了？
3: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就是时间还没定。
0: 时间就定在午后吧。哎，快准备。
1: 哎，好。
0: 匪患一日不除，百姓就不得安生。

0: 我听伙计们说，长龙虽然狠，但对九儿呢特别柔情，这是他身上的一个死穴。
1: 那你的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利用九儿把长龙引出来，给他下个套，让他钻进来，我们就可以以王打尽。
1: 不不不，这样不好。九儿跟长龙是。

0: 回事儿，咱们这样做不太合适。雷文，
1: 哎，
0: 我感觉下午的葬礼，长龙一定会有行动。他不是急着逼我离开这里吗？咱们就借着这次葬礼的机会，把他们给收拾掉。

0: 哎呀，张县长，有点事情耽误了，实在对不起。但是昨天晚上受了点风寒，肚子有点不利索。
1: 没关系，来了就好。
0: 哎，好。
1: 送两位大人上路吧。
2: 是。
1: 雷文，你来，干什么？

0: 现场一切都在您预料之中，雷文已经布置好了，请您火速回城。好，走，快，三个，怎么样？都进去了，都在城中内。
1: 好，堵住所有的出口，给放好一个人。今天我要他的命。
2: 是，走，
1: 关城门。
3: 说过，这事儿你不要管。
1: 孩子，让他们快，快点，快点！
4: 长龙，马上住手！带着你的人，滚出佛坪！
1: 开枪！开枪啊你！
4: 打死我，我是不会撒手的。
1: 快点，快点，队长！
3: 跟我来！
1: 你不是拿枪的料，放下吧。好孩子，别过来！
3: 好孩子，别乱来！放！放！放！

0: 喊完了！龙华，官府的人把咱们给围住了，怎么办？
1: 快，进客栈。
0: 好。
2: 不许动，把东西都放下，举起手来。

0: 你要是不马上收手，我就死在你面前！
1: 九儿，别！
0: 放开！
1: 收！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就是马上收手，也是死了。我不管。 知道，是我对不住你。可是，你不想看着我们几个被打死吧？嗯。

0: 赵县长，你是好人，求求你离开佛坪吧。
1: 老人家，
0: 离开佛坪，
1: 请您起来好吗？起来，赵县长，佛坪天天死人，土匪是冲着你来的，求求你了，你还是离开佛坪。
0: 老人家，请您起来。
1: 我知道，这帮土匪是冲着我来的。
2: 难道我赵国兄真的不该来这里吗？赵县长，长龙，他在我那儿。
3: 快快快，把这里都围起来，绝不能放倒长龙。
4: 站开，
3: 有儿，
4: 站开，
3: 待在这里不要动。
4: 队长，快点，
3: 站开。

0: 长龙，听见了就跟我吭一声。说，你是想活着走出来，还是被乱枪打死在里头？长龙，放下枪走出来，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1: 你妈的！放下枪，老子就不是长龙了！
2: 别跟他啰嗦了，把这个客栈给他炸了！赵县长，
1: 你怎么来了？快，跑进来！
2: 你让我进去，我要和他见一面。
1: 九儿，来，准备。

上。

0: 九儿。
1: 您搬迁已成定局了吗？
2: 赵县长那儿怎么办？他正等待快枪队去佛坪助阵呢。啊，
3: 官大一品压死人呐！茂武，我的话都写在信里，你让伯琼赶快回来，不要闹什么情绪。废话，就别他妈管了。

0: 赵县长，郑师爷来了。
1: 赵县长，找我有事儿啊？
0: 雷文，我想跟郑师爷单独待一会儿。
1: 赵县长，
0: 郑春城，是你放走了长龙，出卖了我们。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2: 陈老侃绑架了我的儿子，
0: 这我知道。就因为陈老侃绑架了你的儿子，你就要为他做事，是这样吗？
2: 是。我郑春城的命也捏在他手里，我都是为了我的儿子。
0: 陈老侃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3: 他让长龙抢劫，搅乱佛平，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0: 目的是什么？
3: 让佛平迁徙到袁家寨。
0: 迁徙袁家寨？为什么？
2: 赵大人，你是蒙在鼓里啊！
3: 佛平迁徙，上峰会批巨资建新址，他们都是为了这笔钱呢、啊。陈老侃是汉中府刘大人的表兄，他们串通在一起，买通了省府督军。
0: 真是官匪一家呀、啊！李文，
4: 在，
0: 把他押回去，押进死牢。起来，快去啊！
2: 赵大人，我是为了我的儿子，赵大人。
5: 赵县长，啊，他说长龙有话带给你，说。
6: 龙哥说，让我给你捎句话。
5: 说吧。
6: 明天正午，龙哥一人一枪

0: 城门恭候你。
1: 你小子胆子不小啊，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2: 雷文，不要这样。你回去告诉长龙，就说我赵伯雄一定到。
1: 滚！
0: 好。

0: 你们俩一夜没睡啊？在给我当门神？赵县长，别这样叫我了，我已经不是县长了，就直呼赵伯雄吧。
1: 不，你还是我们的上司，我们俩在这里等你。道远大人也催促你马上回汉中去，马车已经备好了。您看，
2: 我带来的人已经奉命提前离开了。赵大人，和平的事儿，你已经尽力了。
0: 那你们先回去吧。
1: 那您呢？
0: 长龙不是要会会我吗？我不能让他失望。
3: 赵大人，你现在已经不是佛平的县长了，何必和土匪那么认真呢？
0: 我曾经是佛平的县长，该做的事情没有了结，我不能一走了之。
2: 上面都撒手不管了，你一个人又能怎么样？道隐大人说了，你的前程在汉中呢。
0: 想了一个晚上，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赵伯雄做不了官呢，但总得好好做个人。
3: 赵大人，
0: 别劝我了，你们先回吧。两位兄弟，如果今天中午躺下的是我，明年的今天还要麻烦二位来一趟佛坪吧。
4: 我要口棺材。
5: 哦，尺寸呢？
4: 不知道。
5: 不知道？那我就给你挑一口大的。你准备什么时候要？
4: 今天中午，日头当顶，你把棺材抬到城门口，谁先倒下了，这副棺材就擅装谁。

我还你的那一枪。我要去见九儿了。